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啊，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北京时间9:00。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店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什么声音呀？
1: 这是丰收的声音。
2: 爱，这动人的声音。这炽热的土地，
3: 我有个梦，就是活下陈良梦。
2: 爱是薪火相传，
4: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
2: 爱是谨小慎微，
5: 只要你加收损失，做到颗粒归藏。
2: 爱是一脉相承，
6: 谁吃的最高兴？
2: 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5: 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0: 我们要珍惜粮食，
7: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8: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2: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别光叫孩子加油，当爸妈的也要加油。
4: 人生就是赛场，生活就是跑道。
3: 孩子的成长路上需要加油的不只是孩子，爸妈也要一起同行。
4: 相伴成长路，做智慧父母。
5: 加油，爸妈！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每周六上午为您送上的加油爸妈节目，我是主持人依然。我们说家庭啊，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影响我们人生的基础和起点，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优化孩子心灵的催化剂。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和引导，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道德品行等等，都是有着很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品性。那每周六上午10点的加油爸妈呢，这样一档家庭教育节目，我们就希望在家庭教育中和爸爸妈妈们一起陪伴孩子的成长之路，和孩子共同学习成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陪伴更多的孩子，支持更多的家庭，让我们一起做智慧父母，相伴人生路。
1: 本节目由兴业银行合肥分行冠名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欢迎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加油爸妈。教育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就是家长，他的第一个课堂就是家庭。所以说好妈妈胜过好老师。那儿童教育其实这个事情并不复杂，只要我们做对了，就有4两拨千斤的功效。所以说最美的教育最简单。那么什么是最美的教育，什么是最简单的教育呢？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给予儿童爱与自由，而不是先用规则和束缚去限制他。爱与自由是教育中至高无上的原则，它也是作为父母需要终生学习的一门功课。只有我们真正把爱与自由给予孩子，才能够培养一个让我们满意、让我们欣慰、有出息、有前途这样的孩子。所以说自由的孩子最自觉。我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健康，希望每个父母都能为自己培养出优秀的孩子而感到欣慰。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0: 今天我们节目中同样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嘉宾，来自合肥市家教会，也是优爱特的创始人杨丽老师。家长和孩子因为学习的事情可能会产生很多的一些矛盾啊，或者冲突啊啊。今天这期节目和我们的家长朋友共同来交流探讨的是如何培养孩子学习的幸福感。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让孩子学习得更快乐啊，更能在学习中找到自己的这种价值感和成就感。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请杨丽老师给我们来做一些分析和建议。
3: 好的。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孩子不爱学习是正常的，不喜欢做作业是正常的。我们先还原到家庭当中一个情境，在亲子冲突当中出现冲突最多的其实就是在书桌旁。
0: 想一想，
3: 对吧？
0: 应该是啊，
3: 对吧？
0: 或者是面对课本作业。
3: 对，
0: 可以这么说。
3: 是我们跟亲子冲突最多的一个地方，在家庭当中出现最多的一个情景的一个地方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如果让孩子学习好，首先让孩子要具备学习力。我们先培养孩子学习力，我们再去要求他去学习什么。我们拿学钢琴来比喻好不好？
0: 好
3: 啊。现在我们家长越来越注重孩子这个素养教育了，大部分的家庭现在至少都会培养孩子在学乐器啊，在学绘画。这是现在一个好像是很多家里面很普及的这样的事情，而且全民教育的这个艺术化，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在进步，家庭教养观念在进步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但是有些孩子为什么能坚持，有些孩子坚持不下来呢？当然我承认天赋的作用啊，有些孩子真的很有音乐的天赋，家长又很让孩子去坚持。但是我们回到所有的孩子从零起步来看待音乐的时候，来学习钢琴的时候，事实上在学习钢琴之前，孩子要先具备一点学钢琴的能力。我们要为孩子学钢琴做好一些准备，例如说手指的分化。每个孩子他手指的分化其实程度是不一样的呀，就是说这个手指的分化要很好的话呢，孩子在掌握琴键的这个弹奏的能力的时候其实是蛮好的。那还有乐感是可以培养的呀，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要去弹钢琴，但是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成为音乐的欣赏者。所以在孩子学钢琴以前，我们有没有去培养孩子去先跟音乐建立一个关系，对吧？他喜欢听音乐，他容易感受到音乐，音乐能引起他身体的那种感受，然后节奏感等等这些。我们有没有给孩子做好这样的事先准备啊？ 然后很可怜哦，孩子会做一件事情，啪，有一天要突然妈妈爸爸妈妈说不弹钢琴课了，他就必须一次性就要在那里坐满一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有更多的，有那种家长专门要把孩子往这个上面去培养的。拜托，我们可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吗？虽然孩子很小，他没有办法做决定，但是当我们为他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的决定做得更细腻一些？对孩子来说，你要助力他，你让他去学钢琴，你就先培养他，你是不是可以在他学钢琴以前，你就有意识地跟他去听一些钢琴曲，去欣赏，哇，原来这个音乐很好听，他对这份音乐的热爱的这份爱，所以我常说这份热爱的这份爱是可以拿来抵御他后期学钢琴的这个枯燥感的，所以我才说这是幸福感。当他在每个阶段取得一定的成就成绩的时候，他再去享受。我也反问家长一个问题哈，我为什么说家庭里面发生冲突最多的地方是书桌？那是因为爸爸妈妈常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陪伴孩子真的要有耐心。但是各位爸妈知道吗？耐心来自于你在享受孩子，否则你的耐心从何而来？它是怎么来的？不是你现在告诉自己我要有，我就会有。我把自己的胸口按着，我还有耐心，我不能大人，可是突然一下就爆发了，然后更严重，孩子受到的创伤会更严重，伤害会更大。但是我没有问自己，我的耐心要怎么来呢？我的耐心来自于我了解这个生命的发展，我知道孩子从我这里得到应有的尊重，我知道哪些是我可做，哪些我不可做的，哪些是孩子的，我跟孩子的界限在哪里。作为家庭教育，我刚才说到，就拿钢琴举例来说，我让孩子学钢琴是我帮助孩子建构学音乐的基础能力。
4: 而不是我要求他去非要这种很机械的去学这门课。
3: 对，因为我接触的孩子比较多，我真的听到很多孩子跟我说，杨老师，我真的非常讨厌弹钢琴，他们对钢琴那个感觉是厌恶感更多，憎恶感非常重。后来我就发现，帮助孩子去清理这些憎恶感就要费很大的功夫，
4: 花很大的时间，
3: 然后他们很容易要把这种憎恶感就带到其他学习的领域当中。因为这种情绪不但被启发，不但被启动，
4: 就他的这个情绪没有被消化，他可能也会带到其他的学习当中去。
3: 对，所以你看哈，其实在学习很多东西我们都会经历枯燥，然后我们需要付出很大的坚毅，这是我们在掌握任何能力的时候的必经之路。我们不必把这个必经的内容纳为我们要处理的问题，不用。学习钢琴弹那个谱子的时候就是很枯燥，就是那个小黑豆豆小黑磕头就是很枯燥。可是我刚才说了，如果孩子的内心已经准备好了这份热情，对这件事情有目标有向往，然后又有这个过程当中又有父母爱的陪伴，即使走在这个很枯燥的艰苦的路上，但是不妨碍孩子可以享受幸福和成就感。可是伴随孩子的永远都是憎恶。这是我们真的要深度思考的问题。
4: 这是杨丽老师从学钢琴这个特别特别常见普通的这个平时的学习说起，真的有很多的一些地方啊，刚才杨老师说的值得我们家长去觉察和反思的啊。
3: 对，
4: 就是从这一点想到孩子其他学科的学习啊，在这个学校的这个学习。那么我们家长如何避免这些误区，怎样才是正确的方法帮助孩子来培养建立他的学习力，也帮助孩子能够提高他学习的这种幸福感和成就感。你是不是有些具体的建议？
3: 那我们就来谈谈第一个哈，关于这个情境准备。当孩子要去接触一个学习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我们是要帮助孩子先做好事先准备的。我们第一个要做到的是情境准备，包括内情境和外情境。这个外情境当中包含事物包括我们的这个物质环境啊，然后内情境包括我们的观念环境和思想环境啊，就是我们的观念环境。那么我们的观念环境会落实在实体环境当中，从而滋养孩子的心灵环境，就是我们接下来谈谈第二个这个情绪的准备啊。因为这个内环境包含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情绪的准备，因为情绪力是学习力的基础，情绪稳定的孩子他才能持续有效率的去学习。我们不要让孩子在情绪非常糟糕的时候再做一件事情。我最近在很多视频上有看到，有孩子边哭边弹钢琴的，有孩子边哭边在写生字的。如果孩子处于这样的一种低迷的情绪，很低落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停下来，先让情绪走过，好不好？
4: 对，
3: 因为刚才我说了，在孩子的情绪记忆里面，在他的这个无意识的记忆里面，总是记住他自己在做这件事情有多痛苦，多么不舒服。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可以缓一缓。还有孩子不管最终是什么样，错什么样子，我们要有一种控制力，不发火。我们家长要做好自己的情绪准备。如果你有控制不住的时候，我也建议你做好管理自己管理情绪的能力，先离开这个情境。等你的情绪大概在5分钟之内走过以后，你可以再回到孩子的身边。
4: 其实这点也是，我也有切身的感受，就因为自己也有孩子，陪孩子写作业嘛，包括平时跟他的交流，这也是促进和提醒我们家长也要不断的学习。我们经常说学习情绪管理嘛，首先家长是要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然后再能帮助孩子在比较稳定的情绪下学习。
3: 那我们再来谈谈第三个，孩子在掌握任何新知的时候，他必然会经历一个学习历程。他作为家长呢，一定要理解孩子必经这五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予孩子充分的时间，还有充分的这种尊重。第一个就是孩子在学习一个新知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沉睡期，沉睡期就代表孩子还，我们想刚苏醒的一个状态，对他自己学的这个新知还不是很能理解，还迷迷糊糊，在说什么呢？还带着一种迷惑。那么到了第二阶段，他就是复制者。模仿期，他会去刻意的去做模仿，然后等他模仿，他觉得可以照葫芦画瓢了，他可以照着那个样子去模仿，包括写字也是这样。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孩子上一年级学写字，那真的是一笔画照老师那地方学过来的，他是把它当成一个图像去模仿他，所以他有时候会倒笔顺。我们千万不要骂孩子，这个你都学不会，哎呦，真的，我拜托各位家长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那么孩子进入模仿期，他模仿的熟练以后，他才开始注意到原来写这个字他还有笔顺。有了这个，按照这个顺序我可以写得更好更快。我们可以带领孩子去发现，而不是说你看你怎么都不知道这个笔顺，你写错了，错重来，就这样子。
4: 对对对，就有的家长就是一下子就着急了啊，就开始就像你说的
3: 担心嘛。那么在模仿期的时候，孩子就会犯这样的错误，但这种错误真的就是没有问题的，对未来不会有影响的。
4: 不是，
3: 各位爸爸妈妈真的不用担心，你看你现在程度都分不清，你这考试怎么办？真的不要担心，既然我们已经发现了原来孩子分不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帮助孩子去分清。记得我有一次我的孩子字写错了，睡就睡觉的睡，他写错了，写错以后我没有说你看你错了，我说你看这个睡和这个书上的睡有什么不同啊，我让他去找不一样，这叫好玩。
4: 对，
3: 他想妈妈我发现我有什么不一样，他就去调整，你看是不是很有趣。
4: 对，并没有上来否定他批评他，你字写错了，哎，你看有什么不一样，找不同。
3: 对，所以而且爸爸妈妈说话一定要有力量有能量，我们常说我们的话语会输送力量给他，他拿出作业本来的时候，他写的，我儿子也会写错字，我会把他圈出来，但我会说，你看你写对的真多呀，但是这几个你要观察一下，他有什么不同？你看我要跟你玩游戏了，我们要去找出你写的字跟有什么不同。他就经常玩这样的游戏，他会觉得很好玩。所以我们跟孩子互动的时候不要过于紧张，我们要适当的去处理自己的紧张感和对孩子未来的这种焦虑感。我们看到当下，哦，他不会，我教他会，我帮助他会。妈妈请你帮助我，我才能做自己，是我们要帮助孩子独立，不是手把手的去帮他做，要不然他怎么叫学习呢？你看这个孩子却发现他写的睡跟说的睡不同的时候，你看他一辈子会记得那个睡怎么写，
4: 对，印象很深刻，
3: 对吧？你看这叫学习。但是我只是叫他试试，他只是刻板的去把那个睡罚你写错给我写20遍，我承认他确实学会写睡了，但他那时候的感觉是我被惩罚了，我错是不可以有的。所以知道吗，当一个人长大他不允许自己犯错的时候，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痛苦。那第三步哈，当他模仿以后，他就可以将这个部分内化了，是向内的内。他就内化到他自己的体验里面去。所以我才说我们的学习不要太功利，不要只是学一个事实，而是去学一个经验一个体验。什么叫体验？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鼓励孩子掰手指头脚趾头。
4: 一开始
3: 有小孩跟我说，对，学到两位数以上了，老师脚趾头也不够了。
4: 想想也挺可爱的啊，
3: 对，
4: 就是低龄小孩。
3: 他妈妈，对，他妈妈就说，掰什么掰，都学到这个数你还是算不清楚，老师我都急死了。他是不是说他智能是不是比孩子弱？我说他还晓得用手指头和脚趾头，你不觉得很聪明吗？这是很正常的。可是还家长竟然把他这个作为评判他不聪明的一种，当时我听到以后。我就立即制止他这种想法，因为这种想法会给孩子带来自卑感。我们看到我们跟孩子的互动给孩子带来的这种心理上的影响哈，这里面我会反复会提到，在前面会提到内环境和外环境的这个问题。我们在教育环境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孩子的外在环境和内在心灵的这个成长的这个部分，不能忽略。我就跟妈说，他现在不够掰了，那你可不可以把他准备一点工具让他继续掰，代替他的脚趾头手指头，他从十个脚趾头到十个脚趾头，十个手指头增加成20个手指头，20个脚趾头，可不可以？
4: 买点工具在旁边，对吧？也可以记住的。
3: 其实父母这时候就要帮助他。哎呀，丫头不够掰了是吧？来，妈妈给你准备10只筷子让你掰，叫他去找啊。你看家里还是什么可以让你掰的？他弄给他小白买小棒，只要孩子走过那段对数学的敏感期，只要他走过以后，他就可以迅速掌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急功近利就是没那个过程给小孩。 以至于孩子那个地方是缺的。掰手指头是帮助孩子建立数学概念，它跟身体相关的最具体的数学概念的理解。可是我们就不允许他去掰，视他掰手指头为很笨的一种选择，以至于孩子不能够经验那个过程，从而没有能力建立数学概念。我们错失了孩子最好的学习机会，然后我们需要孩子一定要具备那样的学习能力。哎呀，我现在想起来会有点小小的心痛。就顺着孩子吧，他要掰手指头掰手指头，他掰够了他就不掰了，他就学会了。
4: 就是我们允许孩子按照他的节奏发展，或者来
3: 他的智力，他的智力
4: 来成长，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3: 而且不代表他笨。
4: 对，
3: 各位爸爸妈妈，你们放心，会掰手指的孩子是非常聪明的。
4: 就是说我们讲的每个花它的花期都不一样，那有的它八月份开，有的九月份开，是吧？你非要千篇一律的，而且家长还是很重的，带有自己的主观色彩啊。就是我认为啊，别人孩子都怎么行，你怎么就不行，对吧？啊，那你有没有发现你家孩子能做到，别的孩子有的没做到的呢？
3: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最怕的就是拿你的孩子跟别的孩子去做比较，他跟自己比，每天进步一点点。这里我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多鼓励，赞美要适度，鼓励不嫌多。
4: 嗯，对。
3: 哦，你好棒，然后孩子不知道在棒在哪里。哇，你会掰手指头了，现在你手指头掰得很熟嘛。你昨天你掰手指头只用了十分钟，今天你掰完手指头用了5分钟，这也是进步啊。他有一天突然就不掰了，而且他可以用心去运算，因为为什么？他内化，我刚刚说向内的内，他内化完了。他不经历内化，他就没有办法到达第四步，他的学习的历程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第四步。什么叫第四步？叫内化。这个内化的内叫分类的类，一个是内化，一个是类化。第三步是向内，向内看，向里面看，就是孩子的学习经验要内化成他的能力，然后他有了内化的，他内化了这些学习经验以后，他才能外化出类化分类，对，他才能将事物，他学所学的事物进行类化。第四步，类化。好，什么是类化？好，我跟各位爸妈解释一下。那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在上小学五年级写大象，说大象重5000万斤，了解吗？这就不是事实，就是你答案也许你算出来这样，但你知道会哎，好像这个答案也不符合事实吧。孩子会有基本这样的判断力，
4: 对，
3: 这叫类化的这个能力哈。那么这个类化就是能将事实跟他所学的知识进行关联，包括语文的逻辑也是这么来的，他能跟生活去关联，他感受完了以后，他可以用他所学的语言去跟他感受的部分去做配对，这叫类化。然后他再经过系统的训练，把他所感受到的、所经验到的内化的部分再进行逻辑性的梳理，才会慢慢他把学习东西丰富他的内化的这个经验，他才会形成写作力。为什么现在那么多外在的这个力量支持不进去，是因为孩子卡在了这个部分，内化向内的这个部分，内化的部分受阻，内化完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分类，不知道怎么类别化，在他的知识系统里面他没有办法和归类，所以以至于孩子的成绩就会卡内不提升。我并不反对孩子去上课外辅导班，但是如果孩子需要的话，他需要走到那一步，那个部分给他是有支持的话，这是有意义的，需要和有意义。
4: 如果
3: 不是需要和建立在意义基础上，孩子还没有完成到内化的话，实际上你会发现再多的补习都进不去。我们只不过像填鸭子似的，只是在压他压他，以至于孩子最后他的学习动能一下在这个外太多外在的这个刺激下，最后被压崩塌了，他的内心的力量是支持不了他就发挥这种学习能力的。所以我们对这种学习对孩子说是有损伤性的，而不是支持性，他怎么会有幸福感呢？因为你永远在告诉我永远要用我的记忆去记住这些事实，但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些意义，我没有办法内化到内化。
4: 对，就是他没有办法把这个学习的东西就像刚才杨老师说内化和内化啊使用出来，所以呢他就会感到吃力，他也就是
3: 也找不到兴趣感，
4: 对，找不到兴趣点和他的成就感。
3: 那最后一点呢，当孩子可以走到内化的这个部分以后，他自己能够将所学的知识进行归纳以后，他就可以成为创造者了，自学能力就启动了，他真的可以做到我可以事先的自然而然的对下一个发生的这个知识的关联性进行连接和掌握。一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一种是被动式学习的，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反问一下，为什么这么多孩子很少有我们能发现他有主动创造的这种能力，而我们往往追求的就让孩子有主动学习的能力啊。你哪天能不能不要我说了，你自己主动把你的叭叭叭，
4: 对，家长，
3: 对吧，我们家长常用这样的话吧，我们是对这件事有期待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帮助孩子做到。所以我在这里说的就是这个，如果我们通过家庭教育帮助孩子做到了，父母会很开心，会很骄傲，孩子也会觉得在父母爱的支持下我越来越棒，我很幸福。我讲的最核心的点还是在这个地方。
4: 如果有好的方法了，就是你刚才说的了解孩子学习的历程的这五步啊，刚才你讲的这五步，那么你看，首先亲子关系更融洽了，其次呢，孩子的学习也更加的顺利了啊，就是整个学习的过程很有兴趣，很有成就感，这是第三个。你说到就是培养孩子的学习的幸福感，家长要了解孩子学习的历程。
3: 对，那当我们还了解了孩子的历程的时候，我说到第四点，也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帮助孩子克服学习过程当中的挫折。学习一定伴随挫折，我刚才说了，挫折对孩子来说就是深度学习的一个契机。我们不是要逼孩子去迈过这个挫折，而是要看陪伴孩子啊，经历这个挫折是孩子收获更多学习经验的非常好的机会，这是书本里面我们人为也没办法创造出来的机会。举个例子哈，有一段时间我的孩子在学习三位数以上运算的时候，他会常把进位推位搞错，他写错的那大叉叉打回来，我都自己都惊讶到了。于是那天晚上他睡着以后，我就把他错的一片红的那个数学作业放在我的面前，我先处理一下我自己的情绪，大概三五分钟我就过去了哈。我把他的试卷拿起来，我每道题做了一遍，因为我想知道我孩子错哪儿了。特别好玩，他在做

0: 做减数的时候，他往前借了一位数，但是呢，他在计算的时候，他忘记他借了那位数了。他只借过去，但他不计算他前面那个借出去的数，他要扣掉一个数的，所以他一片错，全错。因为为什么？他全部就是这个，他只把那个进位的那要进位的那个数把它借过来，但他不知道那个数要少一个数的。哦，那我就知道了。所以孩子错的这么理所当然，为什么我做错了？他还觉得很难过，
1: 自
0: 你
1: 己
0: 知
1: 也
0: 道
1: 很
0: 吗？
1: 委屈，
0: 他为什么我做错了？他说我做的很认真，所以我觉得还好。我看他错那天，我没有骂他，我自己也很有惊无险。后来我晚上把他做完一遍，我知道他错哪里了。后来那天我跟他说，我说你有没有发现？没有，我没有发现我错。他不知道嘛？你看，那就代表这个知识点他没有掌握啊，就这么简单，他没有掌握。后来我说妈妈算一遍给你看，因为说真的，我不是数学老师，我确实不知道那个要怎么教，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示范给他看。我就做道题目给他看，我就当他面，我写好，我弄一张好大的 S 纸，我真的就写了一个竖式给他看，他就看了一遍。他就拿眼睛看着我，妈妈，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忘记这个数给我借走一
1: 你看
0: 个。
1: 他自己就发现问题了，是吧？不用你说，
0: 但是这真的是我经过思考我才知道怎么做的。我还让他要求他主动把这个订正过的作业交给老师，他们老师也很感动，说他还主动送来给我，竟然还把全部都重写了一遍。所以我让孩子学会的不只是纠错，在知识点上的纠错，我要的是他的学习的态度。他错了，他愿意订正。他还愿意把这个订正去做反馈，去回馈教授他的老师，然后我还让他告诉他老师他错哪儿了。其实我是间接的告诉老师，也要发现孩子，但是我没有去跟老师互动，我让孩子用他的表现，跟老师建立了这样一次很微妙的联系。最重要就是老师说，我只告诉杨三错哪里了，我告诉他杨三错了，但我没有告诉他错哪里了。不过还好自己孩子发现，我觉得他学习会比我教的更好。你看，所有人都有收获，我有收获，孩子有收获，班主任有收获，是不是很幸福？
1: 是的，
0: 那
1: 是
0: 天
1: 的。
0: 孩子好骄傲，他都不觉得他不会他自己觉得错了丢脸，而且他为他自己错了还能做那样的事情，他感到自己很棒的。
1: 哎，那一刻能量就转化了，是吧？本来
0: 我说的幸福感就是这个幸福感。
1: 是吧？然后这个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如何帮助孩子来克服学习的挫折。你刚刚讲的非常好，就是我们怎么陪伴孩子去经历这样的一个挫折。所以我们说家长要加强学习呢。你说看似就像你说的，帮助孩子调整，但这其中，需要家长有一定的知识啊，有一定的这种综合的素质、情绪的管理啊，所以还是需要学习，需要智慧的，也要提高自己的认知，方方面面的啊，用心也要用方法，对。
0: 我们千万不要在孩子的学习过程中去用这个知识来跟孩子较真，他真的只是向我们反映孩子现在掌握这个知识点的程度。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站得更宽、更高的角度来看待孩子的
1: 就
0: 成
1: 是我
0: 长。
1: 们家长的维度要提高，
0: 对啊，
1: 是
0: 一定
1: 吧？
0: 要提高。好，那刚才讲完以后，挫折以后，我们最后要去讲我们要帮助孩子回顾这个成功经验。那事后呢，比如说像上刚才那个数学题的事情，后来我就回来跟孩子去探讨，哎，在这件事情上你有什么启发呀？他就说，妈妈错了一定有原因，我要学会去找。对，我说孩子对，一定有原因的。一定有原因，那你可以去问呐。我可以主动，妈妈，我可以主动，我不会错了，我就在那里生气。孩子，我说你生气原因是你想自己对，对不对？他说是的，我们再去同理他，对吧？你看孩子不断可以总结错误经验，他在学习知识的这个错误上的他的经验是什么？他可以回顾他自己的当时的状态，总结在这个整个事件当中找到启发感，所以我很感动。只要爸爸妈妈也能内化这个部分。也能把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部分内化到心里去，并且不怕失败的去练习。
1: 对。
0: 我们在做父母的这条路上，我们也要不怕失败哦，也要给自己足够的耐心，鼓励，多鼓励自己。我相信我们每个父母都会成为孩子心目中的光、热还有英雄。
1: 非常棒！就我们的加油爸妈也经常说的，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
0: 天
1: 向
0: 天向
1: 上。
0: 上。
1: 爸爸妈妈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也是在自己不断的学习嘛，对吧？不断的提高，让孩子的这种学习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培养起来，提高了。家长也是这样的呀，我们也是在这样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啊，
0: 是
1: 陪
0: 的，
1: 伴孩子共同成长，
0: 是的，
1: 互相学习。
0: 是的，
1: 好，非常感谢杨老师今天就如何培养孩子学习的幸福感，给我们分析和提出的5点建议啊。就像刚才杨老师说的，我们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好好的去理解学。

0: 师的作者。
1: 欢迎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加油爸妈。
0: 教育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就是家长，他的第一个课堂就是家庭。所以说好妈妈胜过好老师。那儿童教育其实这个事情并不复杂，只要我们做对了，就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所以说最美的教育最简单。那么什么是最美的教育，什么是最简单的教育呢？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给予儿童爱与自由，而不是先用规则和束缚去限制他。爱与自由是教育中至高无上的原则，它也是作为父母需要终生学习的一门功课。只有我们真正把爱与自由给予孩子，才能够培养一个让我们满意，让我们欣慰，有出息，有前途这样的孩子。所以说自由的孩子最自觉。我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健康，希望每个父母都能为自己培养出优秀的孩子而感到欣慰。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津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5: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6: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7: 在金色田园播撒希望的种子，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当中。那我是主持人宗颖，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内容安排啊。我们在前一个小时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我们的嘉宾老师、中级农艺师黄卫安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水稻后期管理和小麦油菜播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另外呢，在最后半个小时呢，我们也会连线到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家庭农场的农场主石秀成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秋季西兰花的栽培技术。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0551-634-5800呢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啊。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就一起跟随我进入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专家热线。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7: 我们首先呢，连线到的是中级农艺师黄卫安老师啊。我们先把黄老师电话给接进来。黄卫安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农民朋友们，中午好。
7: 嗯，黄老师，我们今天连线到您啊。我们之前呢也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大提纲。那我们想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请您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重点要说的一些内容，好不好？
8: 啊，好的。已经到了9月9号，那么这段时间呢，也是我们水稻的这个虫害防治的最关键时期，尤其是今年的稻亏虱的一个爆发还是比较

0: 您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我们先谈一谈我们这个在地水稻的一些长势和不同生育期的水稻的在田间现在的表现。第一个呢，是我们最早收割的呢就是再生稻，因为再生稻已经全部收割完了。发育好的、长势好的呢，现在已经开始有孕穗这么一个长势。
0: 嗯，
1: 这个主要的一个管理好什么呢？就是我们头茬这个稻穗穗的残留量比较大，而且我们割完了以后呢，这个稻穗穗是会迁移到别的田块去。然后呢，有些稻穗穗它就在我们田埂旁边的杂草丛里面，在栖息的。那么这时候我们这个再生稻在发出来的时候呢，它的一个叶子比较嫩，也比较绿，这也是稻穗穗喜欢的食料，就是说它也会给我们产生危害。那么对于我们第一次防治没有防治好的，尤其是我们有些农户对稻穗穗在再生水稻上的防治啊，它的这个防治意识和以往年的这么经验来防虫治病。那么以前是这样的，一旦黄明呢基本上不要黄，稻穗穗基本上也很少，也几乎不要黄。所以以往年的经验来管理今年的再生稻，那么有的朋友就吃亏上当。那么所以这时候我们建议在我们再生稻已经发出来的田块要加紧稻穗穗的一个防治和查治工作。大部分没有打药的呢，尤其打预防的药没有打好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呢，现在呢你如果发出来嫩绿的话，我们嫩绿的枝叶的话，我们建议用三氟苯明定，因为这款药剂呢是一种育苗式的一个药剂，它打过以后呢，稻穗穗在你的这个田间能控制的基数量会效果非常好。换一句话说呢，它的时效期非常长。如果用过三氟苯明定的话，那后期稻穗穗再爆发的话，在你这个用过药的情况基本上不会爆发，而且呢，稻穗穗多的时候呢很好打，轻轻的一打的就退去了。所以说这个再生稻的管理呢，建议大家使用这个长效的药剂。如果有的朋友说我还这个在经济上面考虑，可能怕多花钱，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氟虫胺加比亚酮，氟定虫酰胺加上氟虫胺，或者是氟定虫酰胺加上这个比亚酮这么一个配方也是可以的，防治也是可以的。因为后期的再生稻的生长速度比较快，如果想节约的话，也不要达到那么长久的时间的一个控制效果的话呢，这个中等发生的情况呢还是可以用的。这是我们讲今年这个稻穗穗在我们再生稻上面的一个防治和目前的一个整个虫害的趋势。这是给大家讲的这个情况。第二一种呢，就是我们一季种稻，一季种稻大部分呢要么是直播的，大部分在6月15号之前播完的这些水稻，包括在田的呢也有我们鸡插秧的水稻。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有什么一个情况呢？很多朋友就是预防工作没有搞好，再加上今年的多次台风频繁的来这个给我们这个田间呢输入了大量的稻穗穗的虫源。从第一次台风过来一直到一期到后期的白海豚台风，中间可能有四场台风，这四场台风每次都能带过来。那么第一次带过来的时候呢，它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以后呢，它在我们稻田里边潜伏下来以后呢，就可以产生下一代，而且稻穗穗的繁殖很快，那么两天就可能产生两代，甚至三天两三代这样一个情况。尤其是现在的一个短时性的褐穗穗，它的这个繁殖量非常大，繁殖速度也非常快。所以说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还没有看到稻穗穗这个东西，只要你看到了已经迟了。我们在现在对于防治不得力的一些田块呢，我们从田间上来看，它们已经出现了一个浅黄色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我们有一平方的，你过个三五天去看，可能就是10平方的甚至有更多的。如果防治再不及时的话呢，那么这些稻穗穗在里面就是 吸取我们水稻。

0: 的枝叶，来达到的供它这个生命的这个发育和繁殖后一代这个营养。那么它吸过以后，这个水稻稻株呢就传毒，而且呢很多水稻呢就失去了这个再生的能力，或者是生长的能力，它的营养呢就断了，断了以后就成为就是冒出来现象这一种产生。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到田里面检查。之所以我们很多大农户对于稻肥虱为什么这个会在他的田块会造成这样大的危害，第一个思想上面重视不够，第二个呢对查治稻肥虱的怎么讲呢方法，或者是他不愿到田间看，他们到田里面去看呢就是走在田埂上，或者是他骑个电瓶车到他的稻田边上去看，哦还是绿油的，没关系，没有虫我还不打啊。我碰到了一位农户，大概在五天前他打电话给我说，我田里边有一块一块的发黄。当时我立马想，我说你下去查稻肥虱，90%以上的就是稻肥虱的危害。他说他跟我讲，到现在一次药没打过，已经快抽穗了。那么我问他为什么不打药啊？我们每年都是这样干的，每年都是稻肥虱还早，到九月后稻肥虱再回来，就是他说明他这个问题呢，他对稻肥虱这个危害的结果啊，重视的结果，这个重视不够，
1: 忽视了啊，轻视了，
0: 他就是省药省钱就省功夫，他说我越到后打，我是不是要打一篮一次药，我省钱了，而且我不要费工，就是这个思想出发，导致了他这个田间现在这个稻肥虱大量爆发。我到拿个盆子到他田里面拍到五重的水稻，那个白盆子上面飘的一层的蹦跶蹦跶的这个稻肥虱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比较痛心，就是他不愿意去打，一直想着省钱，这个意思出发，这个理念出发。所以说我们大户呢怎么讲，我们不希望这个虫害这个爆发式的，但是我们要重视它，我们用药的时候要重视它。药呢有三种药，我们讲同一款药剂有三种，高档的、中档的和低档的。有些农户呢就是喜欢用低档的。我们在这里呢并不是在为一些厂家在或者是有些农户，你们有些在上面讲的呢讲的那个药都比较贵，但是呢贵有贵的道理。有的药我刚才讲的三氟苯嘧啶又用了一次，我们自己田块用了一次，现在里面的清清爽爽的，非常漂亮。那么第二次我自己摊摊我自己的用药稻肥虱的防治的药，第一次用了三氟苯嘧啶加上这个我们蜗菌乌作醇以及加上一些好的这个药，我自己第一次加的是阿奇布芬碱，这些药呢都很好，但是别人可能不愿意用。第二次呢我们用了这个庇护加上这个好的一个钾肥和这个 C 满多的叶面肥，这样呢现在长得一片了。虫害我们用了70%的比松林，就是艾米乐，这样打下来现在我们这个早的呢已经黄了，已经那个水稻的前端穗子已经黄了，而且呢整个呢植株都清秀，非常漂亮。所以说好的药你就省心了。到目前为止我自己打了2次药，就是复购前一次，新年后一次，这样呢就是抓住这个在水稻的特定的适应期来打一次。第一次我们在叶枕平或者是叶枕相差3到5公分时候打，因为今年那个雨水也比较多，这个时间上也不好掌握，只要我们把大的时间段掌握了以后，在雨水相近的晴天和阴天相近的雨水相近的这个时间里呢，就是找准时间，就是主要是看天气预报，集中的用无人机飞访，飞访起来也比较快。今年的打药打成功的话呢，都抓住了一个好药，第二一个呢关键的一个用药时期，再一个呢就是天气的一个没有下雨的时候，要抓住这三点，那么你今年的这个防治呢也是非常漂亮，用了好药。我刚才讲了一个大农户，就是他在3天之内打了2次药，这个稻肥虱，第一次打了以后呢一看不行，还很多，有的在死，有的呢仍然还是在

0: 水稻那个植株下面这个爬的，还是在危害。所以说他第二次隔了一天用 DDV 加上这个施螨料进行这个飞法。所以说之前不打药，关键时候没打药，到后期来补打的话呢，伤害已经造成了，打药的钱呢还没有节省掉，所以说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建议大农户呢，要按照我们所种植作物的一个关键时期选准药剂来进行正常的病虫害的管理啊。当然这个之间这个我们管理呢也包括我们的这个水稻的除草啊，小麦的除草啊，对于我们将下半年秋种的油菜除草啊，都要走在前面。如果你考虑不周的话呢，一直是在我们前管的滞后的这种情况呢，就处处被动来补织的情况，那么就不好了。我们要把这个种田呢也要站在一个高度，是掌握它的一个播种时间以及封闭啊除草的一个时间上的把握。我们首先要考虑在之前，要考虑在我们农事操作的前面，要把这些一些方案，在我们不想在什么情况呢，在大脑当中有一个系统的整个一套方案。
1: 就是您对，就是您刚才介绍的，其实像我们的农民朋友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忽略的地方嘛。那除了这个是忽略的重点，还有没有别的您发现了大家就是容易有误区在里面的地方呢？
0: 对，还有呢，就是他对一些药物的这个特性的掌握呢不是太好。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三氟苯嘧啶和其他一些能长效的药剂呢，它是作为预防用的。也发现了很多朋友一个误区，就是在稻葵虱爆发的时候，它的水稻已经生长到了中老熟这么一个阶段呢，它这时候来才用三氟苯嘧啶，这时候我们就不希望大家用这个药了。为什么呢？水稻到了后期，它的一个吸收和这个传导的功能下降了，此时用这个药呢，就是怎么讲，它的这个特点呢没有发挥到极致。如果你这个作为预防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配方。那么如果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中等爬虫，比如说我们这个水稻稻葵虱不是大爆发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用西定虫胺加上福虫胺，那么也可以用的那个福定虫胺基加上西定虫胺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个配方呢，就是中等发生的，而且我们那个晚熟的水稻，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晚熟的梗稻，有的呢吃的呢还没有破口，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三氟苯嘧啶加上西定虫胺，既达到了这个立马根治，也给它一个预防后期的一个巩固呢，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农民朋友水稻的田里的稻葵虱已经到了大爆发这么一个状态呢，我们建议配方呢就要换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异丙烯加上呢这个福定虫酰胺。这样呢，既能把大部分的这个稻葵虱杀死，也能有一个持效性，同时呢，就改变了我们一贯用的之前的一个配方的一些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药理，我们就等于换一个形式的一个药剂呢，使它的抗性呢减少，使我们的防效呢增加。第二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用西定虫胺加上毒刺皮。也是我们这个一个对于治疗大爆发的一个重爆发的这么一个情况。对于我们已经有发黄了，一段时间要收割了这些田块，如果这时候发生稻葵虱比较严重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个西定虫胺加上福虫胺，这是喷雾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熏蒸的方法。熏蒸的方法我们可以用这个DDV 啊 ，DDV 也可以用这个异丙烯，也可以用呢重丙烯，这三种药剂呢任选一种来进行这个田间的一个操作。那么 DDV 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无人机喷雾，也可以用这个无人机拌这个我们讲呢一些这个沙粒啊进行撒施。撒施的条件呢，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赶中午。赶中午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来撒施，那么 DDV 呢，如果撒施到

0: 雨后呢，它跟我们直到这个土壤表面相结合，这时候呢，土壤水呢，我们就要撤掉，因为我们到了后期快要收割的情况下呢，这时候我们水呢就可以排掉了。那么半锅沙子的这个滴滴味的成分呢，在我们稻田的一个表土层呢，就产生了一个向上蒸发的作用。这时候再加上中午的这段高温呢，它就是在这个我们水稻整个一个水稻层里边呢，就产生一个熏蒸的一个效果。这时候呢，滴滴味的这个元素呢，就会大量的爆发出来。那么这个气味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把这个田间的害虫，尤其是稻肥虱，包括其他一些害虫，都能有牵制的作用。这个效果呢是非常迅速的，是对于我们即将收割的一些一季栽的比较早的这些水稻田块呢，用我们这个熏蒸法，这个是在历年用的效果呢非常好的。那么对于有的农户说，我这有三五亩地啊，或者是十亩地，二三十亩地，有的无人机可能不愿来操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我们农民朋友一般都有那个撒肥机，就汽油的撒肥机，拌这个细沙呢，放到我们这个汽油撒肥机呢，赶中午呢撒施。撒施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是从下桶往上桶撒呢，这样呢就是避免这个撒下去以后呢，这个我们操作人员的一个安全性的问题。我们一定安全第一啊，对对。
1: 黄老师，我看了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水稻抽穗一般能打药吗？
0: 水稻抽穗能打药，水稻抽穗分几种，第一个呢，抽穗没有阳花的时候，第二个呢，已经阳花的水稻怎么打，我们先谈抽穗。那么如果你抽穗的话，刚刚这个生育期到了破口期，这么情况下呢，完全是可以打的。这时候打呢，我们打防治这个稻曲病、蚊枯病，包括这个稻瘟病的药剂。那么水稻的虫害呢，我们可以先防这个以稻肥虱为主，先防稻中绝缘米。当然阿华米呢，在我们这个后期呢，如果已经出了抽出穗的话呢，基本上呢就不用防了。对于我们这个在刚刚抽穗或者是在即将抽穗的这个田块呢，是要防的啊。第二一个谈一谈我们刚才那个朋友，是不是他说我已经抽穗了？那么已经抽穗了，这个如果阳花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在上午9点之前，下午4点以后，再进行我们上述药剂的一个飞防或者是喷雾。这时候呢，就是避免在阳花期，花盆正在阳花期啊，这时候打呢，把我们这个水稻的花盆打落了，给它造成一个影响。如果在9点之前和下午4点以后，这个时间呢，一般那个水稻呢，阳花散粉呢，早晨是没有开始，傍晚呢，它已经散粉过了，这个时候呢，影响不是太大，这个时候呢，非常好。那么如果有的朋友在阳花期这段时间呢，如果想提高水稻的这个花粉的活性，提高它的一个受精和结实力的话呢，这时候我们的液体膨肥或者是我们速溶的膨肥，在上述的药剂情况下也可以加一点。那么膨元素加过以后呢，它呢延长它的一个花期和提高我们水稻花粉的受精力，对后期的那个千粒种的产量增加呢也有好处。当然了，我们那个助剂还是能加上去的。如果你想抗倒的话呢，就是生物空旺，这个时候也能打。当然化学空旺是不建议大家再用了。这个是我们讲水稻破口期用药的一些这个做法和一些方案，以及防虫治病的一个配方，这是供大家参考。
1: 好，大家呢如果在这块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和我们的黄老师进行互动交流啊。我们的热线是0516345800805163458008，还有就是我们的抖音平台也正在为大家直播进行当中，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了啊。看到刚才那位朋友还说，就是如果能打药的话，能打什么药，也想请老师您给他推荐一推荐。
0: 刚才我跟他讲的可能他没有注意就是我们选药呢一定要选择登记在我们药方的病害上面和虫害上面。比如说我们防止稻曲病这个稻瘟病，我们可以用这个春雷三环唑，春雷霉素加三环唑，这是防稻瘟病的。 如果放道奇兵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沃军沃奏臣啊，比如说具有代表性的呢，就是有贝尔的这个拉丁文或者是吻臣都是可以的。这是防病的，防虫呢，要根据你水稻的这个生育期，你刚才说的是在杨花期，如果是晚稻的那时候呢，如果稻肥师想达到一个很长的时间的防效的话呢，我们建议呢，你还是用这个三氟苯嘧啶加西汀虫胺，这个是速效加长效的。如果你是到了后期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已经发生了稻肥师的话呢，我们建议用我们刚才的杀菌剂加上这个乙丙烯和这个氟啶重酰胺，这个药剂呢是对稻肥师的防效呢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希望你呢就是在你们当地的农资店选择这些药剂，而且呢尽量选择大厂家的品牌响的，哪怕就是一枚木钱贵个几块钱，我建议你还是选择质量可靠的一些这个产品。在现在的喷雾的时候呢，我建议刚才讲的膨衍素加上，还有一个呢，助剂也是很关键，助剂要加足，给你提供两个助剂，第一个呢就是植物油助剂，比如说派明瑞非常好，还有呢就是一个卵磷脂助剂，卵磷脂助剂呢还有一个叫四补丁的，或者是其他只要是这些成分的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些药它的一个来源比较好，它从植物内部提取的，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卵磷脂呢，它是从我们大豆这个植物里面提取的，对我们水稻对我们农作物的亲和力比较强，而且呢没有副作用，它吸收和转换的这个对药剂的效效呢也有所增加，这样呢对我们打下的药剂呢这个斩着渗透和作物的吸收的量也大，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更好，时效期更长。对，不知道这位朋友听清楚了没有啊？
1: 好，我们这位朋友您可以参考一下啊，如果有问题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留言的方式发送信息过来。我们在看到这位朋友说抽穗齐了还能防稻纵吗？
0: 抽穗齐了如果您认定的话可以防稻纵，就是二号米基本上是不用防了，如果您的叶子比较老的话，你看到那个卷叶米的话呢，它的蛾子要多的话呢基本上不用防了，有些防治敏虫的药呢不但可以防二花敏也可以防稻纵卷叶敏，如果田间嫩绿的话建议你还是要防一次，如果是老熟的叶片的话基本上可以一般的药剂都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这段时间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用这个杀虫剂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要切杀虫卵的药剂要考虑进去，比如说我们讲的是买料，还有的呢就是我们老药新用，就是那个杀虫单的问题，因为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杀虫单经过十几年没有用了，害虫蝶白抗性呢也逐渐的减少，当然呢这两年杀虫单对我们防治敏虫的效果和稻肥师的抑制方面呢也有非常好的作用，希望你就是复配好这些药剂，这个药剂呢花钱也不是贵，而且呢这个效果呢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好，那时间的关系啊，黄老师，我们广告时间就要到了，那您先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后半小时再接着聊，好不好？
0: 好的，
1: 一会儿再回来啊，您先喝口水。那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8，0551-634-5808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啊。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也可以利用广告时间呢，可以把您想说的一些问题发送上去，我们在后面的时间呢，会及时的转达给我们的嘉宾老师。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留言互动啊，有好的内容一起分享的，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分享一下，同样都是可以的，给更多的一些我们的农户朋友们提供更多的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啊，都是非常好的啊。好，那这里呢就稍微休息会儿了，我们后半小时也将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4: 怎么回事啊大姐？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北京时间12:00。
8: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7: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9: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生活理想。
6: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我们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是宗颖。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的连线到我们的嘉宾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农机方面的知识啊。那我们在前面时间呢，我们前一个小时连线到的嘉宾老师呢是中级农艺师黄卫安老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把我们的嘉宾老师电话给接进来，黄老师。
11: 哎，主持人好。
10: 嗯，黄老师啊，那我们刚才广告时间打断您了，让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交流，好不好？
11: 好的，好的。
10: 嗯，
11: 那么接下来这一段下半场时间呢，我们想讲秋种和这个油菜、小麦的一个准备，以及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包括封闭除草的一个控制，跟大家的分享啊。那么在这个分享的同时，大家在水稻上面有时候，尤其是后期水稻的生长有什么问题呢，仍然可以提出来，我们就是来给你及时的解答。在说这个油菜和小麦的种植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这段时间也到了我们蔬菜种植的一个最佳时节。那么很多朋友在蔬菜上面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我们现在把种植蔬菜的一个情况呢跟大家一个分享啊。目前呢就是这个蔬菜上面的表现呢就是跳甲比较多，而且呢这个小菜蛾和斜纹蝇蛾也比较多。比如说我们有的辣椒上面啊，和我们这个大豆上面的结甲以后呢，就是里边呢有虫子在里边，还有的呢就是豆角上面也有，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敏虫的危害啊。这个敏虫呢就是我们开花，比如说大豆我们开花的时候呢，花要落的时候呢，这个虫呢就进去了，就是它产卵以后就产到这个这个花蕊上面，然后呢就是钻进到我们这个花的果实里面去生存。在到后期呢，我们就是摘的时候呢，或者是没有成熟的时候呢，这个就看发现了一个虫子在里面，这个时候要我们在预防之前，在花 落蟹花之前要打一遍药，把这个虫子防治住。在大队上面的行为额呢也产生了，我们大家在这个我们豆田里边，如果看到叶子上面呢就是半透明的状态，有的是透明的看不到绿色组织呢，那么这就是行为额的危害。行为额危害呢，它有个特点，它是在我们大豆叶子的反面，它的产卵呢是呈一个聚集的产卵，那么一窝可能有20到40头这个虫卵，40粒虫卵，那么发育成熟了以后呢，它先在本片叶片上面开始危害，当发育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它们就分散转株危害，从而呢能危害我们很多叶片的一个大豆叶片，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在它这个没有这个分散之前用药，这样最好，那这个效果也最好，危害也最轻。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大豆的这个和其他一些蔬菜上面的虫害。那么现在小白菜上面的虫子呢，主要是跳甲和这个敏虫。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农村呢、啊、就那个野八哥比较多，那个黑蓼也是危害我们这个蔬菜的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蓼呢，它把我们的幼苗啊就是整株吃掉了。我们有的农友们朋友说，我种的时候很多，那么到后来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除了这个虫害以外，蓼类危害也是一个原因的重要因素。那么我自己种的蔬菜呢，我们第一个呢用这个好的种一剂给它拌种，比如说我们正常用的高球啊麦熟平，拌种以后晾干了，有时间我们可以上午拌种，下午就可以种。有的朋友问，那我们时间长了行不行？行，在半个月时间拌种以后都是可以的。拌过种以后呢，我们就不要再晒。没有拌过种之前，如果想获得一个好的芽粒和这个芽势的话呢，我们先给它晒一个太阳，或者是晒个几个小时，然后呢第二天冷却了以后，除去它的杂质，我们进行拌种，然后呢再开始播种。播种的话呢，我们尽量还是用茎状啊开始封闭比较好。那么对方蓼害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蔬菜的小园子里面啊，用这个去蓼的香精给它挂个几个点就行了，因为蓼类对这个香味呢是比较敏感的，它是不去会吃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用那个闪光的一个警示颜色和反光带，给它拉上以后呢，也能那个去蓼，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这是我们讲的蔬菜上面的一些小的一个方法，供大家参考啊。我们讲一讲我们小麦和水稻啊，小麦和油菜的种植的一些准备。这些年以来呢，有一大部分朋友呢，就是对小麦的品种呢比较关注，而且呢，有的朋友呢，就是在当年选择好品种以后呢，发现这个品种呀很好，那么他呢就想留一些种，就作为第二年的一个自留种来进行播种。因为他们这些人呢，就是在初年的一个收割时期呢，无忌呢，一般呢都新选过了，到他要留种的情况啊，对于高出的那个长出很高的一个麦穗呢，都会剪掉，然后呢选择整齐一致的这个种子呢来做下一年的自留种。那么建议像有这些想法的农民朋友呢，现在呢正好也不是太忙，把自己的这个自留种的麦子呢出来晒一下，一定要晒一下呢，有时间把它精选一下，用一个精选机啊，这个精选机很便宜，那个最便宜的呢可能在200-300块钱一台，而且还是电动的，把一些那个植物的果壳和一些这个土粒和沙粒来选掉，来把它杂质选少了以后呢，对于我们后期的一个种一剂来拌种的话呢，能提高一个进度，而且呢给我们播种呢有一个好的一个种源。尤其是我们有的朋友用这个调播机的话，如果不精选的呢，也极容易呢产生卡壳和堵住我们下种口这样一个缺点。所以说呢，第一个我们要晒一下呢，就是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寄生虫晒掉，再一个呢就是防止它的一个霉烂 新选物以后呢，就达到我们能播种的一个条件。

同时呢，给我们种一期的半种呢，提高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说到种一期呢，我们反复跟大家讲，就是半种期不等于种一期，但是种一期一定是半种期。因为它的粒径里，就是种一季一定是半种季，它的粒径里面来成立，但是半种季呢，它的粒径里呢就不能成立，就是半种季不一定是种一季，种一季呢是由几个元素组成，第一个呢是这个防病驱虫这个药剂在里面，第二一个呢它有这个成膜剂，第三一个呢主要它有缓释剂，成膜剂呢是为了这个。药物呢就是尽快的一个成为一个薄薄的薄膜包在上面呢，增加它一个这个半溶效果，同时呢把一些这个药物的元素呢能很好的固定起来。缓释剂呢它是在我们经过包以后的种子呢它的一些元素慢慢的呢释放出来，如果我们把这个比如说半种剂拌下去了以后，它立马呢能把它这个药物的一些特性呢就完全释放出来，它的时效性呢不是太好。如果用了缓释剂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种下去以后，一直保到我们出苗，甚至后期的这个比如说小麦长到了一尺多高以后，仍然我们的种一剂还能发挥出一些药物的一个元素，就是说它时效性呢就非常长，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防护度就比较长了以后呢，比如说我们一些你比如说我们布祖藤加这个加上这个比冲林这个配方，那么就是我们经常用的这个奥贝瑞，这个时候呢那个比冲林是防止这个蚜虫等刺吸式口蹄害虫的一些叮咬和危害，那么如果防治时间长的话呢，可以在我们播种时候到播下去出苗一个月，对刺吸式害虫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那么木组成呢在下面这个作用呢，它能杀菌，对一些这个土传病害，对一些这个我们小麦上面的一些很多病害呢都能抑制住，最主要的时候呢它还能就是促进根系的一个下扎和毛细根的一个生成，而且用这个好的种一期半亩种的以后呢，颜色是深绿的，而且呢它的一个地中茎呢地下茎呢没有啊，因为我们很多小麦如果白子下田的话，小麦在深有的时候播种的这个深度和浅度不一致啊，那么深层次的这个播下去的以后呢，它要花很大的力气要破土，那么中间到土壤到它落子的这一段距离呢非常长，这时候呢小麦出茎呢，它小麦出苗的时候呢耗费掉了它的本身的这个我们这个就是麦粒的一个大部分的营养，导致后期的弱苗高脚苗比较多，对后期的分裂率的增加呢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要采取这个浅播，在这个三公分左右，一般我们说小麦的播种不超过五公分，一般在三四公分是最佳的一个就是深度，这时候呢我们不影响出苗，而且下面的这个湿度啊也容易这个保持，那么就是给我们小麦的这个出苗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同时呢这个无组成呢也能，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地中茎的一个产生，就是高脚苗很少，再一个呢它能促进我们这个小麦的一个分裂，就是它那个低结位分裂，如果适期播种的话，那么我们用了这个好的种一剂的以后呢，就能比我们劣质的种一剂或者白子下田的呢这个每个田的一个亩穗数也就比较多，同时呢对于我们蚊枯病后期的蚊枯病和一些这个苗期的病害都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半种是我们事半功倍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建议农户朋友们也是用好的质量好的口碑好的经过很多年就是使用大家能够反应很好的一些这些那个种一剂来作为你今年秋种工作的种一剂半种的首选。我们说那个好药用在刀刃上，而且呢有好的

0: 效果。用下去以后，我们想把用下去的好药的钱，我们通过它在我们作物上表现，后来的结果呢，给我们增产。我们说要把好药的钱投入呢，要用产量的方式把它挣回来。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呢，好药不花钱的一个反过来的回报作用。希望大家呢，能这个。那试验一点嘛，就是说，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大的田亩，你搞个100亩来试验一下，那么小的农户呢，你搞个20亩再试验一下，这时候呢，你到时候呢，比较你能都能看得出来啊。这个时候我们讲的是小麦的一个拌种和一些这个自留种的一个做法。种植小麦呢，就是最关键的是一个杂草的一个控制的问题。
1: 黄老师，我们看一下抖音平台上一个朋友发来问题，我们再接着聊啊。他说蛾子小很多，一次没有预防，水稻氧化灌浆期间不知道该打还是等几天打。
0: 一定要立马打，因为蛾子很多呢。这个立马打呢有个前提啊，建议这位朋友呢，就是回家还是到傍晚的时候啊，还是要赶鹅啊。你今天下午就到田里面去赶鹅，赶鹅呢就是看看呢，连续几天赶。如果发觉到那么明啊，就是你明天再去赶，发现明天呢比今天少了，但是你还是要打，因为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啊，以前我们说赶鹅呢是7天以后，我担心你是不是阳花了，你这个是不是阳花了情况。如果单从这个阿法明和犬叶明的蛾子来看呢，我们还是不着急，我着急的是你田里倒肥施的量有多少？一次没打药，倒肥是肯定不小。建议您呢，带一个白盆子，下午在5点以后，你选你这个几块田，每个田测一个3到5个点，你最少要从你田埂往里边走10步以上，啊，你用个白盆子，哪怕盆子不要大都可以，然后呢，把这个稻株啊往里边盆子里边拍。看看拿上来以后呢，看看里面有没有稻肥虱在里边。我担心这个，你如果一次没防的话呢，你的稻肥虱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今年稻肥虱是大爆发，局部地区的重发这个情况。那建议呢，你刚才讲的蛾的话呢，7天，如果你这是在阳花的话，我们就叫7岁。你如果是破口的话，我们就建议你还是要打。根据还结合天气预报，还是要打。第一次呢，我建议你一次没防过用好药，这一次不要怕花钱，用一次好药，质量好的药。很多周边大农户，连续几年用，而且反映质量和效果都非常好的药剂，你到农资店给选择一个大的有影响的农资店，它的品牌的东西非常多，建议你还是要防一次。重防是稻肥虱。犬叶明、阿法明兼防，稻曲病、蚊枯病，蚊枯病可以兼防，稻曲病和稻瘟病一定要防，春雷三环作，包括防治这个稻曲和这个稻瘟病的，就是那个窝菌无毒虫，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就是稻藤或者是果藤，稻藤或者是拉丁蚊，你选择一下，这是我的建议，供您参考。对。
1: 好，我们这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啊，其他朋友呢有问题依然可以通过我们抖音平台留言的方式以及我们的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都是可以的啊。好，黄老师，我们接着聊啊。
0: 我们接着说我们小麦的封闭问题。小麦的封闭呢，是事半功倍的一个措施。很多杂草现在已经产生了抗性，等它出来的时候呢，如果你进液处理的时间搞不好的话呢，那么这个草很难拿死。比如说我们这个多花黑麦草，比如说我们小麦的这个日本太麦粮、大穗太麦粮，尤其是王草和变异王草，那么出苗以后如果不及时杀灭的话呢，就不好打。但是呢，我们出苗以后它的一个除草窗口也不是容易掌握，少了以后呢，我们小麦的麦龈打不到，也是不能除草的。如果达到麦龄能达到除草的一个条件的话呢，我们抗性杂草的这个长势也大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呢把这个封闭除草呢就放在前面。

0: 一般来讲，我们种过以后，在3-5天的情况下就可以打药了。如果我们当时干旱的话，这时候我们封闭药剂呢，我们要多加水，多加水呢，提高它这个跟土壤的一个接触和封闭的这个药物的一个铺展开。如果我们小麦种了以后，然后呢也比较干旱，但是有发现天气预报说呢，2-3天或者3-5天后面有雨，前提是当时比较干旱，后期有雨。那么当时比较干旱呢，就是我们说小麦种下去它不会立马出芽，那么杂草呢表面呢它也不会很快的伸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几天之内等那场雨打，那一场雨下过以后，我们就可以雨后施药，这样呢提高我们的这个封闭效果，有利于我们这个施下去的这个封闭除草的药膜呢铺展开来，这样呢就是能提高我们的效果。如果封闭搞好了以后呢，有些年份土壤这个湿度能达到的话，很多田块都能做到呢，就是只用一次封闭除草就能达到整季无草这样一种效果。当然后期无草呢还要看你整地的小情况和你封闭除草地的选择，以及它的特性，以及后期的一个田间的一个小气候的变化。当然很多条件都能达到很好的状态以后呢，很好的完美结合以后呢，就有可能会封闭一次一季无草的这样一个好的效果的一个产生。当然如果我们封闭好了以后呢，我们田间那个杂草的基数能大大的降低，这也为我们未来的浸液处理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提。因为我们那时候呢，我们打药的是速度能走快，我们只要雾化好的话，我们速度能走快，也能省药。如果我们田间杂草的基数比较大，我们行走的时候呢，也必须呢就是走得很慢，用水量也大，同时呢我们用药量呢也就大了。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呢还是要提倡这个封闭的时候多用水，药量呢也上选。比如说我们以前用的那个拜宝马三元复配的拜宝马，它的登记量是80到100毫升，那么我们有的年份呢我们就刻意的用到100毫升，用到上限量，封闭的时候用到上限量，就是呢扩大和这个提高我们封闭除草的质量，以达到我们后期无草和少草的这样一种效果。这是我们讲这个小麦的一个种一季的选择，和我们小麦封闭除草的一个措施，以及尽量选大厂的药剂的一个我们怎样呢，就是建议和分享。因为我自己呢一般来讲都是用大厂的，因为用过了以后省心，它的药效和安全性都经过很多年的一个锻炼了，或者是回报了，我们呢尝到了它的一个甜头。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用大厂的一个产品，用大家用的时间比较长的一些这个效果好的一个产品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油菜的一些这个播种方法，或者是怎么封闭这个处理呢，也跟大家一个汇报分享啊。当然大家在小麦上面有什么问题呢，和水稻上面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还是能尽量给大家遇到的问题给大家回答，这样呢便于大家呢就是及时的呢把这个田间的一个植保工作做好啊。对，当然小麦的这个播种的选择和播期的不同啊，它的用量是不一样的，越往前播种用种子越少，后期呢播种量呢，播期的话呢播种量要加大，但播种的方法也有很多，也有这个免根播种，也有这个套播，免根套播，就是我们在水稻收割的之前，哪怕是前一天，如果有条件的话，哪怕有前几个小时都可以，因为现在无人机播撒麦子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当然我们建议 如果你是想这个透后的话呢，还是提前几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透后的时候呢，我们把种子撒下去的时候呢，有些种子呢是在被我们水稻的后几片叶子呢，或者倒三四叶啊，它的一个那个叶藓呢，它可以挡住这个有些这个麦种的麦粒。那么提前几天呢，那经过我们水稻经过我们这个风雨风啊吹啊，它可能慢慢的会掉下去。如果现播现收割的话呢，有可能呢有些这个挡住了这个小麦种子呢，就会就是悬停在悬挂在我们这个水稻的这个叶就是叶柄上，也造成了我们播种的粒数不完整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建议大家这样，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套播情况。套播情况，如果你是套播的，当然后来我们要开沟，在小麦在水稻收割以后呢，就可以立马开沟，也可以呢，就是如果时间忙不过来，过几天都是可以的。当然越早开沟越好。为什么呢？如果是开沟迟了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雨水下雨啊，包括我们这个很多这个机械下去那个作业的话呢，不是太么顺畅啊。还是建议大家能及早开沟，尽量及早开沟。那么对于有的那个套播的话，比如说我们今年是我们挑播的这个挑播的水稻，那么我们当时开的沟也比较密，比如说两米五之间一条沟，我们这时候如果需要套播的话呢，我们可以完全利用我们原来水稻直播的一个沟隙，挑播的沟隙，就不必要把它这个再开沟了，就利用它原来的沟隙进行这个种植。就是第一套播的话，第一收割之前把它这个种子撒下去，然后呢收割完了以后灌水啊。那么在之前如果有老草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草桉林啊，金草桉林或者是低草块，我们可以打掉。当然如果有空心莲子草等等那个残留呢，我们可以加上这个洛夫皮氨乙酸来进行喷雾。这个喷雾呢，我们也可以在我们水稻没有收割的话，即将收割的话呢，也可以喷雾，也可以大面积的喷雾。如果草多的话呢，我们建议用无人机，就是在一两天前，水稻收割的一两天前也可以喷雾。还有可以呢，就是用托管子进行我们水稻中下部往中下部喷，尤其是我们很多农户的田块有这个稻李石核等一些蓝黄的一些这个恶性杂草，我们可以点喷，可以寻找的喷，这都可以在我们播种之前都可以，当然播种之后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播种之后呢，就是也能如果能找到这个杂草的话也是可以，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尽量在播种之前那个收割之前，因为收割的时候呢也会这个把这个我们讲稻李石核的一些这个杂草割断掉以后呢，它的受药面积就减少，就是同时呢它的这个防效就降低，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在之前打，哪怕我们在之前一两天打，这个时候呢它药液沾过来以后呢，就能迅速彻底的把这些恶性的杂草防护掉。
1: 嗯，好的，黄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可能跟大家就只能表述到这里了，我们要和大家说的内容太多了，可能对一期节目我们说不完，那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再和大家继续聊好不好？
0: 好，
1: 今天辛苦您了，黄老师，
0: 分享油菜的管理。
1: 嗯，好的，谢谢您，再会。
0: 啊，不客气。
1: 好了，那我们这一个小时我们的嘉宾老师黄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了相关的农技方面的知识啊，大家呢可以稍事休息一会儿了，因为在后面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另外一位嘉宾呢依然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聊相关的内容。那我们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他是来自于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农场主石秀成老师和大家一起交流。好了，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会儿啊，我们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继续为大家开通，抖音你也可以继续留言，一会儿再回来。

0: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亲爱的，我在做。
2: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我是宗颖。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到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家电农场的农场主石秀晨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西兰花方面的一个内容啊。0516348008，051634800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我们先把石老师电话迎接进来。石老师你好。
6: 哎，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5: 石老师，很高兴今天周三的中午连线到您啊。我们还是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分享到的一些重点细节好不好？
6: 好的，我们今天主要是和大家交流一下秋季西兰花的一些栽培技术。我们主要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第一是我们西兰花品种的选择，第二就是我们育苗的育苗环节，第三就是整地施肥，第四呢我们就是定植，定植的一些细节。最后一点，我们再谈一下病虫草害的防治。通过这个五方面和大家进行详细的交流一下。
5: 好的，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参与进来，热线包括我们的抖音平台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那石老师，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您啊。
6: 好的，我们通过这几年四五年的这个对比实验嘛，我们最终我们选择是亚非种业的大头娃系列的西兰花品种。我们基本上选用的品种就是早熟的65天的和中熟品种，以及中晚熟75天的这样的大头娃品种。那么我们基本上是65天的早熟品种，我们选的是基本上就是它单果西兰花的纯苹果、金苹果，它基本上是在1斤4两左右。它我们70天呢，基本上它这个金苹果能达到1斤半重，75天也是这个重量。所以我们选择了亚非种业，而且它的果形球面非常饱满，也是中小米粒的，也是市场比较受欢迎的。关键呢，它呢就是采收的一致性比较好，就是定植之后我们管理的比较得当的话，我们基本上一个盆，我们这个时候栽的都是大盆，基本上都是大盆的，基本上就是三天左右到5天就可以采收完毕。有的西兰花它不行，它都当天都可以拿1周甚至10天。所以我们在这向大家推荐一下，就是亚非种业的大头娃65天，如果想赶早上市，我们就选用65天的；如果这个大盆里面想推迟一点呢，我们基本上选70天到75天的。同时呢，就是我们选用的时候，这是品种的选择，同时我们要做好我们育苗工作。西兰花育苗也很重要，就是苗子育好之后，是可以说我们基本上就成功了一小部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是8月底到9月初定植。我说8月底到9月初主要是我们针对40大盆种植的西兰花，所以这个插口我们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也在一边定植一边也育了75天的中晚熟品种，也是大头娃。那么我们建议呢，大家采用育苗盆避雨进行育苗。我们在育苗盆育苗的时候大家一定要

对，蒸羊丸，主要是，今天中午，3点到下午1、2点钟进行蒸羊，像这几天，高温，温度也比较高，中午阳光比较大，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不上蒸羊网，机制蒸发的速度比较快，容易造成有两个后果，一个就是苗子晒死，第二个就是苗子萎蔫，是如果浇水不及时，那可能就我们的育的苗也就报废了，同时呢，我们，避雨栽培呢，就是避雨育苗呢，还有一个可以防止这个大雨或者暴雨，对这个苗子的冲刷，这是我们这个建议大家用，育苗粉进行育苗。那么我们育苗方法，首先我们拿到种子，我们是建议大家进行晒种，早晨七八点钟，就是拿一个报纸去晾晒1个小时左右，西兰花种子。晾晒之后，我们可以用温水，我们建议大家，35度左右的温水浸种2小时左右。这样的好处呢，晒种就是消除种子表层的一些病菌。那么温水泡种、浸种，主要是让西兰花种子能够吸足水分。等浸种之后，我们稍微晾干一点，就是种子的表皮，水分干了。我们就可以播种了。那么第四点呢，我们建议大家用血盆育苗，这样能够保证成活率，同时也能够提高种苗的这个定植的一致性。那我们机制，我们市面上卖的这个50升的机制，我们可以买成好一点，基本上用发酵型的要好一点，配比型的容易烧根这种机制。我们市面上基本上都是50升的，一袋50升的机制土，这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兑15斤水。那么同时，这个水里面我们要配比什么呢？金钾的嘌呤或者是钾双嘌呤10毫升，再加5毫升的双嘌呤。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加10毫升夜面回或者是腐殖酸。这是我们机制土，这样。机制土备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用70孔，或者是70孔圆孔的，或者是72孔的血盆，这样进行育苗。我们不建议大家用小孔的，也不建议大家用大的，因为我们苗龄，这个时候我们育苗西兰花，基本上25天到30天，最迟不超过32天，就可以定植了。用大孔的呢，用大孔的这个血盆。它育苗过之后，它整个，在30天之内，它的盘根速度非常慢，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用75孔、72孔的，或者是70孔的，也不建议大家用100孔的或105的，这样机制孔小，那么它的机制容量就小，容易干。第六点呢，就是我们在整个育苗过程中，我们要。到后期准备开始栽的时候，我们提前，7天进行练苗。所谓练苗，就是控制浇水量，逐步撤下遮阳网，基本上全天候见阳光。中午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大放风量。如果中午特别干，阳光特别强，温度也特别高，我们可以稍微补一点水。第七呢，就是我们在判断。我们这个育苗的目的就是培育壮苗，培育壮苗的标准就是什么？茎秆粗壮，叶片厚绿，不徒长，根系特别发达，没有病斑，这是我们壮苗的一个标准。在育苗的过程中，我后边会和大家讲一下，就是整个生育期，西兰花病虫草害的防治啊，后边会讲。我们会着重讲一下，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一边育苗一边可以整地，一边可以整地，我们建议大家使用基肥是3:15的硫酸钾复合肥，是40公斤到50公斤一亩地，成品的有机肥是300斤左右，如果。

0: 大家经济允许的话，然后对这个蔬菜的品质要求比较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上到500斤商品有机肥。同时，我们在施低基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1亩地用2公斤左右的喷砂，因为西兰花和有机花菜，也就花菜，它都是对喷元素要求比较高的。如果缺喷的话，第一个空心。 静感空心，第二个就是叶，球花球它也会空心，影响它的商品性。这是基肥。那么我们基肥施过之后，我们悬耕，悬耕过之后，我们建议大家要起笼栽培。我们西兰花基本上起笼是采用的是一笼双行这种栽培模式进行栽培。 笼高是10到15厘米，我在前面的节目和大家也交流过。下秋季我们起笼的时候，我们建议不要起高笼，基本上10到15厘米的笼高就行了。它因为下秋季它温度比较高，这个蒸腾作用比较大。如果你起高笼的话，那么水容易干，就是笼上的是。
1: 作物啊，它的根系容易干，所以我们基本上10到15厘米就行了。起笼的目的呢，就是下秋季起笼的目的就是，我们浇水之后，或者是下雨之后，垄面上面不会产生积水，它不积水呢，我们根系，生长呢就比较健壮，就不会因为积水造成沤根。那么我们的垄面，我们起笼之后，我们的垄面呢？ 宽度是1米到1米2，这是我们起笼的时候这些，我们建议啊大家，下秋季就是特别是这个时候开始栽西兰花的时候，我不建议大家铺设地膜，来栽培西兰花。如果说我想这个后面在栽培过程中要省一点人工除草，可以，我们定植后返苗之后。
0: 定植后15天以后，我们再铺设地膜，都可以。这是我们这个施肥整地，这样的一个栽培模式。这个肥呢，我们还要和大家讲一下，就是西兰花在连作起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是定植后15天左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高氮的复合肥，10到15公斤。 主要是促进叶片长大。农民朋友都知道，就是花叶菜和西兰花，如果它在连作期的时候叶片特别小的时候，对后期追求高产，是有一定的限制作用。所以我们连作期的时候要使用高氮复合肥，让叶片长得足够大，为后期的腺累期提供这个营养，做好充足的准备。
1: 是老师，有个朋友问到豆角的问题，能转达给您吗？可以。
0: 他问到这个豆角上有那个蓟马，很难打，他不知道什么原因。首先我不知道他你用的是是哪一种药剂，我们现在基本上用的是艾绿士，以及多他菌素。这个时候我可能考虑啊，我们个人在。 指导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很多农夫，他这个打蓟马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打的。我们基本上建议大家是在下午5点多，或者是早晨8点钟之前打下蓟马药。而且打的时候，如果你的蓟马多的时候，可以加一点助剂。同时打过蓟马药的同时的时候，或者是提前可以要保持盆内的。
1: 土壤和空气有一定的湿度，这样对打这个蓟马是有一定效果了，因为我们也种豆角。我觉得这个这位朋友，能不能听得明白？
0: 我就给您的这样一些建议啊，如果您有不清楚的，还可以继续发来问题啊，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都是可以的啊。
1: 对，
0: 一定要保持盆内有一定的湿度。 第二个就是药剂，如果你蓟马爆发，我们可以艾绿士可以加一点助剂，可以打两次，不要你今天打过之后3天以后，再打一次。
2: 我们给您的答复就先到这儿了啊。好，石老师，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主题上啊。
1: 好的，刚才我们讲的是肥，我们在这个限尾期的时候，我们要加大这个施肥量，同时保持土壤有一定的湿度。我们在限尾期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以用高钾复合肥，是15公斤到20公斤之间。你也可以分批次分两次去水水冲施，也可以一次性冲施。这是我们在限尾期的时候。限尾期我们同时还要不能缺水缺肥，同时呢我们还要叶面补充2到3次的盆肥、钙肥和镁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现在有钙镁铍铁这样的一个微量元素组合，我们可以喷2到3次叶面喷湿，每一次可以可以防治病害或虫害的药一块放进去，就是每一桶水30斤水兑20毫升，2到3次。同时呢我们就是在讲这个我们在肥的管理上。那么下面我们再讲水，就是在定植的时候我们要浇透浇足定植水，不能小水，就是我把浇过水之后拿个喷头在那上稍微喷一点不行，一定要浇透浇足，因为我们建议大家用的是高垄栽培，所以不用担心它有积水，因为我们垄基本上垄面是1到1.2米，垄高是10到15厘米，这个时候我们不用担心，可以用滴灌，可以用旋喷，也可以用地插，都可以，这种浇灌的方式都可以。所以我们定植水一定要浇透浇足，同时我们根据温度情况看我们40斤补水，定植后3天到5天的时候我们进行补水，如果像前几天温度特别高的时候都达到28、29度，而且天气特别好，那么这时候可能是第2天、第3天我们就要小面积补水。我们第一次浇透定植水的时候，第二次补水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单点进行补水，就是用井泵可以一颗一颗去浇，如果我不是基地的话，我就3亩5亩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带一点生根的或者是防荆棘腐病的都可以，比如说生根的我可以加一些因诺丁酸或者是腐殖酸，那么我们防荆棘腐的我们可以加一些赛菌酮或者是荆甲霉灵，待会我等会在定植的时候再讲一下我们在定植的时候需要注意。在水在连作期我们要控一点水，那么在限尾期的时候我们水一定要跟着上水，也就是说不要浮干浮湿，要保持它已有一定的湿温度，土壤就是我们有仪器有这个土壤的水分存量仪，我们可以测一下，如果能保持在75%左右的水分，到75%的水分，那么这个时候花球开的比较大，而且花球的圆腹这个商品性也特别好，也就是它的幅度非常好，接近圆球状。如果是浮干浮湿，那么我们这个西兰花呢花球就会松散，各种就跟不上去，所以这个用肥用水也很重要。第四点我们再讲一下我们定植时的注意事项，就是我们在定植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定植前一天或者在定植的时候也可以暂根，定植前一天我可以带肥水一块去浇，也可以在定植前的时候我们采取暂根的方式，我以100斤的水为例，可以配置试样，第一个就是20克的因诺丁酸，是10毫升的赛菌酮，20毫升的腐殖酸，是20毫升的荆甲霉灵或者甲酸霉灵。这样占根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个可以促进它生根，第二个防止荆棘腐病和死磕，提高这个定植的成活率。这是我们在定植的时候建议大家采用占根的方式。这个不仅是西兰花花叶菜，包括这个雀果类的 只要定植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英诺丁酸，如果是甜瓜的时候我们剂量要一定要减半，因为甜瓜对这个英诺丁酸有一定的过敏性，就是比较敏感。这是我们在定植的时候，刚才讲了定植水一定要浇透。第二个就是在定植的时候我们还要干嘛，要打一遍防虫防病的药啊，这就是我们在第五分我们在讲病虫草害的防治。有苗期的时候我们病害主要是防治双霉病和除蚤病，还有细菌性的这种叶斑病。我们使用的防治配方是什么，就是青霜唑15毫升，或者是细辛马林，或者是金雷。细辛马林可以用20克，那么金雷可以用了30克。这三种药都是防治双霉病的，再加这个终身菌属20克，金甲霉林20毫升，同时我们还要加夜面肺60毫升。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加这个30到50克的磷化金甲，7天左右喷施一次。这是苗期的病害，那么苗期的虫害我们也要去预防。那么这个时候夏秋季的育苗我们主要是什么，第一个百分之10%，第二就是蚜虫，第三就是小菜蛾、甜菜叶蛾，这样的一个虫。我们的防治方法呢可以几种方式。第一个，我们防治这个小菜蛾或者甜菜叶蛾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甲胃炎加蝇虫威，再加这个司马尿。我们的使用的剂量是甲胃炎可以用10毫升，蝇虫威10毫升，司马尿可以5毫升，可以冲卵煎杀。那在预防这个蚜虫或者是百分之10%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定虫米10毫升，或者是比亚酮5毫升，或者是西定虫胺10克，都可以有效防治这几种害虫。那么同时呢，就是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在定植的时候，这个送架药啊，我们一定要送架药。我们第一个是不仅要打虫，还要防病的。比如送架药，我们可以用甲胃炎加蝇虫威，复肺的也可以，就像我刚才讲的呀，再加上这个司马尿，再加上这个西林虫胺，这是防虫害的。再加上病害的，这个病害的主要是什么？双霉和细菌性病害，还有一个是根腐。可以用西辛马林加终身菌属，再加金甲霉林，这几种药护庇过之后，我们在定植后基本上7天左右就不需要打什么药了。同时呢，我们再讲一下这个虫害，这个定植后的这个病害的预防。那么定植后到采收期这段时间，我们重点要预防什么？双霉病、黑腐病是细菌性的黑腐病，也就是烂球。同时呢，我们还要预防这个根腐病和荆棘腐病，这个主要是针对定植后这段时间的。我们用这个刚才讲了这个双霉病的防治方法，也讲了青霜唑、金雷，包括这个银法利都可以。细菌性的黑腐病呢，我们可以用终身菌属赛唑新，赛唑新我们基本上如果治疗的话，是30毫升，30%的，如果用预防的20毫升就可以了，也可以用春霉素都可以。同时呢，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荆棘腐病，和根腐病，这时候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定植后一段时间，主要可以用干三根，也可以用零根，都可以。其实呢，第四种我们就是黑斑病。那么黑斑病的预防，我们主要是用苯米甲矾唑，或者是米酰胺。苯米甲矾唑可以用梅虫水20毫升，米酰胺可以用10到15毫升进行叶面喷施。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花球有时候是空心的，我西兰花球一割过之后，西兰花球中间是空心的，这个不是病害，这是生理性的，
0: 就是生理性的缺钙，和缺硼，特别是缺硼，是他们导致的。所以我们限奶之后，就是限奶前也就可以补了，就整个生育周期页面可以页面补喷湿啊，2到3次的，页面补钙镁喷锌的这样一个措施，来防止空心。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刚才讲的虫害。我们定植前，我们苗期一直到定植期，我们都可以按照这个方式，这个虫害的预防方式进行预防。那么首先虫害呢，主要有小菜蛾、菜青虫、甜菜蛾，他们几个的预防方式啊都是一样的，甲胃炎，或者是绿松苯甲酰胺，银春微都可以进行预防。同时呢，我们定植后还要预防一个跳甲。那么跳甲，这是如果是在陆地的话，那么跳甲危害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高温的时候。那么跳甲的预防药剂可以用阿维菌素10毫升到15毫升，也可以用毒甲，10毫升进行页面喷湿。因为在定植前，就是连作期前，它跳甲，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如果大盆内跳甲危害的可能性要稍微小一点。所以，我们防治虫害的药，就是我们建议啊，大家在花球献蕾前啊，一定要预防到位，要预防住，把所有的虫害和病害去预防好。预防之后，我不建议大家使用化学药剂。如果那个时候有虫害，我们可以建议大家用生物制剂，比如说苦参碱，它可以杀对这个小菜蛾、菜青虫、飞虱都有一定的效果。苦参碱我们可以用到，根据这个发病的情况，就是虫害的情况，可以选用30到50毫升每桶水，也可以用苦楝素是20到30毫升每桶水，这样对我们预防这个虫害是有一定好处的。同时我们也能够降低我们那个农残啊，甚至说我们在发苹果的时候经常没有农残，用这个化学药剂。那么最后一点我们想讲的就是草汗，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刚才讲了，如果前期不铺设地膜的话，后期想铺设地膜，想人工不想人工除草的话，我们可以15天以后或者连作期之后，我们进行铺设银灰色地膜。如果我种了3-5亩地，我可以进行人工除草，可以也就是中耕松土，对促进这个花菜根系下扎有一定好处啊，就是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建议大家用除草剂。如果实在草特别多，我没有人工，我建议大家用什么？用盖草能，一个高效覆笔甲和磷，3到5夜的时候，一桶水对10毫升，一面分湿。
2: 好的。
0: 好的，主持人，您请讲。
2: 好，那我们今天可能就只能跟大家分析到这儿了，可能还有一些好的内容，包括其他一些我们农技方面的知识，要留到以后节目当中再和大家进行交流了。今天辛苦您了，石老师。
0: 哎，客气了，哎。
2: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再见、啊。
2: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节目到了尾声，我是宗颖，在节目的尾声呢，也代表节目监制汪倩、郑德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和您说一声，再会啦，锁定我们的频率，锁定接下来精彩节目内容，我是宗颖。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

0: 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3: 我是出租车司机，
4: 我会以身作则。
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6: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7: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8: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9: 我抗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4: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0: 戴头盔靠右行，再一人不闯灯。
11: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7: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9: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北京时间15点整，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4: 新时代，
12: 新机遇，
14: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14: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5: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6: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12: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1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1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1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1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首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相关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来介绍到常服安眠药的人要当心宿醉感。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太和县人民医院肿瘤医院副院长兼甲状腺乳腺肿瘤外科主任主任医师任云任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到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离癌有多远呢？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路热线直接来向任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健康指南。最近呢，一位80岁的老人在服用安眠药之后起床接电话过程当中不慎跌倒，这是给所有长期服用这个安眠药的人，尤其是老年人敲响了一个警钟啊。长期服用安眠药最容易陷入到的就是一个困境，叫做药物依赖。这个依赖呢是分为生理依赖和心理依赖啊，这两种是多数人没有办法停药的一个核心原因。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不建议说自行去服用安眠药呢？就怕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且呢，长期服用一些镇静的催眠药呢，人体的中枢神经会逐渐的就是适应药物的一个抑制的作用，突然要是停药或者是快速减量，那神经系统会失去药物的调控，会引发这种反跳的现象啊。失眠症状呢会比用药前更严重，有的时候呢还会伴随着像心慌啊、焦虑、手抖、出汗、烦躁等你躯体的一些不适啊，让人误以为不吃药就彻底睡不着了。而相较于生理的依赖呢，心理依赖更难破除。很多患者即使身体已经无需药物的辅助了，依然呢以为只要不吃药就会失眠。所以其实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会让人陷入到什么，就吃药安心停药焦虑的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当中。所以长期服药带来的副作用不是说暂时性的一个反应啊，因为有的药可能你服用的时候它是有一些副作用，但一旦停药就马上好了。但是如果说服用这种安眠药，它部分会持续影响到身体的健康，而且一些高危人群啊是尤其要警惕的啊，像这个第二天宿醉的效应啊，也可能会引起你的一些不舒服，因为服药的次日会出现像这种持续的头痛啊、疲惫呀、注意力涣散呐、反应迟钝呐。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啊，所以呢，特别我们的老年朋友是属于高危人群，长期的出现日间就是昏沉不适，要及时的复诊，更换短效的、代谢更快的安全药物。包括这个用药还有什么副作用呢？像认知功能的受损啊，这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近视的记忆、专注力、思维的执行力啊。当然这一类的受损呢，大多啊我们要说是可逆的，规范停药之后呢是可以逐步的恢复。但是如果本身存在着认知功能减退的老人，长期服药可能会加重到认知的损伤，所以必须要严格的权衡到利弊啊，要谨慎的用药。这个就要跟你的医生去探讨这样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说安眠药不能自行的去购买、自行的去吃、自己去停，这个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啊。还有就是睡眠异常的问题啊，有的人可能服用一些新型的助眠药，这是少数人群啊，会出现像梦游啊、梦中驾车呀、无意识的打电话呀、夜间进食啊，这样的一些很复杂的睡眠行为。而且呢醒了之后就完全是没有记忆的，这个是严重的药物不良的反应啊。如果一旦出现，必须要立即 即停药并且就医，杜绝危险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患者安全使用安眠药务必要记几下的几点。第一，就是严格遵医嘱用药。如果说我们的患者长期的服药啊，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的，千万千万不要自行去购买一些安眠药。甚至其实在褪黑素这个方面，我们也不是建议大家就是说自己去买啊，因为临床的医生也是建议，有些人其实他是不符合吃这个褪黑素这样的一个指征的，你吃完之后可能当时有效，但实际上对你来说这个长期是有害的。而临床上常用的一些安眠药，它都属于这种处方管制药啊，你自行购买长期滥用肯定是不好的。很多患者就存在误区，说哎，别人吃这个某款药好像听说效果挺好的，然后呢就自行照搬，或者是初期服药是有效的，但是常年啊就不间断的服用，这个从来不去复诊调整方案，这个也是有潜在的风险。就你实际的用药是需要专科的医生结合患者的睡眠监测结果，你的身体情况，基础性疾病，我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之后，才能告诉你这段时间用什么药啊。还有呢，就是服药期间啊，我们要禁酒。这个酒精和安眠药呢，都是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抑制剂，所以二者如果说同服，会产生协同的抑制效果，这个会压制到你的呼吸还有心跳的中枢，引发呼吸慢啊，就变慢了啊，甚至呢会有深度昏迷啊，血压骤降啊，严重的时候跟大家不是开玩笑的，可能会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所以服药期间及停药后的短期内都是必须滴酒不沾。最后还有几项要注意的，像这个呼吸疾病啊，要慎用，肝肾不全要控量，老人朋友要缓慢的加量，因为老人的身体代谢能力是下降的啊，所以呢对安眠药物它其实这个敏感度会更高，更容易出现像跌倒啊、骨折啊、认知下降、嗜睡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它会有一个对你的评估。特别是老年朋友，万一要是跌倒的话，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可能就会要了你的命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为什么说我们的老人用药要更加的小心。而妇产孕，就是我们的孕产妇也是不宜用的，因为多数的安眠药当中它是有这个胎胎毒性，可能也会增加到胎儿畸形的风险啊。同时像药物成分也会通过这个乳汁传给你的孩子，所以像备孕期啊、孕期啊、还有哺乳期的女性都是不用啊，不宜服药的。所以你看，安眠药虽好，但是不能乱服滥服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空中医院的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名医坐堂。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栏目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太和县人民医院肿瘤医院副院长兼甲状腺乳腺肿瘤外科主任主任医师任云任主任啊，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今天呢介绍到的是体检，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离癌有多远？说到这个甲状腺，其实现在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可能每年都会有这一项，而且你会发现身边有甲状腺人啊这个问题的人还真的是不少。那有的人会大惊失色，有的人呢可能又会比较不在意。那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啊也请任主任在这个方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首先非常荣幸的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全省听众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呢来到本期健康的科普节目。刚才主持人讲到了，我们甲状腺现在体检的非常多，因为甲状腺是我们颈部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它掌管了我们全身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激素的平衡在我们日常临床的工作当中呢，那么越来越多的人

0: 体检出了甲状腺结节啊，但大家呢普遍存在有的过度的恐慌啊，盲目的治疗啊，还有的轻信偏方啊，过度的手术等等一些误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通俗易懂的一个方式啊，带大家呢重新认识我们甲状腺结节，然后呢学会科学的判断啊，理性的应对，来正确的养护。
1: 这也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的初衷，希望通过这期的医疗科普，让大家能够科学的对待啊，理性的认知。那现在其实很多人的体检报告上都会出现甲状腺结节这几个字啊，不瞒您说，我的同事们当中就有一些有这样的问题。那您首先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甲状腺结节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它跟这个乳腺结节啊，或者是啊有一些身体上的小结节，区别大吗？是什么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什么是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呢，刚才我讲了，它就是给我们乳腺的结节，它都是我们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那么甲状腺结节呢，就是我们在甲状腺，它既然是一个器官嘛，它就是我们在甲状腺内部出现了一个和正常甲状腺的组织，那么形态不一样的局限性的一个肿块。那么简单的来说啊，就是这个甲状腺里面长了一个小疙瘩啊，小凸起。啊，那么呢，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疾病，那么而是呢，我们甲状腺结构异常的一种影像学的一个表现，啊，就给我们打个比方说，就为我们吃西瓜或者吃苹果，那苹果里边长了一个东西，那么我们这个东西，那么正常的苹果里边它是果，我们说的果肉，对吧？那这个长了一个东西，那么这个情况它就是一个长了一个异常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就是一个甲状腺结节，那么这个结节呢，它可以是多发性的。啊，比如说一个，那么也可以是多发性的，比如说几个、三个以上，我们称为多发性的。那么这种情况大小可以不一呀，啊，有的是很小啊，到的几毫米，那么有的甚至长得很大啊，5、6毫米、7、8毫米啊，这种都有。那么绝大多数人呢，他没有任何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啊。为什么？刚才我们开头讲的了，好多人都是体检发现出来的啊，或者是在家的洗澡呀、睡觉的时候摸到了这是一个肿块。那么基本上都是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个体检或者超声偶然发现的这个结节，所以说大家不用一听到我长了一个甲状腺结节就非常的一些紧张啊、恐惧、害怕啊这种情况
1: 所以其
0: 啊。
1: 实有人说到这个甲状腺癌，它也是大多数叫不死的癌，就是这个身体部位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也不用过度的去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啊。现在的医疗科学也是非常的发达，大多数都是可以解决掉的。那根据您的观察，就近年来甲状腺结节这个检出率，它是不是越来越高了？有没有一些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0: 是的，刚才我们就在刚才你开头讲了，就是讲我们现在的癌症的发病率啊，跟我们心脑血管的发病率，还有你刚才讲的睡不着觉是什么东西，好多人是一种精神疾病。那么这三种疾病是严重危害我们人的身心健康的三大类疾病。所以说，肿瘤疾病，也就是说，我们5个大人当中，人要从我们临出生到我们75岁这个年龄段，可以说有5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要患癌症，啊，这是不是我随心所欲说的？这是我们国家有统计的数字的。
1: 就是25%。
0: 对，就是讲我们活到75岁，有五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可以要患癌的，不管你患哪种癌。那么现在呢，甲状腺癌的呢，那么我们发病率当中呢，就是占到我们女性发病率的第四位，就第四位这个甲状腺癌，它已经入到第四位了啊，这就是很多。也就是说呢，我们昨年这个癌症的发病率很多，甲状腺的发病率是越来比以前又越来越高了啊，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我们目前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达到多少呢？20%到40%，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说三四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查出了甲状腺结节啊。你看我们国家有14亿人口，你说三四个人这个比例。
1: 非常吓人
0: 啊，
1: 了，
0: 非常非常非常的大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几年呢，因为大家的数据非常明显啊，中青年呢，现在大家都注意体检了啊，以前呢，中青年不注意体检，总以为年轻嘛，啊，总以身体好，现在我们中青年也注意体检了啊，包括单位的体检啊，很多人自己没有单位，他自己也要体检一下，那么这种情况下，在这种的情况下，甲状腺结节体检的发生率就非常高了，
1: 所以检出率这么高，是因为人啊得的病，就是人得这个病的人多了，还是像您说的，我们的检查手段变先进了，大家关注了。
0: 是的，应该说这两方面的原因啊都有啊。那么最主要的呢，是我们说技术的一些升级啊。我们说过去的体检，我们不常规查甲状腺啊。这个你看以前我们都是查一些肝脏的彩超啊，抽一个血呀，查个肝肾功能，不查这一项
1: 是。
0: 啊。因为这几年我刚才讲了嘛，你既然这个发病率高了，那么大家都注意这个情况了。你刚才开头也讲了，因为你们单位有很几个很好多同事查出来甲状腺结节，那都很重视这个情况了。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查的比率这个项目就多了。第二个，我们以前呢，你看我们在以前，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现在我们社会这个发达了，对吧？经济条件好了，医疗的技术提高了。我刚刚到单位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很多20多年前，那还有很多黑白彩超。啊，因为黑白彩超它的显像没有我们的高清的彩超要清晰得多，对吧？你黑白彩超，你看这个，你怎么看这个结节？那小的结节，你看不出来吧？啊，你看不出来，那你就检查不出来甲状腺结节了吗？现在呢，我们的仪器先进了，很多高清的彩超，那么很小的结节，1到2毫米的结节，我们就给它查出来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你说说，哪那么彩超那么现在那么高清，跟那个电视了，甚至比那个我们以前说高清电视，现在这么都是三几开。哎，
1: 4K
0: 这个
1: 的，
0: 四开的，什么几开的，比更高的，那小的很的，就查得出来，对不对？上次我看我们做了一个那个1毫米0.1毫米的结节，就查得很清楚，啊，这是一样，这就是讲我们这个检查手段的一个升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二类院，就是现在你看我们现代人熬夜的比较多，啊，以前过去没有这些手机啊，也没有这个微信，也没有抖音啊，也没有这个 QQ。大家到晚上了就睡了，那么这也就现在你看熬到12点，有的人还12点还不睡觉啊，2点啊，甚至看到熬到4点，那么这种情况熬夜的人非常多，对吧？这生活的不规律啊。第二个就讲到压力大啊，为什么刚才开头你讲的好多人睡不着觉？生活和工作的压力，有的人他缓解不了的压力很大啊，他为了这个工作很忙啊，我要工作啊，这种情况我要生活，为了生活。啊，你看现在的生活，现在的环境不是很好啊，大家都非常的在这压力都非常大。第二个呢，就是他那情绪的焦虑，啊，情绪的很焦虑啊，有的人非常非常的焦虑，哎呀，我怎么把我的技术搞好呀？我怎么和同事处好关系呀？我怎么把家庭没有矛盾呀？这个东西呢，就是他这个就情绪很焦虑，有的人处理不好，他就非常非常焦虑啊。还有一些就是作息的紊乱，刚才我也讲了啊，他。啊，有的人他确实很努力啊，写论文写到2、3点，没办法3、4点，对吧？这种情况，还有一些不规律啊，喝啤酒吃烧烤啊，这种情况搞得很晚。我前几次我去跑步，就今天我去跑步，啊，有的人到5点了，5点多就起来，5点钟起床，5点半去跑步，5点半还有人在那个小摊上吃烧烤了。哎呀，我心想你这一夜不睡觉嘛？你怎么这个5点多你这个什么时候吃呢？那肯定是我夜里吃的啊。这种情况就不是很好。那么这种情况啊。不规律的一些东西，它确实会刺激我们甲状腺增生，那么刺激我们甲状腺增生，就导致我们结节的发生率有轻微的一些上升，那么双重原因的一个叠加，那么造成了我们现在高检出率的一个现状。所以说，我们甲状腺结节为什么检出这么多，就是我们仪器的一个很高精尖的仪器，第二个加上我们现代生活一个不规律，双重原因造成
1: 所以其实刚刚任主任介绍的是非常的详细啊，
0: 的。
1: 为什么现在大家会出现这种高发，特别是在女性当中，因为女性她可能更多的工作生活压力也大，有的时候呢女性又不像男性，可能更多的可以心胸更宽阔一点，容易钻这个小牛角尖，或者爱发火、脾气暴躁的，可能更容易出现这类的问题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很多人一看到结节两个字就害怕，就想到是癌，这种恐慌您觉得有必要吗？良性结节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呢？
0: 对的，刚才主讲，我们说完全没有必要这么紧张，因为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误区啊。那在我们临床上呢，我们说90%以上的甲状腺结节啊都是良性的，啊，这个有的人既然是良性的，有的人甲状腺功能正常的情况下，他就不用吃药啊，有的如果他没有什么症状，他就可以不用手术啊，我们定期观察。啊，为什么有的人给我在门诊看了很多，我一个门诊大概能看了90多个病人，甚至100多个病人啊。很多人这个情况，他就问我任主任，那么甲状腺结节的病人很多，那么我需不需要手术？我跟你讲，你这种情况甲状腺功能正常，那你就不需要手术，你每半年啊，
1: 复查一
0: 或者
1: 下，
0: 是一年啊，你来找我复查就行了。我们真正的恶性的甲状腺结节，它的恶性的发生率 那是不足10%的。
1: 嗯，
0: 那么这一部分人可是可能需要我们手术干预的恶性的比例，那要根据我们专科的医生进行的去给他去评估，然后再决定他是不是这个试改，还是我们再给他去采取相应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措施。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也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甲状腺结节不是说我单一讲的就一定是甲状腺癌，甲状腺结节呢基本上不会癌变，所以说呢大家这个也不要盲目的是焦虑啊，过度的一些治疗或者过度的一些恐慌。
1: 嗯，因为如果过度的恐慌焦虑的话，反而不太适合就是影响到自己病情的那个发展了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
0: 是的呀，刚才我给大家讲了，因为它甲状腺它本身就是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
1: 是，
0: 对吧？你自己在焦虑在恐慌，你内分泌系统一紊乱，
1: 嗯，
0: 那你甲状腺刺激甲状腺增生，它不就容易生结节吗？
1: 嗯，
0: 它是一个相互一个这个相互一个原因嘛，对吧？你不好，它可以导致它这个情况。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心情放平缓，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休息也要休息好。那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之后，第一步应该怎么做？需要关注具体哪几个问题呢？
0: 好的，主持人啊，我给大家讲，如果我们在这个体检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洗澡或者睡觉的时候摸到这个发现的甲状腺结节以后，大家确实不用慌啊。我们记住核心三步，哪三步呢？啊，第一步。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彩超，
1: 嗯，
0: 我们到正规的医院啊，找正规的科室、正规的医生，我们做一个甲状腺彩超和颈部淋巴结的一个彩超，做个彩超呢，抽个甲状腺的功能，我们做这个彩超呢，我们一看我们这个彩超的报告啊，给我们打的，我们彩超的报告，我们彩超到这个体检的报告的老师，就是我们报告的老师，他会给我们打啊，这个肿块的大小。这个是多大？
1: 嗯，
0: 边界清不清楚？形态规不规则？内部有没有血垢？
1: 嗯，
0: 最后呢，再给我打个颈部有没有淋巴结？如果有淋巴结，这个淋巴结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是一个，是一个扁平性的一个淋巴结，还是我们说垂直性的一个淋巴结？这个淋巴结是一个淋巴结还是多个淋巴结？这个淋巴结有没有血垢？他都会给我打。最后呢，我们说我们的传统老师呢，还给我们打一个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呢，我们叫 TRI 这个 TRS 分级这是一个分级。那么它这个分级呢，会给我们打是分级是怎么一个分级比如打给我们打一个分级，这我们要这是我们这个一个情况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我们结合自身的情况我们要排查什么呢？排查我家族有没有这种甲状腺疾病的史比如说。他的父亲或他的母亲他的爷爷有没有患有这种甲状腺结节或甲状腺癌的这种病史这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颈部嘛，我们有没有做放疗的病史？比如说他有鼻咽癌，家族中有鼻咽癌的，这个他以前患过鼻咽癌，他做过照光，因为鼻咽癌我们知道放疗是能好的他做过照光，有没有这种病史第三种呢，我们就其他的有没有症状刚才我讲了有没有这种心慌有没有这种乏力手抖这种我们或者是这个心跳很快有没有这种症状那么呢还有呢，就是有没有颈部的压迫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这个结节了，我们长了个甲状腺结节，有没有颈部压迫的一些症状有没有呼吸困难，有没有憋气这些症状。那么第三步呢，我们第三步是干什么呢？就我们全国正规的医院甲状腺专科进行评估了我们不要自行上网上去搜一些有的好多人都说我用百度一搜我用千问一搜我用豆包一搜搜过以后也不要我们不要这个轻信的我们的偏方治疗有的患者给我讲，任主任我其他人就给我讲了我有一个偏方可以治疗这个甲状腺结节我说你哪能你要有个偏方，我天天一天看这么多门诊，你要有个偏方来了，那我把这个偏方介绍给他们，那我们不就发财了吗？他笑了，我说哪能这么可能呢？所以说我们核心关注的三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良恶性风险的这个分级后期呢我给大家再讲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怎么是一个分级法第二个结节呢，我们是否产生了这种压迫的症状刚才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呼吸困难呀、憋气呀，有没有这些症状。第三个呢，我们抽一个甲状腺的功能，我们来看看这个甲状腺的功能是否正常 啊，一步两步，我们三步，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去处理它。
1: 但是大家记住了，一定是要到正规的专科医院、专业医院去看啊，请我们的专科医生。那刚才您也说到，就报告单上的分级，其实我们的患者，看每一种病的时候，都喜欢看类似的一些报告单。这个分级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作为这些患者，怎么去看懂这个分级呢？因为分级它也是有级别的嘛。
0: 是的，主持人，就是这个分级呢，我们说 TI。

0: TRS 分级呢，它是一个超声的一个分级啊，它分为六级啊。这个我们比如说，他打一个，如果超声老师给我们打了一个一级，这就是我们说甲状腺是正常的啊，没有结节啊，我们可以啊每年来复查一次啊。那么打到二级，我们一般呢是良性的结节，比如说长个甲状腺长个小囊肿啊，长你看好多人打了甲状腺囊肿，这个一般情况呢，他也就说也是。这个打个二级呢，它是个囊肿呢，我们就每年复查一次，啊，它是良性的。三级就是可能良性结节，啊，可能良性结节。那么它的恶病率多少呢？小于2%，就是100人中间98个人都是好的，啊，那么只有2个人，那么打是不好的，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是需要它半年到一年过来复查。那么四级，那么我们怎么分呢？四级在我们临床上分要分4A、4B 和4C。啊，有这个，那么4A 什么意思呢？就是低度可疑恶性，它的恶性的概率只有2%到10%，啊，这个呢，我们要，啊，如果我们专科的医生考虑它不好了，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细菌穿刺。如果考虑这个人还好，那你也可以观察，啊，这是我们说 4A。那么 4B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度可疑恶性，它的恶性的率呢，恶性的概率在10%到50%。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临床工作要建议穿刺活检，哎，看看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叫4B。那么4C 呢？我们知道4C 随着这个 ABC 的这个呢，那就是高度可疑恶性，那么它的恶性概率就是几率就大一点了，达到多少呢？达到50%到90%。那么这种情况呢，哎，我们就强烈建议要穿刺活检，因为它的随着级别增高嘛，它级别就可以高一些啊。这是我们说的四类。那么五类呢，就是高度提示恶性了啊，级别越高到五了嘛，那么就是它的恶性的概率达到90%了。哎，是说一百个人中的90多个人呢，可能就是不好的，只有10%。那么这种我优先穿刺，大
1: 做
0: 家
1: 活
0: 评估，
1: 检是
0: 哎，
1: 吧？
0: 要做活检，我们看看是不是好的，我们要做手术啊。那么六类的呢，那就是我们已经病理证实过了，比如说我们穿刺病理啊，或者我们手术病理，那么已经证实是一个是甲状腺癌了。那这是建议正甲状腺癌了，那我们就按肿瘤的规范化诊疗啊，我们专科有一个规范的诊疗，我们该给他怎么处理啊，就去怎么处理，所以说呢，大家拿到这个报告呢，我们要先看分级啊，就能初步来判断这个风险啊，如果你不能这个，你看到这个分级啊，你刚才我讲了，你可能有初步的一个了解，那你还不懂，那你不懂，你都到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正规的专科来给你做评估。
1: 其实也不是希望大家都要懂，因为我们学的毕竟不是这个专业啊。
0: 对，
1: 具体的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找我们自己的主治医生去看就可以了，也不要去乱想。即使我们到四类、五类、六类，其实现在也是有办法去可以解决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哦，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有甲状腺或者是乳腺肿瘤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直播线的热线啊，向我们的任主任进行咨询。啊，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也可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就可以了。
2: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之名医座谈，我们来回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位听众说："任主任，我是去年体检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当时分级做的是3级，医生说随访就行，但是我一直很担心它会变癌，是有什么方法能预防它恶变吗？"
0: 好，这个就是我在临床工作当中很多人问我的一个问题。刚才在回答这位听众朋友之前，我刚才就讲了一个三级，它是可能良性结节，它的这个恶性的概率是多少呢？小于2%，就是它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也就是说，100个人当中间，我是说98个人都是良性的，哎，只有2个人不好。所以说呢，这2个人不好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要定期去随访他就行了啊。比如说，你不要过度的去紧张啊，你可以每半年，这个到一年，你可以到医院去查一个彩超。刚才我彩超看到了，哎，你都看看这个结节嘛，你都看看它，肿块。有没有增大啊？边界有没有清？有没有不清晰啊？内部回声均匀不均匀？周围的血供有没有血供？颈部有没有淋巴结肿大？那我们专科医生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如果他一直没有就变化，那说明这个甲状腺结节它就没变化，没变化你找他干什么呢？你
1: 对
0: 最
1: 呀。
0: 近一复查不就行了吗？如果他有了变化了，那么我们医生就建议你去，要么去做穿刺，那不就行了吗？你不就解决了吗？你焦虑什么呢？有什么可焦虑的？所以说我们你看我们在。

0: 这个问题放在下面一个问题给大家讲了。这样正好这个问题大家这个有位听众给我讲了，我就可以给他说一下。你肿块是2.5公分，但是呢，它的呢就是一个有微钙化，
1: 对，
0: 哎，有微钙化，边界不清楚，像这种情况过以后，一定要去做一个穿刺。因为刚才我讲了，微钙化了过以后，加上边界不清楚，那么它应该在 B 超达到4i 或者4b。那么这种情况你做个穿刺有什么呢？穿刺很简单，穿刺不就给我们打针了吗？我们小时候打预防针，哪个人都打过吧？不就打个针吗？一个打在我们屁股上，一个打在我们胳膊上。那么甲状腺穿刺不就打在我们的甲状颈部的一个结节吗？那有啥呢？很简单的一个穿刺不就解决问题了吗？那么我们穿刺扎个小针，抽出一个细胞学检查看一看。如果它是好的，你不就放心的就观察就好了吗？
1: 所以大家不要有个误区，以为穿刺会让你的所有的细胞或扩散，这个已经是国际上认证，就是穿刺是很安全的一种方式了啊。
0: 穿刺，我们在这个多次的我们专业的这个学术会上就已经讲过了，我以前在其他的科普上也给大家讲过，穿刺是很安全的，穿刺不会造成肿瘤的这个，
1: 扩
0: 因为我
1: 散，
0: 们是取的是细胞学。取的是细胞，你一个针扎进去，它怎么可能把有那个呢？如果是流出能造成了转移，那我们还去？那我们这个指南上，我们也不会去写出来叫你做个穿刺，对吧？
1: 所以这也是一个误区啊，让大家能够放心一下。当然，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超声报告里会有一些危险信号啊，会让人就是要特别警惕。哪些指征又提示是偏向良好的？就是出现什么问题，我们要警惕啊，有一些可能就不用太过于担心了。
0: 好的，我就给大家教大家识别一下这些关键的信号啊，比如说这个彩超一个危险的信号，哪些提示我们恶性的倾向，就是边界这个结节边界比较模糊啊，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形态不规则，刚才我们上面一位听众提的问题，它就是一个形态不是很规则。第三个呢就是垂直性生长，就是我讲什么叫垂直性生长，就是它竖着长，它竖着长它不就是垂直性生长吗？这种结节一般就都不太好，因为它水平位生长，它是水平性的，它一般就没大问题。第三一个就是四一个就点状的微钙化，就刚才这位听众讲的，它是微钙化，点状的微钙化它容易就是一个高危的因素。还有呢，就是内部血流很丰富，为什么内部血流很丰富呢？因为它是肿瘤嘛，肿瘤的过去以后，它有血流丰富，它长得才快呀。如果良性的没有血流，它怎么长呢？好东西不就是靠血供吗？这是一个情况。今天第四五六个呢，就是纵横比大于一。什么叫纵横比大于一呢？就是我说的竖径跟横径，纵的跟竖的，它这个竖的长，横的短，这不就是纵横比大于一吗？那这种情况，还有侵犯甲状腺被膜。我们知道任何都有个甲状腺膜，叫什么叫甲状腺膜啊？就比如说，它外边它是个气管，气管包了一层膜，它突破了这个甲状腺的肿瘤，突破了这个甲状腺的被膜啊，这种情况。还有我讲的最后一个，就是伴有颈部淋巴结有异常的情况下，这种情况都是一个高危因素，那么良性的结节有是什么样情况呢？那反之，那么都是它良性的结节。比如说结节刚才说不清楚，那边界就清楚的，第二个就是形态很规整的，这个水平生长的，还有一种粗大的钙化。刚才那个听众讲的是微钙化，微钙化不好，那么粗大的钙化
1: 也不好。
0: 一般的都是好的，
1: 是好
0: 哎，
1: 的。
0: 粗大一般的粗大的钙化一般的说，或者是没有钙化，这种情况，还有的比如说囊性的结节，这个是个囊性的嘛，囊肿刚才讲了98%都是好的，是个囊就是个水包嘛，是最简单的，能吧？第二个血流很正常的，没有血流很丰富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大家在看到这个彩超报告以后，如果是个囊性的，这个肿块很规整边肿块的边界又很清楚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如果形态很乱，有微钙化，竖着长的，那么我们要重点警惕了这种高度要怀疑有甲状这个恶性结节的存在。
1: 好，我们来迎接热线上听众的问题啊，合肥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女士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在听吗？王女士，请，
2: 哎，
1: 您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
2: 不是，我想问一下这专家，我家爱人他是这次情形他是4A，
1: 4A。
2: 那我就想问一下，平时要吃什么注意一点？
1: 饮食方面的问题是吧？有什么要
2: 哎，
1: 注意
2: 对。
1: 的？认准。
0: 好。我刚才给大家讲过了，就是你打了个 4i 的结节，问我吃什么，这也是我们在临床的工作当中很多朋友门诊的朋友来。

0: 问我的一个情况，就是你看看你的甲状腺功能正常还是不正常？你合并有没有甲亢、甲减、鞘北氏甲状腺炎这些症状？如果没有合并甲状腺功能的异常这些情况，那么我们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正常的饮食跟甲状腺结节它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在饮食当中，不管有没有结节或者没有结节啊，我们尽量的油炸的一些东西、刺激性一些东西、辛辣的一些东西，我们还是尽量的少吃就行了。
1: 你刚刚讲的是什么？是什么？那个营养刺激东西我知道，
2: 就
1: 还
2: 是
1: 有一个。
2: 任准的意思是正常，就是如果您都很正常，没有其他的一些甲亢这些问题的话，就是正常饮食就可以了。但是像辛辣的、油腻的这种刺激性的东西，还是建议少吃。
1: 哦，有利的该。
2: 对，尽量少吃，好吗？
1: 哦
2: 其他的基本正常，没有什么太过于跟
1: 像
2: 别人
1: 海
2: 不一样。
1: 带，就像海带少吃一点行吗？
0: 你看看你是不是？我刚才
2: 有没有甲亢？
0: 为啥？
1: 哦，你就知道了，但
0: 对。
1: 是他那个血样没出来。
0: 啊，那你等你血样出来过以后，你或者你跟这个主持人联系，或者你跟我联系，我都可以给你回答你这个问题，这都没问题的，
2: 好吗？就等
0: 好
2: 您这
0: 吧？
2: 个具体的这些报告都出来以后，可能医生才能回答得更精准一点。
0: 对，
1: 好吧，谢谢。
2: 好，不客气，再
0: 好，
2: 见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当中问到的，说老人查出结节有两三年了，近期甲状腺和附近的淋巴特别疼痛，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癌变？去年甲状腺两边的淋巴疼痛检查提及是什么意思？
0: 在讲什么？
2: 他说的是，就是甲状腺查出这个结节之后，甲状腺和淋巴很疼，附近的淋巴很疼，他担心是不是发生了癌变啊？然后去年甲状腺两边的淋巴疼痛检查提及，他这个提及是不是说升级了
0: 不是，他说的是 TG 吗
2: 不是他。
0: ？TG 是甲状腺球蛋白，是我们癌症的一个指标。他说的什么 TG？我刚才没听清，是 TG 吗？
2: 提及，他没有说，他可能是打错字了啊。问的是提及是什么意思？可能是您说的提及啊，他打的是一个错别字啊。
0: TG，哦，不是，他查的就是甲状腺球 TG 增高了，是提大写的提，小写的及吗？
2: 不是，
0: 啊，那可能他
2: 打
0: 可能
2: 的错
0: 错
2: 别
0: 了，
2: 字，
0: 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下，甲状腺淋巴结，我刚才讲的甲状腺如果有淋巴结转移或者淋巴结异常，它一般的不会疼痛，啊，有疼痛的，就是很少有疼痛的，啊，有疼痛的，一般的情况下，大部分都是炎症。啊，只有炎症，我们说它一般的出现疼痛。淋巴结有四种我们可以原因，第一个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讲的了，炎症是放在第一位，第二个结核，第三一个淋巴瘤，第四个情况我们再考虑甲状腺或者是鼻咽癌其他转移过去的。啊，这是我们说颈部淋巴结，我们有四种的一个情况。他说的这个症，说的这个情况呢，我想到应该首先应该是炎症的可能也很大，为啥一年多了嘛？
2: 对，
0: 它出现有疼痛，它如果有变化，它早都可能出现异味了。这位观众朋友呢，我可以叫他，如果是在合肥地区的，可以到咱们到合肥的某家大学的医院，可以做一个彩超，
2: 到三甲医院做个
0: 三甲
2: 彩
0: 医做一
2: 超，
0: 个彩超，查一个血常规和甲状腺功能
2: 就可以
0: 就
2: 了，
0: 可以了。然后我们下一步再看他这个结果，我们再跟主持人联系或者跟我联系都没问题。
2: 好，这位天外有天，您是不是已经听到了？任主任说的也很详细啊。还有朋友问到是甲状腺超声连续几年显示的是甲状腺实质光点增粗，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实质性光点增粗呢？我们怎么这个为什么讲甲状腺实质光点增粗的？像它没有形成结节之前，对吧？没有现在这些，它就是一个，比如说光点一个增粗，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就给一个怎么打一个比方呢？就给我们这个光点增粗就打一个什么样的比方呢？比如说我们就一个相当于一个我们这个鸡蛋里边。有一个鸡蛋里边，但我们知道鸡蛋里面有鸡蛋黄，对吧？这很简单的东西。那鸡蛋里边有一个黑色的东西，或者有一个其他的杂质东西，那么它就可能就是一个回声不均匀，就是一个像的一个就像一个钙化的一个东西，它打了一个像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一般的没什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2: 就也不用太过
0: 不
2: 紧
0: 用
2: 张
0: 太过紧张，
2: 啊。
0: 对，
2: 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咨询啊。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做这个穿刺活检？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到这个活检的问题啊，穿刺会不会很疼？会不会？

0: 导致癌细胞扩散，我们再来给大家简单的再来讲一讲好吗？
1: 好，可以的。
0: 嗯，
1: 这个为什么要做大家一直讲，我们一直重复做讲这个甲状腺穿刺活检呢？因为甲状腺穿刺活检它是诊断我们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一个金标准。
0: 嗯
1: 啊，因为我们知道你只有给它穿刺好不好了，我们才知道嘛。那什么情况下，那我们做这个穿刺呢？就刚才我讲了啊，主要是 TRE 这个TRAS 分级。
0: 嗯，
1: TRAS 分级是4A的，
0: 嗯，
1: 及以上的这些结节，
0: 嗯，
1: 比如说有高危型特征的，
0: 嗯，
1: 啊，刚才我讲了这个高危型的特征，像那种像这种竖道长的吧，
0: 嗯，
1: 边界不清楚的，形态不规则的，内部回声不均匀的，啊，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要做。第二个，我们高度可疑恶性的结节，啊，我们要给它做穿刺、
0: 嗯。
1: 那么刚才讲了，这个穿刺会不会很疼呢？会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呢？我们讲，很多人担心的就是一个疼痛和扩散。我明确的告诉大家。甲状腺细针穿刺它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操作，疼痛感就是给我们类似的一个打小针的，就相当于我们打个预防针，
0: 嗯，
1: 这种感觉了。你看我做个穿刺加大概就5分钟就好了，
0: 很快，点
1: 消毒就很快，
0: 嗯，
1: 哎，就这5分钟就好，所以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是耐受的，
0: 嗯，
1: 完全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
0: 嗯，
1: 啊，这是经过我们全球临床验证的安全检查，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穿刺只抽取少量的这个组织细胞，
0: 嗯，
1: 它不会造成主流转移，这个针很细啊，很细很细的，啊，
0: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了啊，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误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治疗方面角色，就什么情况下需要动刀啊？查出甲状腺结节，什么情况下是需要手术的？什么情况下啊、哦，您会跟您的患者说观察，回家观察就可以了？
1: 好，这个问题呢，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临床上碰见。给我们患者朋友最多的问我的问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人说我拿个胆子查出来了啊，任主任你看我这个的需不需要手术？
0: 嗯，
1: 我给他讲你需要观察。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来需要观察？第一个我刚才大家讲来了，良性的结节，对吧？那么我们需要观察。那么第二个体积不是很大的这个结节啊，我需要观察。第二个呢，这个我们考虑良性结节，但是没有压迫的症状，啊，就刚才讲到了没有呼吸困难呀，没有憋气啊这种情况，那么可以观察。第四一个呢，就是不影响外观。有的时候他结节过以后，他也没有什么，他一个结节，他也不影响他外观，不影响什么，他为啥要开刀呢？那这种情况也不需要开。第五一个呢，就甲沟正常，我们这种情况不需要用药啊，不需要手术，我们只复查就行了。这是我们观察的，定期观察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很多人关注我问我的最主要的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手术干预？这是我们就今天我们来的主要。那么这种情况就是，那么我穿刺确诊恶性的了，这个人是恶性的。或者我们穿刺过以后，它高度怀疑恶性，或者是可疑恶性，那么这是一种情况。第二个，结节很大，哎，结节很大了，压迫到我们的气管，造成了我们的这个呼吸不好，
0: 嗯，
1: 啊，压迫了我们的食管，造成我们吞咽不好，
0: 嗯，
1: 啊，这种情况，啊，第三一个就是胸骨后甲状腺肿，因为甲状腺它在我们的颈部嘛，它颈部是个间隙，它长得很大，它跑到我们胸骨后去了。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短期内。迅速增大很快的啊，有的时候我半年一复查，它本来是这个3公分，它半年以后长到5公分6公分，那么这种长得非常快，嗯，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要给它手术。还有这个长到长到它形态改变了啊，比如说它是个圆的，它突然长到过以后，它长得形态不好，
0: 嗯，
1: 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要手术啊。第五一个呢，就严重影响我们外观了，而且它门过以后它长，它就在峡部一个结节，我们知道。甲状腺像个蝴蝶，它就长在我们这个地方，长得很大的一个包啊。女同志爱美嘛，长得这么一个包在地方看到不好看，那么它也可以去手术啊，或者强烈有干预的这种良性的大结节，我们才给它采取手术治疗啊。基于我这以上的5点，我们采取手术，除此之外，那我们就定期的观察。
0: 嗯，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切了省心啊，觉得反正这个甲状腺也不是什么大手术。那您怎么看待这种心态？就良性结节也切除，它会有风险吗？
1: 啊，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不建议。
0: 嗯，
1: 啊，这种心态的人也非常多啊。
0: 嗯、
1: 有的人一查出结节，哎呀，你没找我，哎，今天人说你爸给我切掉算了啊，爸给你给我切掉，我不就是切掉一劳永逸了吗？啊，一劳永逸了啊。我说我们不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我开头我给他讲了，因为甲状腺它是人体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人身体上任何一个器官都不是多余的，它都是有功能的，只有发生病变的时候，我们才给它干预，才给它。采取手术的治疗，啊，你看看甲状腺，它承担着我们的新陈代谢 啊，我刚才讲了新陈代谢，这个很重要，对吧？所以说，如果我们盲目的剔除了我们良性的结节啊，不。

0: 也没有必要，而且还带着诸多的风险啊！为什么哪些风险呢？因为甲状腺，我们知道甲状腺下面，我跟咱们学生讲课的时候，研究生这个讲课的时候，我就讲甲状腺下面有两个神经啊，喉上神经、喉返神经，啊，这个血管很粗，这个神经很细，就跟我们的头发丝这么细了。那如果是你是恶性的，那我们肯定要去给他去处理了。那如果是良性的，那么你带着这种风险，那不容易出现声音嘶哑、饮水呛咳呀、音调降低呀。啊，甚至呢，我们两边呢还有四个甲状旁腺。甲状旁腺呢，它是人体我们这个甲状旁腺一旦有损伤呢，它会出现滴钙啊、面部的麻木啊、抽搐呀、滴钙这些症状。所以说，我们良性的结节，我们一般的不建议他去做手术啊。很多人过以后，因为我们知道手术过以后还要吃药啊，很多人问我们，我说甲状腺功能过以后要吃药，吃很长时间的药啊。我们说吃一次可以啊，长期坚持的。啊，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良性的不建议这样去做，啊，同时呢，我们还有存在一些出血，啊，感染啊等等这些并发症的存在。那么我良性结节稳定它没有变化，我们观察不就是最优的一个方案呢吗？啊，一年做1到2次彩超多简单，到医院来做个彩超就非常非常的简单了啊，盲目的手术呢反而得不偿失啊，真正需要的时候，那我们再去给他去做手术。
1: 那比如说，我真正需要，我确诊了，有人说确诊那个甲状腺癌，那是不是也一定得马上手术呢？
0: 哦，这个呢，我们要看，为什么要看呢？这就像我们专科的医生要精准的去评估它。那么我们怎么去评估它呢？刚才我讲了，甲状腺是所有恶性肿瘤中预后最好，因为你看我们，因为我是搞肿瘤专业的嘛，为什么有的肿瘤过以后啊，你看包括我们任何肿瘤对吧？有的需要化疗，有的需要放疗，有的需要靶向，有的需要免疫，对吧？啊，很多综合性的治疗，但我们你看。甲状腺肿瘤，它恶性最低的一个肿瘤，它做完过以后，它就吃一种药，叫优甲乐，左旋甲状腺唑片，淋巴结有转移了，中高危的我们才给他做碘元三药，啊，除此之外，晚期的我们再给他吃的一些靶向治疗，其他的问题我们就吃一片药，也不要化疗，也不要放疗，所以说呢，它是恶性程度很低的，它的治愈率是挺高的，所以说呢，我们无需。过度的一些恐慌，那么对于我们部分极低位的微小的乳头障碍啊，比如说直径这个小于等于5毫米的，没有淋巴结转移的啊，没有高危因素的啊，位置安全的患者啊，什么叫位置安全的患者？比如说这个肿块长在这个苹果了，它长在这个中间，那不就很安全吗？如果我们说这个结节它给个蝴蝶了，它长在靠近气管。这就不好，它因为它如果是不好的，它容易侵犯气管。第二个，它如果长在这个入喉处，我除了给大家讲了，这个有喉返神经，它出现如果一旦侵犯神经，到你手术时容易把神经侵犯的神经，我们容易把神经损伤或者把神经要切除，这种就不好，因为我们知道一侧神经切除，它容易声音就哑了，一辈子讲不出话了。第二，如果2侧的喉返神经都有损伤，那这个人立马要气管切开了。所以说，别看这两个神经像2个头发丝这么细，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在严格评估后，我们可以选择动态密切观察或者是三环手术，但对于我们肿瘤偏大的，这个肿瘤很大了，对吧？这个有侵袭性，刚才我讲的有侵袭性，淋巴结转移，颈部淋巴结有转移了，或者是其他地方淋巴结有转移，高危分型的，比如说甲状腺乳头障碍的滤泡亚型，这种亚型的乳腺癌，我们要及时规范的手术治疗。具体的手术方案呢，由我们专科医生来综合评估，来个性化的制定。每个人不一样。
1: 每个个体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
0: 的，是
1: 除
0: 的。
1: 了传统的手术，现在有没有一些微创的选择去进行？比如说热消融技术啊，它适合哪些患者呢？
0: 啊，有的啊，这个目前呢，甲状腺结节治疗我们已经实现多元化、微创化啊，这是也是我在临床工作当中跟病人谈论的最多的一个话题。他一旦需要手术了，他就给我讲，任主任，我这个手术是怎么做？采取哪种方式做？是采取，那我就给他讲，我现在的手术的方式很多，比如说颈部的切口啊，侧颈部的切口啊，锁骨下入乳的切口，或者是腋窝入乳的切口，或者是这个颈口的一些切口来治疗这个甲状腺。那么我们刚才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手术的一些方式，或者是那么我们在刚才讲了热消融，那么是超声引导下热消融技术，它现在也广泛应用临床。啊，这项技术呢，我们在我们阜阳地区，我是开展的算最早的，啊，因为我2015年就开展了这项技术，啊，那么这种技术它创伤很小啊，没有疤痕，恢复的也很快，那么它不损伤正常的甲状腺功能，就是我的术后一般的不需要吃药啊，这有情况，但呢，它有这么多好处，它是有适应人群的，它不是。

0: 个人都适应它。
1: 嗯
0: 啊，那么它的适应人群主要有，比如说良性结节，这个人较大，是个良性的结节，啊，有轻微的压迫症状，啊，比如说有轻微的这个压迫的气管了，压迫的食管了。
1: 嗯。
0: 第三个呢，就影响美观了，啊，就不这个大结节，啊，患者拒绝传统的手术，啊，我今天坐高铁的时候还碰见一个患者的家属，在我们高铁站。他就碰见说你干什么去啊？这个人，我说我到安徽广农村广播电台去做采访去。哎，他说我上次这个我姨你给我做的这个甲状腺消融，那蛮好的呀。我说是蛮好的，因为他肿块很大，大概是5-6公分。我给他把这个囊液抽完过以后，我就给他做了个消融。今天呢，在高铁站，泰国的高铁站还给我讲了这个事情啊。那么呢，如果复发的良性的结节，或者是或极低危的这种甲状腺的乳头障碍，我们都可以做这种热消融。
1: 嗯
0: 啊，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的是，啊，消融技术它有严格的一个适应症，啊，它健谈有它的好处，它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结节或者甲状腺都可以这样做啊，比如说高危的恶性结节，或者是我大面积的侵袭性的这些肿瘤啊，仍需要我们传统的规范的手术，
1: 嗯，
0: 啊，不能盲目的追求这种微创。
1: 好，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任主任今天发散的很多内容，我们觉得都是很精彩的。那我们再想请您谈一谈，就是目前甲状腺结节的诊疗有哪些新的趋势，和过去相比，因为老的手术方式啊，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好的啊，时间过得真快啊、
1: 嗯、
0: 啊。那么刚才给大家讲了，就是目前我们甲状腺诊疗最大的趋势啊，就是我们精准化。
1: 嗯
0: 啊，什么叫我们叫精准化呢？像以前过去我们都是，不管是某个甲状腺结节，不管良性和恶性，不做穿刺啊，有个结节我们做手术不行。那么现在这种随着医疗的发展，我们要一个精准。第二个个体化，刚才我讲了，不管就是开放手术、微创的手术，还是热消融的手术，你适合哪种情况，我们再个体化治疗。
1: 个性化的治疗。
0: 对，第三一个就是微创化的治疗。
1: 嗯。
0: 啊，你像过去，我们现在不管是开放手术，我们口也很小啊，这个做腔镜手术，那么就是把这个口不在颈部了啊，放在腋窝呀，放在锁骨下，或者是放在这个颈口做啊，这种微创化的一些手术，啊，你刚才讲了热消融手术更小，就一个针眼儿，啊，这种情况，这叫精准化、个体化、微创化的一些治疗。
1: 好，那最后用一句话送给那些正在为甲状腺结节焦虑的朋友，因为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您肯定是很有发言权的。
0: 好的，希望我们大家记住呢，我们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啊都是良性的啊一种慢性病啊，无需焦虑。无需恐慌啊，也不要轻信偏方啊，我们要科学的筛查，规范的随访啊，作息规律，心态平和，就是守护我们甲状腺健康最好的方式。
1: 好，非常感谢任主任，因为今天其实我们还准备了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辟谣哈，生活方面的一些谣言啊，网上吃什么能够什么偏方啊，食物啊，这些都是没有的啊，要听医生的话，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且啊自己做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任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能和您这样面对面的交流。我们农村广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和您不见不散。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1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4: 北京时间16点整。
1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 时代，
14: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我就是一个好男人，OK 了吗？OK 了吗？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2号，星期六，农历的8月初二。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首先就会为大家介绍咱农民朋友最关心的天气，包括短期天气预报和未来一周的天气，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我们会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徐大功老师，分享当前我们安徽省水稻后期的管理和油菜的播前准备工作，以及草莓棚期的管理。大家在水稻后期的病虫害防控，以及油菜的播前准备和草莓的棚期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来向徐大功老师进行请教和咨询。8点到9点呢，是我们周六的一个固定板块供求信息发布的环节。如果说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您需要出租、求租、转让等等，都可以在8点钟之后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或者是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以及抖音号来进行发布。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4号的白天，江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这个是全省短期的天气情况，我们稍后再为您介绍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希望农民朋友根据一周天气提前做好农业生产安排。首先来介绍一下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12号到13号以及17号江北的部分地区，14号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未来一周其他时段全省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这是未来一周降水的预报。再来说一说高温。未来一周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度，仅仅江南南部的局部地区会在31度以上。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9月12号星期六，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9月13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9月14号到9月16号，也就是下周一、下周二和下周三这三天呢，淮河以北都是晴好天气。9月17号，下周四，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18号，下周五，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再来说一说江淮之间。江淮之间9月12号星期六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有小雨。9月13号周日，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有小雨。9月14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小雨。9月15号和9月16号下周二和下周三，江淮之间都是晴好天气。9月17号下周四，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18号下周五，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最后来介绍江南的天气。江南9月12号星期六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小雨。9月13号周日，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小雨。9月14号下周一，江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9月15号和9月16号下周二和下周三， 以及9月17号下周四这三天呢，江南都是晴好天气。9月18号下周五的时候呢，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呢是给大家介绍完了，稍后的节目当中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许大功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水稻后期病虫防控的这个注意事项，和油菜的播前准备工作，以及草莓的棚期管理的注意事项。大家在水稻、油菜、草莓方面有需要交流互动的，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仔细的收听收看，交流互动。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请出徐大功老师。徐老师好。
2: 周老师好，我们朋友晚上好。
0: 好，徐老师，那么当前呢，我看好像全省在地水稻有很多还是这个虫害方面，是不是还需要重点关注？
2: 对，今年的话，相对来讲的话，农民朋友最头疼的可能就是稻飞虱。但是稻飞虱的话，如果大家结合就是节目开始刚才这个赵老师播报的这天气预报，首先农民朋友就是特别郁闷，说你说前期台风多，最近也没什么台风，为什么这个稻飞虱老是这种反反复复这么顽固这么难打呢？其实相对来讲的话，我们结合当前的温度，尤其刚才赵老师跟大家讲了，现在除非有个别地区，一般地区的最高温度是不超过30度的。
0: 是的，
2: 这个温度的区间是非常适合这个稻飞虱的一个繁殖。首先跟大家就是讲一点，可能那个有的老师可能存有异议，我们是主要以这个给农民朋友科普来讲。首先第一点，我们稻飞虱在这个低温低到什么样的程度下它会停止繁殖，一般这个相对温度是低于5摄氏度或者到10摄氏度，它逐渐的会减少繁殖，一直到这个停止繁殖。往往这个最低的温度如果说低于10度以下了，会严重影响稻飞虱的一个生存，导致稻飞虱就是我们现在正处于秋季，其实如果说今年没有暖冬的情况下，包括我们本地抽烟的灰飞虱会导致它越冬的时候落虫死亡，或者是没办法羽化的。所以我们现在更希望是什么呢？希望我们现在夜间的温度能够逐渐的降低，知道吧？就是我们现在当前就是中午的温度跟夜间的最低温度温差拉得越大，更有利于我们就是自然胁迫下导致这个稻飞虱的虫量包括繁殖的世代会逐渐减少。另外相对来讲，有的农民朋友又在讲了，你说这个低温它会停止繁殖，但是高温到什么区间呢？一般相对来讲，如果说高温温度超过30度或者是达到33.5度以上，也会导致稻飞虱当中的一个褐飞虱，包括我们本地的灰飞虱，也会逐渐的丧失这个活力，它会往这个草丛里面去躲避，反倒对我们水稻这个刺虱的危害会逐渐的减少。相对来讲，高温它第一个会缩短每个世代的稻飞虱的一个寿命，降低这个稻飞虱卵孵的一个存活率。所以相对来讲，我们现在秋季现在我们姑且说现在还属于一个暖秋的，知道吧？因为有的农民朋友在讲了，我们再过几天我们都过中秋节了，知道吧？这个稻飞虱仍然现在还是比较猖狂的。所以结合前面跟大家讲了，现在当前的温度利于它的繁殖，所以相对来讲我们本地 就是发布了一个病虫情报，就是关于这个六四代稻飞虱的一个预警。相对的呢，如果说我们农民朋友在田里面，你一个最简单的，我曾经不好年前就跟大家讲了，有的人说我用那个白瓷盆啊，或者是什么那个，去在田里面去捕捉这个稻飞虱，只要盆子上面有点水湿的，顺那个叶面上面扫一下。其实我们更直观的是什么呢？我们农村啊，现在有很多就是，生活条件提高了，就我们的蚊帐，现在很多家家户户都不用了，都闲置在家里面。
0: 嗯。
2: 更直观的是什么？我们在傍晚，比如说五六点的时候，我们把我们家里面闲置的蚊帐，你两个人向这个田里面这个稻丛去拉一遍，
0: 嗯，
2: 你就能够看到密密麻麻的那个稻飞虱，被那个蚊帐直接裹挟在上面，那个场面是非常吓人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成田的稻飞虱的虫量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讲，我们病虫情报的数据直接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比如说我们拿100亩地来做这个探查的话，100亩地当中能占到82.4%，也就是超过80%的情况，的稻飞虱现在的虫量都是超标的，平均每百丛。就是每百株水稻能达到将近1900头，最高的一亩地，你如果说去通过这个科学计算的话，100丛能达到10000头以上。所以相对来讲，现在的这个稻飞虱的防治形势是非常严重的。但是目前来讲，很多是以这个低泥弱虫为主，但是相对来讲，稻飞虱我们讲了，有本地户口的灰飞虱，也有迁飞来的这个褐飞虱，或者是这个白背飞虱。目前在我们定远现在去探查的话，就是褐飞虱的占比在个别田块，特别是什么，我们有些迟熟的一个水稻正处于这个抽穗扬花期，就是麦茬的迟熟的水稻，能达到90%以上，都是这个褐飞虱占主要的危害主体。所以相对来讲，我们建议农民朋友知道吧，采取轮换用药。如果说当前你田里面虫量是比较大的情况下，有很多人把这个三伏苯密地知道吧奉为神药，但是比较尴尬的是，三伏苯密地它是在前期，也就是稻飞虱的早期，你去打药预防，它能够对这个虫卵啊，包括一些幼虫，它能够控制的比较好。但是相对来讲，现在稻飞虱的一个繁殖高峰，也造成了什么呢？你去防治，不光要用对路的药剂，更要去重视它的一个熏蒸的作用。一般推荐的药剂，我们建议什么？像这个氟定虫胺定，包括氟定虫酰胺，还有我们讲的烯定虫胺，包括比阿酮，还有我前面讲的就是一个迷菊酯。迷菊酯的话，它是一个进口药，它不同于你们平时常见的一些联苯菊酯呀，或者高效氯氟定菊酯跟这个溴氰菊酯，所以农民朋友不能断章取义，一听到菊酯两个字就在那里摇头说，那些专家老师都说了，是菊酯类的能刺激这个稻飞虱。我现在告诉你，迷菊酯它作为已经上市3-4年的一个新型成分的话，它登记的就是水稻的稻飞虱，并不是说我们登记在这个什么大豆上面的什么白粉虱、烟粉虱。所以迷菊酯的话，它是在水稻田使用来讲的话，它是比较对路的。另外就是什么呢？我们农民朋友就讲了，有的时候村里面发的这个比虫宁，现在村里面发，比如说比虫宁的话，如果你的含量不是说简单的以前老的那10%的，而是70%的或者75%的那个水分单颗粒剂的话，或者是你的散虫宁是30%的那种缺氟剂，包括像这个散心酮，这些村里面发的药，你搭配上滴滴畏或者毒丝曲的话， 对于这个稻肥虱仍然会有比较好的一个防治效果。但是我建议大家什么呢？有的专家老师告诉你啊，说早晨这个露水的时候会附着在这个稻肥虱的翅膀上面，说稻肥虱飞不起来。这是我们讲稻肥虱，它是一个活物，它没有那么傻，明知道露水大，它还张着小翅膀呢，接这个露水。所以相对来讲，我建议什么呢？我们在傍晚，或者是下午，或者是你当地的气温，是吧？就温度不是特别，中午温度不特别高的情况下，就是蒸发量比较小的时间段，你去进行这个稻肥虱的一个扑杀。
0: 另外刚刚徐老师你提到了这个有个方法，就是用那个不用的这个蚊帐啊，我就在想，那能不能就用这种方式来这个逮这个虫子呢？
2: 逮这个虫子对小农户是可行的，但是我们要记住一点，张老师，稻肥虱它是从我们水稻的灌存，就是包括我们的公文液，一直到我们的茎秆，它是整株从自上而下，它都会有刺吸危害，知道吧？所以对于我们可以用蚊帐来做这个探查，是吧？特别是我们现在有这个现代农业，我们有那个幼虫灯，就是我们特别有些做这个生物防治的，我们在有那个幼虫灯，你观察那个灯下面，一般我们用那个就是引诱性的那个新诱剂，有人那个上面挂的网子嘛，下面我们是有那个药丸带的，由于那个药丸的话，它也是带有一定的一个引诱，包括有这个熏蒸作用的话，也会做到一个生物防治这个稻肥虱的一个作用。
0: 好，就是您觉得这个防治这个稻肥虱大概还有多少天的这个窗口期啊？
2: 据我在田间的观察以及多年的经验，包括温度的走势，可能我们今年直播水稻，就是防治稻肥虱的最后窗口期，可能会延伸到10月15号到20号之间，这个时间点只作为参考，好吧？不是，说一定的。
0: 那就是还是农户要经常还是要到田里面看一看，但是理论上您刚才说的是有可能会延长到这个时候。
2: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的今年是一个特殊的厄尔尼诺年，所以现在按照往年的这个秋季温度，现在应该已经降温了。其实我们有的农民朋友，比如说下午傍晚在田间打药的话，仍然会感觉是比较闷热的，所以目前这个温度还是有利于稻肥虱的一个猖獗。
0: 好，大家如果说对于当前在水稻，尤其是稻肥虱这种虫害的防治方面，也有问题需要问啊，不知道你们当地，不知道您的田里面是否已经达标防治的这个虫源基数了，或者是不知道怎么选药、怎么用药，都可以向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徐大功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呢是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也在给大家进行直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都在直播。好，徐老师，我们继续啊。
2: 哦，好的。首先，那个跟大家再讲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褐肥虱、白背肥虱、灰肥虱的话，就是一般在我们整个全国稻区来讲，它有多少个世代？相对来讲的话，就是褐肥虱，它是属于一个迁飞性的，它不在我们本地越冬的。也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甚至从这个福建啊、广东、广西，或者从海南，就是飞过来的褐肥虱，它是不会在我们安徽本地越冬的。一般相对来讲，在这个我们很多水稻在这个海南育种，就是在海南的南部，一般相对来讲那边可以繁殖到10到12代，而在我们的华南地区，是能够繁殖到7到10代，而我们安徽所处的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话，一般是5到6代， 一般比如说像今年最早的就是在我们的八月台风，就是靠近安徽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就是鹤飞狮过来的第一代虫，也就是迁飞过来的第一代虫。一般它在我们本地的话能够繁殖2到4代，另外在我们安徽包括江苏，我们就是淮河以北，一般它能够繁殖3到4代，而相对来讲在东北地区的话，就是黑龙江吉林辽宁的话也能繁殖2到3代。在我们西北部包括新疆宁夏，也就属于边缘道区，也能够繁殖1到2代。通过我讲这个世代，也就可见我们鹤飞狮在整个全国大区的它的影响范围还是比较大的，远到海南，然后这个东北包括这个西南的这个地区，包括我们的西北地区，也就是它的影响范围是比较大的。另外我们的白背飞狮，白背飞狮呢在这个海南的南部那边是繁殖就是11、12代左右，一般在这个岭南地区繁殖是7到10代，而我们长江流域也能够繁殖4到7代。淮河以南包括我们安徽江苏，就是淮河以南地区一般能繁殖3到4代，在东北地区也能繁殖到2到3代，在这个西北地区就远到内蒙古草原地区都能够繁殖1到2代。后面就是我们本地户口的一个灰飞狮，灰飞狮的话一般是它一部分呢是以这个本地越冬的，以这个若虫的方式，它会进入到这个麦田里面或者是你田埂边上的一个杂草里面去越冬。一提到这个灰飞狮，我们农民朋友马上就想到我们小麦上面的麦飞狮，小麦的麦飞狮确实就是我们的灰飞狮。一般灰飞狮它影响的区域是包括这个黄淮地区、江淮地区，包括江南地区，一般它能够繁殖到4到6代。包括这个东北三省的就南部地区能够繁殖3到4代，而对于这个像这个河北地区，包括像这个冀中平原那边，也就整个华北平原那边都能够繁殖4到5代。对于像这个沿海的这个浙江福建一带的话能够繁殖6到4代，也就是对于这个小虫子我们要科学的去对待，科学的去防治。相对来讲今年对于我们稻区当中一般集中在像这个江西的一个早稻，包括江西的这个一季中稻，包括晚稻，我们江苏的安徽的就是从早稻晚稻到这个一季中稻，今年可以讲的话这个灰飞狮也好，白背飞狮也好，鹤飞狮也好是比较顽固的。也就是相对来讲，有的朋友讲了，我们到底是这个温度的影响还是这个台风的影响，可以讲它是多重因素造成的。也就是相对来讲，我们这个水到近几年的这个稻飞狮猖獗起来，近10年以来可能是最严重的一年。
0: 好，徐老师，我们回答一个跟抖音上面的一个朋友互动一下。林下清泉农业说，会分泌蜜露的害虫也要防，因为蜜露可以吸引其他害虫与有害菌形成二次伤害。会分泌蜜露的害虫大概有哪些啊，徐老师？
2: 分泌蜜露的一般像我们的蚜虫，也就是农民朋友土话讲的这个蜜虫，另外包括我们大豆上面的这个白粉虱、烟粉虱，包括我们水稻田里面的这个灰飞虱、鹤飞虱、白背飞虱，这些都能够分泌蜜露。只不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的这个技术专家跟我们在探讨的时候讲，他说为什么你们在给农民朋友在讲的时候你不提这个蜜露，包括这个蜜露能够引起这个水稻叶片上面有那个霉污病的， 一个发生，就是它的蜜露它排泄出来的会污液到这污染到这个稻叶子上面，会导致那个稻叶子上面会有那个一开始黄的，黄的以后通过空气的氧化会变黑的那种黑斑点，也就是它的分泌物在上面会污染我们这个稻叶，影响我们稻叶的一个光合作用。
0: 嗯，好，就是说这个提醒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啊，
2: 对，另外对于为什么大家重视这个稻飞虱的一个防治呢？就是我们有的农民朋友也观察到了，他的水稻正处于灌浆期的时候，他去看了一下，我这个稻穗子这个灌浆的这个液体怎么往外面流出来了？
0: 稍后是半点广告。
2: 那个也是窒息的原因。
0: 蓝工老师，稍后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好吧？您稍微休息一下，喝口水啊。
2: 好，
0: 嗯嗯。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四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徐大功老师。那么徐老师呢，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水稻后期，尤其是当前水稻稻飞虱防控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提醒大家一定不要这个掉以轻心啊，因为稻飞虱防控还有很长一段的这个窗口期，大家可以要经常到这个地里再去看一看啊。如果说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您有关于水稻、油菜和草莓管理方面的问题需要问的，欢迎您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好，我们抖音上有个朋友说，今年的稻飞虱来势太猛了，靠一家一户的防治是很难打的。打一田飞一片，想根本压住比较困难，希望政府能够统防统治一下。徐老师，他这个说的是不是也是一个实际情况哈？
2: 首先我们这个咱们的记这个农民朋友，你的愿望是好的，但是我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跟你讲，统防统治不具有科学性。
1: 嗯，为什么？
2: 可能有的人讲了，我们防治这个美国白鹅，我们用那个大型的那种无人机，就是我们烧那个航空煤油的那个无人机，的话，或者是我们有人驾驶的那个，都能够在这个高空去喷洒药剂。一般稻飞虱为什么说它政府统防统治很难做到这个防治的效果？首先，我前面跟大家讲了。他狡猾得很，第一个他会先让你看见我危害的地方是哪里，是我们的土面，不管你是水稻旱稻，他贴近土面，他是先从茎秆开始刺激。也就是我们有些专家老师就在跟我探讨了，他说按说这个稻飞虱先落到那个田里面的话，他应该先危害这个水稻上部的，比如说我们的茎叶或者稻一叶、稻二叶，包括我们后四叶，但是反而是什么？它不是先危害水稻的冠层，它是先危害到水稻的下部，这也就造成了什么呢？哇哇，我们有些冒滩倒伏的情况，也就是我们的虫害危害现场，大家也去看。

0: 是先从下部开始危害秩序的，逐渐往上面来走的。相对来讲，如果说我们采取统防统治，第一个我们飞行的高度不能高，另外对于什么呢，农用无人机它还有个下压风场，如果是我们用那个大型的那种就是航空的那种大型的那种烧这个航空煤油的，或者是那种大型的那种直升机去防治，第一个我们飞行高度降不下来，第二个我们下压风场跟不上。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更提倡我们用这个农用无人机，不管你是八桨的还是那种十六桨的，最大的我们现在农用无人机大型农场用的有十六桨那种。所以对于统防统治，从科学性来讲的话，它不具备有这个统防统治的一个科学理论。
1: 嗯，好，我们来
0: 接。实际上我们也做不到，
1: 也做不到。好好，我们来接听一路电话。好，肥东县的吴先生，你好。
2: 其实赵老师好。
1: 你好，
2: 就是
1: 徐老师，徐大功老师。
2: 是老师好。我请问徐老师一下，我们那个菜地啊，草种的太多了，我想请把它翻过来以后，我把它用那个碱盐平杀草啊，给它封闭一下，就像这个碱盐平杀草啊，封闭之后。不停枯的种菜，
0: 一般相对来讲，当前的温度，你用那个碱盐平杀草的话，一般它是见绿杀的，三天以后，基本上整个这个杂草植株就会脱水比较快。相对来彻底枯死的话，根据你那个草龄的大小，可能会在5到7天左右。如果说草的那个叶面积大，就是植株大的话，死亡的速度会慢一点，如果说是小草的话，可能3到5天它就能够死透。
2: 就那补种了，是吧？
0: 对，你选择这个碱盐平杀草的话，它是见绿杀，它对后茬是比较安全的。就比如说我们播种油菜，相对来讲，比如说像我们肥东啊、朔县啊、定远，都会选择就是育苗的话，可能在9月15号，也就是从3天以后，你可以在这个育苗地可以那个。如果选择直播的话，我建议推迟到月底，或者是甚至我们推迟到10月5号都是可以的。根据温度，好吧？我在9月2号那个节目已经跟
2: 不是补种鱼菜园子，我种菜，我种
0: 种蔬菜是吧？种蔬菜你是种什么样的蔬菜品种？
2: 不是种鱼菜，我是种白菜。
1: 种白菜
0: 哦，白菜的话，我建议就是相对来讲，在这个杂草死亡以后，你就可以选择去种了，好吧？
2: 封闭池挺可以不种。
0: 你讲的这个碱盐平杀草啊，它是触沙类的灭生性除草剂，它不是封闭除草剂。如果种白菜的话，一般我们建议。可以用碱盐平杀草胺，知道吧？去进行封闭。
2: 我就是用碱盐平杀草胺呐，我就是碱盐平杀草胺。
0: 哦，行，碱盐平杀草胺的话，它一般就是播种盖土以后就可以直接封闭，但是给你强调一点，我们土一定要细，知道吧？
2: 那用稀土挖就行啊。
0: 这情况还可以，包括国产的。一些那个碱盐平杀草胺，包括一丙杀草胺都是可以的。
2: 那就是等到封闭之后，就是3到5天，我就可以种，就不种种了，是吧？对种子没有影响。
0: 你是选择先封闭，然后后播种是吧？如果是先封闭后种白菜，3、5天是可以的，知道吧？
2: 就是后种嘛。封闭之后再种不菜吗？
0: 你是先封闭后种，
2: 先封闭后种，对。
0: 对。
2: 要池田。
0: 如果那个空地上面有存量的杂草，就是田里面有些杂草的情况下，你可以就是用碱盐平杀草，就是碱度啊，去加上一些草药泥或者那个碱草药泥，就灭生性除草剂。一封一杀都是可以的。
2: 我那个厂子，我草我整整干干净净的，就是这个没动过之后啊，

0: 出来之后啊，那是经验草就全部长出来了，白叶薄荷般，白叶薄荷般，我现在我想的，我在要封闭，它日后呢，它不就没结叶草了吗？对，是这个情况。我就如果在白菜里面的话，就是你封闭，说白了降低这个草种子的一个萌芽，就是如果说白菜里面，我们有的菜农朋友，比如说白菜里面。
1: 有这个经验草就禾本科的经验草，你可以选择这个细草丛，包括高效伏笔甲醇，你可以进行这个净叶除草的，好吧？白菜它长得太慢了，像你这种白菜它蛮快，你那个草就不好打了，像一天。
0: 对，
1: 一般像我们这种白菜达到市片叶以后的话，达到市片叶，你是有这个中行距中间还是有这个空间的情况，可以进行净叶除草。因为我们农民朋友有的时候就是过于把这个封闭要求的效果的期待值就达到太高了，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因为这个伤情啊。
0: 或者天气或者我们整地质量的原因，造成我们封闭，不是100%100的能够把这个大草全部给它控制了的。
1: 我这个水火锅，我请早上，我那个田都在通风的，
0: 我用电饼棒在打着，打着把脂肪我这蒸好着，蒸好之后我再一封闭，封闭啊，我就想问讲，具体我可就可是补菜生长，补菜生长哈。
1: 一般三五天的话，这个样膜层形成了，好吧？尤其你这个方式非常好，就是如果说伤情不好，你先把水把这个地打破，以后然后再来干根。干根的话，就是我们第一个伤情有湿润的情况下，只要不潮就行。湿润，我讲的是湿润，不是那种潮，潮的话就是我们湿度过大了也不好。
0: 是的，不是过湿度过大吗？就是像。
1: 这雨林水分在那个它那个土壤，土壤有湿度嘛，湿度它不就封闭就效果好吗？
0: 对，
1: 我不敢讲，我不敢正，我就让封闭之后怕之后种子不得塞，怕这个。
0: 一般不坏，我跟你讲，还有个简单的办法是什么？我不知道你是种几亩地的，还是种小菜园种的完的。 相对来讲，如果说我们菜种啊，可以采取用种一剂给它半种包一下，比如说用这个酿盾，就是蓝色的那个种一剂，我们的那个金甲双磷加葛菌金的，它对这个白菜苗稀这个病害有比较好的一个预防作用，或者说我们用这个麦麸萍，也是蓝色的，这个种一剂，可以把这个白菜种子先给它半种包一下。 然后放在这个纸板上面自然的晾干，晾干以后，我们有这个种一剂做成膜剂在外面保护着我们这个蔬菜种子，你就不用担心。比如说我们有些地方可能这个有这个积水潮湿或者有暗渍的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种子，知道吧？哦，用种一剂在这半一种是不是啊？
1: 半一下，它外面有一层这个样膜在，就相当于我们讲那个。 有很多农民朋友，比如说我们种棉花的时候，你买的棉花很多都是种一剂拌好过的，它外面有一个像药丸一样包裹着，也对这个你的蜂蜜除草剂它形成一个隔离，相对来讲就安全一点。一般像我们小籽粒的蔬菜种子，我是比较提倡大家去进行那个种一剂的半种包一的。
0: 哦，这样子，半种包一剂，我现在我就想这样做，我不能。
1: 补菜种是一个植被还是实体？
0: 当前来讲，白菜来讲，一般我们普通话当中讲的白菜，有这个大包菜，你农民朋友也叫包菜，上海青、苏州青，包括那个矮脚青，就很多农民都称为白菜。你种的是白菜，种的哪一种？
1: 它那是那个。
0: 是那个，我们家农村讲是大苹果，就种了这么到冬天时候，它长上来就来个小菜卖。
1: 那个小小菜秧，就像那种鸡毛菜一类的那种小菜秧子，那个可以的。
0: 只听胡子不争。
1: 您是问什么？您是问打过去以后多少天？3到5天。
0: 对，3到5天好，那知道了，正在新的新的新的，尽量讲太麻烦了。
1: 啊啊啊！
0: 哦，好了，不麻烦。
1: 啊。其他的朋友如果说还有问题需要问的话，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哈，0551634588008。不管是水稻、油菜还是草莓，因为草莓当前也进入到了这个棚期管理的阶段了啊，都可以向徐达工老师来进行这个请教和咨询。我们大概还有13分钟左右的时间哈，徐老师。
0: 时间比较紧，首先跟大家就是讲一点，就是我们再过几天，我们育苗的油菜，你在品种选好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准备去育苗了。但是我一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油菜品种一定要详细阅读那个说明，尤其是有些农资店的老板们，你们在卖这个油菜种子，不要以为所有的油菜种子都是干粮型的，一定要在销售之前，你自己要把这个油菜品种是什么类型你要搞清楚。因为现在第一个就是人们朋友在这个油菜来讲，第一个它属于经济作物属性的，特别是什么，如果说人们朋友只是种干粮型的油菜来榨油的，相对来讲那个一亩田的那个经济价值还不算高。但是如果不巧他种的是白菜型的油菜或者是荠菜型的油菜，从这个经济价值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比如说白菜型的油菜可以拿来榨油，也可以拿来涮火锅，也就是它能够进到菜市场里面的。如果说一亩地，我跟你保守算一下，就是如果说你除草剂想当然的去卖给我们朋友，造成了经济损失，可能会造成全田毁苗的情况，那一亩地人家就是问你要个12000块钱左右，那个都不算贵的，因为它是高经济属性的，就是白菜型的油菜。你不要想当然认为所有的这个除草剂都可以用，由于它如果说是拿来食用的白菜油菜可以拿来食用的，经济价值比较高。另外对于荠菜性的这个油菜，它的经济价值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很多农民朋友你自己种植的什么油菜你要明确。另外对于农资店老板，你们在销售这个苗后除草剂一定要谨慎。
1: 好，这是给咱们这个农户以及咱们这个农资经销店的老板们提的一个醒哈，在这个销售油菜这个品种之前，您自己要搞清楚这个品种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品种。咱们农户
0: 对，因为很多习惯思维认为油菜只有干粮型的，其实白菜型的荠菜型，你如果给你碰到了你就倒霉了，知道吗？
1: 那么油菜的这个播前这个准备方面还有哪些其他也可以提醒的了？
0: 相对来讲的话，我们一般建议什么呢？如果说你是育苗地，比如说做这个基插油菜的，我们农民朋友在最近几年，特别像肥东地区，我们定远地区已经有开始推广，用这个基插用的那个机器上面去把那个播秧针调一下，然后可以做育苗盘的油菜，就是基插油菜面积比如说100亩200亩这个都有的。另外对于什么呢，基插油菜我给大家强调一点，我们根据你的插秧机的一个插秧的这个宽度，比如说我们是插多少行，你一定要根据你那个助行距提前把那个上面给它线宽一定要调好，对吧？因为什么，第一个基插油菜我们建议是什么，根据你插秧机尽可能上面要窄一点，不要过宽，过宽的话你机子来回跑两趟，又机子可能要空掉两行，跑一趟它又跑就插不到边，所以一定要根据机器来定这个上面的宽窄。另外对于我们上面看好以后了，一定要前面开这个沟，一般对于这个油菜最好是这个环沟加这个纵横沟系一定要打通。另外对于我们建议什么呢，在我们基插油菜提前3-5天可以提前进行这个土表的去打这个金玉米甲草胺，包括一草胺，还有这个 一定要采收一采完的这个复方药剂进行脱表的封闭，一定要提前3到5天。另外，对于期刊我们要选择好的一个天气，这些嘛我们在期刊的3天之内不要有这个降雨的情况。如果遇到这个降雨雨量大的话，是不利于我们油菜的一个扎根活苗的。
1: 好，这是关于油菜方面徐老师给大家进行的这个提醒。那么油菜这个比如说咱们不同地方，因为油菜现在主产区主要是在江南对吧，江南和这个
0: 像我们定远、北都、环城湖地区，包括庐江、望江一带，这些都是比较集中的。
1: 都是比较集中的啊。您估计今年这个油菜大概播期方面我们怎么样来进行把握呢？大概到什么时候？
0: 播期方面，我们油菜一般我建议，如果说你育苗的话，就在当前最后2-3天就可以了。
1: 嗯，
0: 看你自己的一个插口
1: 啊，
0: 跟你的整地质量。另外，对于如果说我们是直播油菜，从月底，比如说有的人说我到9月20号、25号，包括到这个下个月月头10月5号开始都可以。一般我们油菜，干燥性油菜的播种下限。我建议你不光是北方的像那个什么陕西或者是南方的四川育的种，考虑到油菜的一个抗寒性，另外要回避掉我们的早花早排的问题，一般建议你的最晚播期在10月15号，这次不要超过10月20号。另外，对于我们油菜苗器在育苗台上面或者是小农户，你在这个育苗地里面一定要重视我们高小苗的一个预防，也就是在这个苗期我们就要进行化控，可以采用这个多效素、稀效素、矮壮素、甲盘龙都可以，包括那个生物防治的那个抗旱剂都是可以使用的。
1: 好，这个播期呢，这个徐老师给大家建议的就是应该是在10月15号到10月20号是最迟是吧？
0: 对，那个是播种的下限了，
1: 最迟了啊。
0: 对，
1: 如果说是想育苗的话，就未来2-3天就可以采取育苗了。
0: 对，
1: 这个育苗和直播是就是直播的时间，如果说采取直播
0: 育苗，它有一个那个苗期，就相当于你水稻基上你要提前，它有一个苗期的一个生长。另外，对于什么呢？我们的高小苗只有在育苗期能够给它控制住。高小苗为什么要在苗期控制？因为由于高小苗它属于一个先天的一个畸形苗，如果你不控制的话，我建议什么，不管你是做这个人工移栽或者是机场移栽，只要发现高小苗，一定要把这个苗拔掉，给它甩掉，那个苗不能滥竽充数的插到这个田里面去，插到田里面它也是半路上面它就会死掉的。
1: 多大的规格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判断它为高小苗呢？
0: 一般我们建议就是化控，就是我们源于油菜是双子叶，一般在我们从这个2叶到4叶期，一般在4叶期基本上高小苗就很明显的，它会比其他的那个茎秆稍微长一点，它属于一个畸形苗，知道吧？属于一个徒长的畸形苗，那个时候就能看出来了。
1: 就是等到发现它是高角苗的时候，我们再用这个控旺剂给它进行控旺，是吧？
0: 一般第一次的观察窗口就是2叶期的时候，如果说有这个高角苗现象，那个时候就可以进行这个防治。但是有很多农民朋友不确定的情况下，你最迟推迟到4叶期。我讲的是育苗地、育苗台上面的4叶期，不是说你的大田里面就是成活，就是我们由于。你再到大田里面，那个时候来去控的话，相对来讲就比较晚了，就错过了那个最佳窗口期了。
1: 好，徐老师，我们最后大概还有四五分钟的时间，咱们来说一说草莓，好不好？
0: 好的。我们现在草莓的话，已经从我们的育苗田里面移栽到了我们的这个大棚里面。相对来讲，我们现在的大棚的那个棚膜，目前有的农民朋友是选择了把这个棚膜给扣上，但是我们棚膜的这个两头的横截面，包括这个围挡都没有围上。

0: 一般对于什么呢？当前呢，由于夜间温度虽然低，但是我们相对来说中午的温度还是比较高。一般我建议什么？根据这个温度的降温的趋势，我们选择到月底或者是10月头上，我们再进行这个围表膜，包括两头的这个横结膜，就是进行一个围膜。另外，对于有的人问朋友，你记住了，现在进入那个棚期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营养旺长的时期，也就是对于我们棚内的一个冷宫里面，我们建议什么呢？重视我们的水培管理，特别是我们草莓很多都采取这个充实一些海藻肥，包括一些鱼蛋白去进行这个养根护苗。另外，对于什么呢？就是源于前期大田，那个时候温度是比较高，我们的育苗前面温度比较高。那个时候我也在我的那个雪大供电农业那个公众号发过几篇文章，那个时候建议我们的梅农朋友采取这个人工机械，不管你是用那种汽油的割刀，还是那个充电的那种割刀，就是对于草莓的叶子我们去割叶。但是对于割叶以后，我建议大家采取使用这个多菌灵或者白菌菌。就是常规的这个杀菌剂，对我们割刀割过的伤口，一定要去打一个这个多菌灵杀菌剂，把我们这个叶片给它保护起来，防止通过这个伤口有这个杂菌侵染进去。另外，对于我们目前来讲，在进入大棚的第一个，要把这个苗给它养好了，养好苗就是为了我们后面的一个花芽分化做准备，为这个开花去打这个基础。另外，对于什么，只要我们这个大棚内这个苗发现有这个病虫害，我们一定要进行积极的一个防治。特别是目前来讲，我们入棚的一个大棚苗，一定要重视一个我们白粉虱跟烟粉虱的一个防治。白粉虱、烟粉虱，一般我建议使用我们的氟定冲酰或者氟定冲酰锭，包括我们讲的大的那个抑虫剂，去进行这个白粉虱、烟粉虱的一个扑杀。
1: 好，徐老师，我们大概还有1分多钟，你还有没有需要总结和提醒的呢？
0: 1分多钟的话，还留给我们的草莓。一般我们记住了，就是我们今年的草莓，有的农民朋友是开局比较顺畅的，但有的农民朋友开局不利的，就是有些农民朋友是冒着风险，有些在这个育苗田里面是带这个病苗移栽进这个大棚里面的，特别是有的农民朋友，比如说像我们的鸽腹病、夜霉鸽腹病，甚至有的带有我们这个双霉病的这个病苗进入这个大棚的，所以造成你大棚里面，由于你是带病苗入大棚，所以造成有些苗，会有这个并发的情况，可能会造成棚内的一个病害的一个爆发，所以一定要进行一个积极的防治。一般对于我们这个棚内，如果说第一遍要去打的情况，只能起到一个控制的作用，没有做到有效的一个防治。一般间隔3到5天，我们要轮换药剂，再来进行第二遍的一个压制，一定要把你田就是大棚田间的这个病原菌，一定要给它压制下去。只有把病原菌压制下去，我们才能够把大棚里面的这个病害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
1: 好的，徐老师，那今天请您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谢谢您。
0: 好的。
1: 好，再见啊。好，我们林下清泉农业说3到4叶的时候就可以控油菜了，然后还说草莓如果说出现霉乌病，会诱发灰霉病的发生。好，感谢林下清泉这位老师的分享，我们稍后见。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 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6: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农历的八月初二。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4号的白天，江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介绍的是降水方面的预报。12号到13号以及17号江北部分地区，14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未来一周其他时段全省都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再来说一说高温的预报。未来一周呢，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度，仅江南南部的局部地区温度会在31度以上。接下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9月12日星期六，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9月13日周日，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9月14日下周一，淮河以北多云。9月15日和9月16日下周二和下周三，淮河以北都是多云到晴天。9月17日下周四，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18日下周五，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再来说一下江淮之间的天气。9月12日周六，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有小雨。9月13日周日，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有小雨。9月14日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小雨。9月15日和9月16日下周二和下周三，江淮之间多云到晴天。9月17日下周四，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18日下周五，江淮之间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后来介绍到的是江南的天气。9月12日周六，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小雨。9月13日周日，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小雨。9月14日下周一，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9月15日和9月16日这两天，江南都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9月17日周四，江南多云。9月18日下周五，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好，天气呢是给大家介绍完了，稍后呢就是给大家发布买卖信息的时间了。那么在发布信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抖音号将会停止播出，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讯，安徽视讯，以及这个视频号，以及视频号来进行收听收看。还有呢，就是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的各个频率的频点发射，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发布您想发布的信息。我们的号码是0551-6345-8008。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想要出租、求租、转让的，都可以发布过来，我们给您免费发布。

0: 信息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欢迎参与发布，发布热线0551-6345-8008。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到了给大家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您也需要发布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你想要出租、求租、转让，或者是发布合作信息等等，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我们给您免费发布。号码是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好，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听众朋友通过多种渠道发布的信息。肥西县的苏先生要出售8只波尔山羊，8只波尔山羊，其中有5个大的，3个小的，大的呢是15块钱一斤，3个小的论头卖600块钱一头。电话呢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黄山市的向先生想要出售40斤手工制作的太平猴魁茶叶，16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电话呢是18755999431，18755999431。洛安市的王先生想要预售60000斤左右的优质稻米啊，目前水稻还在田里面，他这个优质稻大概是在3块钱一斤啊，优质米啊大概是在3块钱一斤，他把它由水稻加工成大米，3块钱一斤。电话是18175068664，18175068664。肥东的严先生呢，想要出售1000斤的油菜籽，要出售1000斤的油菜籽，3块3一斤，还要出售20只老鹅，老鹅呢是20块钱一斤。另外呢，多买的话呢，他这些鹅您如果说一次性都买完，哎，他价格还可以再给您让一点，再面议一点。还要出售一台5000瓦的发电机啊，1800块钱，还要出售一台孵化小鸡的机器啊，1000块钱。出售东西比较多啊，出售有油菜籽、老鹅、发电机，还有孵小鸡的机器等等。电话呢是18326078748，18326078748。还有蚌埠市龙子湖区的胡先生想要求购1斤洋葱种子，求购1斤洋葱种子以及10斤分葱的苗子，求购10斤分葱的苗子。那么他的电话呢是18255267550，18255267550。好，我们在视频号上在线的这么多朋友啊，薛从元、毕亚林、老魏、静心、钱稳定、郑玉成，还有居慧珍、橘子家等等各位朋友，还有唐新凤，这些朋友，如果说你们也是从事农业的啊，我看你们也是这个我们这个号的这个粉丝啊，如果说你也是从事这些农业的，可以把你想发布的信息发布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或者是视频号上。我相信视频号上呢，如果说留手机号的话呢，不一定能够看到哈。欢迎陈连生朋友啊，欢迎顺好人意啊，这些朋友欢迎你们的这个进入。如果说你想发布信息的话呢，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你想出租、求租、转让，都可以打进电话来进行发布。除了农民朋友卖农产品之外，我们城市的消费者如果说也想从农民手上直接购买农产品的话呢，也可以打进电话来进行这个发布您这样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哎，这个今年水稻马上要上市了，我想吃农民朋友自己加工的这个大米，哎，您就可以打进电话来进行这个发布。如果说想吃今年的新鲜的花生山芋这些马上这个等等，都可以来发布您要发布的这些信息。 直播室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啊。有一位网友叫山清水秀的这位朋友，他还要求购一台二手的四轮旋耕机，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四轮旋耕机，电话是13505552515，13505552515。好，这是这位朋友发布的信息。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想发布信息，也可以继续打进电话，或者是通过留言以及私信的方式来进行这个互动啊。把您要发布的信息通过留言或者是互动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发布，我呢都可以看到啊。我们农民朋友可以发布信息，我们的消费者朋友也可以发布信息啊。

老刘呢，这个朋友他说呢，想要出售这个装鱼的爬车一套，装鱼的爬车一套。这个9米长1000块钱，9米长1000块钱，3箱电以及2箱电的水泵若干，还有4平方的电线1000米，他这些东西都想卖啊。电话呢是18788896715。18788896715。好，静清这个朋友说我没有种地，但是我喜欢听农村广播，我断断续续听有十几年了。哎呀，那您这是咱老听众啊。我们农村广播开播是2005年，到现在是21年时间，您听我们十几年，绝对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啊。好，没事，大家也可以聊聊天啊。静清这位朋友啊，我相信您应该，没有种地，有可能也是这个家里面有。就农村有亲戚啊，或者是小时候也是农村长大的哈，对吧？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想要出租、求租、转让等等，都可以打进电话，我们来进行这个免费的发布。在我们这边发布呢，不像一些商业平台，您发布过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平台的这个客服跟你联系，说让你再投钱、花钱，再给你推流，啊，目的呢就是希望让您花点钱在他们身上，但是在我们这边不存在，我们这边就是纯服务、纯公益的啊。

王玉昭粮油购销这位朋友，王玉昭粮油购销这位朋友说要出售可以为鸡鸭鹅以及猪牛羊等家禽和家畜的无土无沙无霉变的碎玉米和青花稻，无土无沙无霉变的碎玉米和青花稻。他的电话呢是1990962-9878，1990962-9878。还有宿州四县的陈先生要出售12马力的柴油机，水泵带架子车轮，材料呢足够好，可以用三轮车来牵引。转让价呢是1700块钱，电话呢是1539827-8080，1539827-8080。青春你好，这位朋友说想要求购小羊，他的电话呢是1385560753，1385560753。感谢橘子家这位朋友关注了我们这个号哈，这位朋友如果说也是做农业的话，我们可以互动交流一下啊。蓝天白云，感谢蓝天白云，欢迎蓝天白云，钱稳定、静心、橘子家、老魏、毕亚林、薛从元各位朋友，以及我们还在直播间外进行观看的朋友，大家没事儿，如果说有最关于农业、关于三农方面的想聊聊、想互动的话，也都可以，把你们想说的话打到这个公屏上，我能够看到啊。

合肥的陈老板呢，想要招聘养花工人。合肥的陈老板想要招聘养花工人，要求这个60岁左右，身体健康，想招5到6名养花工人。然后待遇呢是3500一个月，包吃住。电话号码是18655756688，18655756688。另外，同城市的姚先生呢，想要出售一台7匹的拖拉机带旋耕机，想要出售一台7匹的拖拉机带这个带犁田机哈，带犁田机1500块钱。那么电话呢是13866431358 13866431358。寿县的方先生想要出售一台汽油机水泵带管子500块钱。电话是1532457388515324573885。肥西县的苏先生要出售波尔山羊，一共有8只，其中3只小的，5只大的。小的呢600块钱一只，大的80斤左右，论斤卖15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3395514838 13395514838。好，蓝天白云这朋友，欢迎您的到来啊！蓝天白云这朋友，欢迎您的到来啊！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想要发布信息，请继续打您热线，欢迎张永军啊，欢迎张永军。想要发布信息的话呢，可以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8008。还有杨虎这位朋友，欢迎大家的这个关注啊。想要发布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都可以发布过来哈。除了我们的这个农民朋友可以发布您要发布信息之外呢，我们这个城市的消费者也可以发布您想发布的信息，城市的消费者也可以发布您想发布的信息啊。比如说你想从农户手上购买到一些今年新上市的这个农作物，比如说这个水稻呀，这个水稻加工的新加工的这个大米，还有这个叫山芋花生啊，这个等等都可以来进行这个发布啊。

0: 欢迎魏师傅这位朋友的到来哈，我们来接听电话，看这位朋友有什么信息需要发布哈。来自长丰县的缪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赵主任，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信息？你说。
1: 我想卖60-70棵桂花树。
0: 60-70棵桂花树。
1: 对，
0: 有多高、多粗、多壮
1: 有
0: 啊？
1: 直径6-7公分。
0: 直径6-7公分，6到7公分。
1: 对，
0: 那个高度呢？
1: 高度大概在2米吧。
0: 高度2米，树形怎么样啊？树的形状怎么样？
1: 还可以，
0: 好，那个是金桂吗？开什么花
1: 对，
0: 的？
1: 金桂，
0: 开那个黄花的，是不是？
1: 对，很香很香，
0: 很香很香啊。
1: 对，
0: 这个那个金桂这个树是怎么卖呢？多少钱一棵？
1: 50块钱一棵，
0: 50块钱一棵，直径六到
1: 对，
0: 七公分。
1: 对，他因为要天气了，马上不卖掉就毁掉了，
0: 哦，是的。
1: 不然这么低我也不会卖这么低的。
0: 哦，你说这个价格很低是吧？
1: 对，
0: 直
1: 但是
0: 径，
1: 要自己挖，我没有时间给他挖。
0: 自己挖，
1: 对，
0: 哦，因为这个挖树，
1: 一棵也卖，2棵也卖，
0: 好，
1: 全部都卖，
0: 全
1: 反
0: 部
1: 正
0: 都
1: 一
0: 卖。
1: 棵也卖，一棵是一棵。
0: 这个挖树其实是挺累人的一个活，
1: 对，那没有专业人挖也不行，要带土球子。
0: 带土球的，对，
1: 对。
0: 好，那除了这个卖树，还有其他的东西需要
1: 还
0: 卖吗？
1: 有师傅母亲的油知道。
0: 预售
1: 要
0: 是不
1: 卖，
0: 是？
1: 可以预定的，我这奖金还没有割。
0: 又预售15亩的优指稻，
1: 对，
0: 什么品种啊？
1: 还有73，
0: 旱优73，口感怎么样？
1: 日相当好，
0: 口感怎么样？
1: 口感相当好，不好我也不在这个发布啊。
0: 口感和品质和口感都很好。
1: 对，它的出米率也高，在70斤左右。
0: 您是卖稻子还是卖大米？
1: 又卖米又卖稻子，
0: 稻
1: 有
0: 子，
1: 要稻子的就卖稻子，要米给它加工成米。
0: 您预计什么时候收获？
1: 大概在国庆节前后吧。
0: 国庆前后收。
1: 对，
0: 那您水稻大概想卖多少钱一斤呢？
1: 水稻1.4块，
0: 1.4块，那大米呢？
1: 大米在3块，
0: 大米是3块，
1: 谁要谁加工。
0: 谁要谁加工。您
1: 对，
0: 是长丰县哪个镇的？
1: 就是小资加工的。
0: 我说您是哪个镇的？长丰县哪个镇的？
1: 长丰县杜集镇，
0: 杜集镇哪个村？
1: 杜集村，
0: 杜集村啊，当前水稻长势怎么样？
1: 还可以。
0: 虫害大不大？
1: 虫害我防的比较好。
0: 比较好是吧？那您挺好的，说明您是一个种田高手。
1: 反正小农户他就那已经今年反正就在搞那个事情。
0: 家里就种了15亩地是吧？
1: 对。
0: 好，电话号码说一下，137
1: 2108
0: 2108
1: 4968，
0: 4968。啊，
1: 对，
0: 我再来说一遍，你看好，长丰县杜集镇杜集村缪先生出售60-70棵桂花树金桂这个品种，直径是6到7公分，50块钱一棵，需要自己挖。然后呢，还要有15亩地的优质水稻，要预售。稻的话呢，如果直接出售水稻的话，是1.4块一斤，加工成大米就是3块钱一斤，对吧？在国庆前后来进行收获。电话号码是137-2108-4968，137-2108-4968。哈，您以前通过我们节目应该也发布过信息吧？
1: 我发过很多了，
0: 很多都
1: 我
0: 有
1: 是
0: 您
1: 你
0: 的。
1: 们忠实的粉丝，
0: 忠
1: 从
0: 实粉丝。
1: 2005年就开始听。
0: 那您的确是我们忠实粉丝。
1: 我在你们这个也卖掉不少东西，
0: 卖掉不少东西
1: 机
0: 呢？
1: 器，什么树老鹅都卖过的。
0: 机器，老鹅都卖过啊。
1: 对，
0: 好，在长丰听还比较清楚吧？
1: 相当清楚。
0: 相当清楚啊。这
1: 你
0: 个，
1: 特别，你的主持的很好，
0: 主持
1: 你
0: 的，
1: 的经济报道相当那个，
0: 就比较清楚，比较是吧？
1: 对你报的非
0: 好，
1: 相当的详细。
0: 这个在家可以把我们这个节目啊，也都告诉一下留在村里面的留守的一些朋友，干
1: 对，
0: 农业
1: 现
0: 的朋
1: 在
0: 友
1: 农
0: 多
1: 村
0: 听一听。
1: 有很多像土鸡、土鸭、山芋啊，山芋粉丝啊，这都是土特产。
0: 对，都需要
1: 城里
0: 卖。
1: 人想吃的，
0: 是
1: 他
0: 的，
1: 可以找我们买吗？
0: 是的，是的，这个也就是我们办这个节目的目的，让大家能够直接对
1: 你
0: 接，
1: 们这互相的那个吗？
0: 对，互相需要，对吧？
1: 对对对
0: 我们
1: 对，
0: 给大家
1: 城
0: 搭
1: 里
0: 建
1: 人
0: 平
1: 想
0: 台。
1: 吃土特的，他在城里搞不到。
0: 是的，你们如果说想到集镇上去卖的话，价格呢有可能还卖不上去，对吧？
1: 对，你看我们那老公鸡都是3斤的老公鸡，
0: 有，那时间太长了，你现在能买
1: 老
0: 这么？
1: 母鸡都是2、3斤的，
0: 哦，
1: 那是纯正的，
0: 那
1: 一
0: 是
1: 斤
0: 的。
1: 没有吃大的，你不喂吃大的，都喂的全部是粮食。
0: 对对，那这个真是老母鸡。那现在市场上能够买到2年的都算不错的了，人家还都3年
1: 对，
0: 了。
1: 国庆节一般都在45一斤老公鸡，
0: 老公鸡45斤，那一只公鸡大概是4、5斤
1: 有
0: 左
1: 时候
0: 右，
1: 大的能卖200-300块钱
0: 两三
1: 嘛。
0: 百块钱一只鸡。
1: 对，
0: 对，也值这个钱。那养了2、3年了，对吧？
1: 对对，他养了吃了多少粮食，你知道？
0: 是的，好，
1: 现在粮食不值钱，不就养点鸡、养点鸭，自己吃再亲戚再吃一斤，
0: 再
1: 有
0: 亲，
1: 时候人家来买。
0: 送送亲朋好友，再销售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好嘞，行，我一会儿再给您报一遍，好吧？
1: 好的，谢谢谢
0: 哎，
1: 谢，
0: 行，再见啊，
1: 拜拜。
0: 拜拜，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农村广播开播的时候他就开始收听我们节目了哈，非常开心，还有这么多朋友跟我们一起陪伴我们，在一起，咱们一起坚定地走下去啊！这是一位长丰县杜集镇杜集村的缪先生，要出售60、70棵桂花树金桂品种，50块钱一棵，需要自己挖，直径在6到7公分，高2米左右，树形也比较好看。另外呢，还要预售15亩地的旱优73，这个优质水稻，口感好，品质好，国庆前后收获。稻子的话呢是1.4块一斤，大米加工成大米的话呢就是3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3721084968，13721084968。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以后，把您要问的问题、要发送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我也能够看到，也会及时的为您播出的。所有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您想出租、求租、转让，都可以发布过来。我们城市的消费者朋友，如果说想从农民手上、农户家庭直接购买到一些特色农产品，也可以发布您这样的一些需求，比如说，我想从农户手上购买到纯红薯粉丝、山芋、茶叶，鸡蛋、鸭蛋、鹅蛋、鸡鸭鹅肉，等等，都可以发布过来哈。这些信息都会有农民朋友听到，听到之后呢，就会跟您联系。这样的话呢，就我们搭建了你们买卖双方沟通交易的一个平台，你们直接对接，减少中间商，增加农民朋友的收入，降低消费者的这个投入啊，这就是咱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啊。

0: 稍后呢，将是我们的这个半年广告时间。广告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想发布信息的话呢，也是可以同样打进电话的哈。广告时间打进电话也可以，我们会有导播老师来进行这个接听的啊。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需要出租、求租、转让，都可以打进电话来进行这个发布。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的直播间。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5: 嘿，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农产品信息供求平台。
11: 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发布信息，我们希望您做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10: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11: 发布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免费发送农产品信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那么今天晚上的8点到9点是我们周六固定为农民朋友免费发布信息的。如果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您也想出租、求租、转让，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另外呢，我们农民朋友今年呢，比如说马上这个花生呢已经收获啊，已经部分收获了，这个还有那个山芋，还有水稻，玉米，都要收获，陆续收获了。那么如果说想卖这些农产品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来进行这个预售啊。尤其是很多农民朋友对自己种植的这个水稻特别自信啊，觉得自己家种的这个水稻打的这个大米，加工出来这个大米啊，口感特别好，好吃啊，那也想卖到这个市场上卖给咱们这个消费者啊。如果说有这样的信息需要发布的话呢，都可以打热线来进行这个发布。直播热线是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我也能够看到公众号就是海豚农民服务。欢迎老魏、静心、橘子家、蓝天白云、枣林柴举、何安乐叉以及钱稳定各位朋友的这个关注啊。如果说你们也想发布信息、想互动的话呢，欢迎可以打到公屏上面哈，我应该能够看到啊。好，合肥的陈先生呢，想要招收5到6名养花工人，想要招收5到6名的养花工人，要求身体健康，要求身体健康，60岁左右，待遇呢是3500块钱一个月，包吃住，电话是18655756688，18655756688。桐城的姚先生要出售一台7匹的拖拉机带旋耕机，1500块钱，1500块钱，电话是13866431358，13866431358。寿县的方先生呢，想要出售一台汽油机的水泵，想要出售一台汽油机水泵带管子500块钱，电话号码是15324573885，15324573885。肥西的苏先生想要出售 八只波尔山羊，想要出售八只波尔山羊，其中五头大的，三头小的，大的呢是论斤卖，15块钱一斤，大约80斤，小的是论头卖，600块钱一头。电话号码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灵璧县的邵先生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秸秆粉碎机，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秸秆粉碎机，型号呢是1300型的，40到50马力，电话是幺五三二四四五零七零八，幺五三

0: 9646。肥西县的苏先生想要出售8只波尔山羊，5个大的，3个小的，大的15块钱一斤，小的600块钱一头。电话号码是13395514838。黄山市的向先生想要出售40斤手工制作的普通太平火腿茶叶，16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电话呢是18755999431，18755999431。洛安市的向先生想要预售6万斤优质的稻米，到了目前还在田里没有收割，加工出来的大米大概是3块钱一斤，也说口感比较好。电话呢是18175068664，18175068664。肥东县的严先生呢，想要出售1000斤的油菜籽，3块3一斤，还要出售20只老鹅，20块钱一斤，价格面议。另外还要出售一台5000瓦的发电机，1800块钱，还要出售一台孵小鸡的机器，1000块钱。电话是18326078748，18326078748。蚌埠市龙子湖区的胡先生想要求购1斤洋葱头种子，还要求购10斤分葱的苗子，电话呢是18255267550，18255267550。另外呢，网友山清水秀这个朋友还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四轮旋耕机，电话呢是13505552515，13505552515。这是山清水秀这位朋友发布的信息。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哈，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好，我们接听一路电话哈，导播把这个电话直接接到直播室吧啊。宿州市的杨先生你好。好，宿州的杨先生。好，我们导播把这个电话接到直播室，我来直接跟他沟通啊。宿州杨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请讲，什么信息要发布？您说。
1: 买一个四轮拖拉机头，还有个车斗，
0: 好，
1: 还有一个玉米播种机，
0: 这样子，
1: 还有一个升降把，
0: 好，这样子我们一个个说哈，
1: 因为年龄大了，这也不干不弄了就不干了，原来我跟耕地跟耕地。
0: 好，这样子啊，杨先生，咱说慢一点，一个四轮机。一个四轮拖拉机头，对吧？
1: 对，
0: 喂。
1: 对对对，是的。
0: 还有一个什么？
1: 还有一个车斗。
0: 还有一个车斗，车斗是几米乘几米的？
1: 1.5米的。
0: 1.5米长还是1.5米宽的？
1: 1.5米宽。
0: 长呢？
1: 长大概2米了吧，这都距离我也没量过呢。
0: 长2米。2.2米。
1: 2米多啊，对
0: 啊。那一个拖斗还有什么？
1: 还有一个玉米播种机。
0: 还有一个玉米播种机，玉米播种机是几行的？
1: 两行的。
0: 两行。还有一个升降把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升降把。其他还有吗？
1: 没有了。
0: 那价格都怎么卖呢？
1: 价格要搁村要买吧，就2000块钱，
0: 总共在一起2000块钱。
1: 对。
0: 哟，那您这个这我觉得还怪划算的哈，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不能干弄了，小孩都不给家。
0: 干不动了、啊。
1: 就等于就卖个废铁价。
0: 卖废铁价啊，那如果说单买的话呢，比如你一个四轮拖拉机机头多少钱呢？四轮拖拉机头多少钱呢？如果说单买，
1: 拖拉机头那就单买干啥？
0: 单买。
1: 单买就得带着1500。
0: 拖拉机头1500。车斗呢？
1: 车斗带了400。
0: 车斗400。
1: 好，
0: 玉米播种机呢？
1: 玉米播种机废铁价200。
0: 200，好。升降把呢？
1: 反正吧，也就200。
0: 也是200，所以呢，这样这个如果说单买的话呢，这个价格就高；如果说统一买的话，总共也就2000块钱。

0: 对吧？
1: 哎，对对对
0: 好，
1: 对，
0: 您是苏，
1: 我就问那口音搞出来就卖个废铁匠。
0: 好，您是苏州哪个区哪个县的？
1: 啊？
0: 苏州市下面哪个县的，还是哪个区的？
1: 苏州市永桥区，
0: 永桥区。
1: 夹沟镇。
0: 我来瞧，记一下，永桥区夹沟镇。哪个村呢？
1: 李营村，
0: 李营村。
1: 啊，彝族，
0: 啊？
1: 李营村彝族一代彝族都玩，
0: 一对或者一组都行。好，电话号码是多少？1889572
1: 0560，
0: 0560。
1: 哎，卖个废铁架，
0: 好的，好的。您今年多大了？
1: 今年72了。
0: 72了，就干不动了是吧？
1: 哎，对。
0: 好嘞，行，一会儿再给您多播一下啊。
1: 好，谢谢你啊。
0: 不用谢，再见啊。
1: 好的，好，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啊。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您想出租、求租、转让等等，都可以发布过来哈。这个不仅仅是我们的农民朋友发布，我们消费者朋友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你想购买的这个农特产品，比如说想买粉丝，想买这个山芋，想买这个玉米、花生啊，还有这个大豆，以及这个水稻啊等等都可以。这个如果说想买农户自己加工的面粉，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应该都能够找到有农户可以给您供应这些东西啊。

听众朋友，您现在呢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啊，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周六晚上的7点到9点啊，正常情况下是我来陪伴大家的。每周六晚上7点到9点2个小时啊，给大家进行这个服务啊。现在这个时间段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信息的。如果说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地。农业生产用具啊，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想要出租、求租，这个发布供求信息等等，都可以啊。

0: 继续接听电话。凤阳县的恒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想要卖羊奶，20多只羊。
0: 嗯，你也要卖羊？
1: 也20多只，有年龄人干不动了，养一活打包的，最大的有1包斤，小的呢有30斤，也拍下来，一半一半供养。
0: 啊，一共多少只？
1: 有25只。
0: 25只。
1: 也25只。
0: 嗯。25只羊什么品种啊？
1: 波罗山羊，就我上地的到年跟年上来山羊。
0: 嗯，这个羊都个多大呀？
1: 大的有1包斤，小的呢最小的有30斤。
0: 大的100斤，小的30斤。
1: 对。
0: 您是论斤卖还是论个卖呢？
1: 论斤，13块钱一斤。哎呀，那讲价钱呢，那个讲价钱呢就再便宜点也管，不讲价钱呢就13打包。
0: 最希望遇到一个不讲价的哈。
1: 有的会还价呀，有的人来了不好好意思，有的人打包，也有肚也有怀孕了。
0: 嗯，这个25只羊几公几母呢？
1: 最大的有1包斤，有的30斤的，反正就波罗山羊。
0: 我说的
1: 年龄大。
0: 我知道，我说几只公羊，几只母羊？
1: 一半一半，反正一半一半。
0: 一半公一半母。
1: 也对，一半公一半母的。
0: 啊，你是凤阳哪个县哪个镇的？
1: 凤阳黄湾的，过去是黄湾公社了，现在黄湾镇。
0: 黄湾镇。
1: 也。
0: 嗯，哪个村呢？
1: 啊，哪个村啊？蒋集村啊，现在报到蒋集村了。
0: 蒋集村是蒋。
1: 也是蒋集了，在过去就是历史就是蒋集村。
0: 蒋是姓蒋的蒋，是长江的江。
1: 啊，姓蒋的蒋。
0: 嗯。
1: 也凤阳县黄湾公社，过去就黄湾公社，现在是那个村。
0: 好，留个电话。
1: 17856322891。
0: 17856322891啊，您的声音我能够记住，我记得您经常打我们电话。
1: 那这您不打了，花生今年我这边有个大本事，今年花生在这还没有人下来，有人没下来，我想在这个能卖多少钱斤呢？
0: 花生大概什么时候收呀？
1: 花生都是芦花八号。
0: 对，我说大概什么时候收货？
1: 今年又在哪呀？对我地也管。今年我们这边又大丰收，我这
0: 我说大概什么时候收获？
1: 反正最近呢，也耽误10天，一个星期，20天就上下。
0: 10到20天。
1: 也就10天20天。
0: 你们是什么品种？
1: 有的都扒了，都晒干了，小部分。
0: 你们是什么品种？
1: 芦花八号，都是芦花八号，也有小波沙，也有大波沙。
0: 芦花八号。
1: 对。
0: 是那个这个叫什么高油酸花生吗？
1: 也有大粒的，也有小粒的，反正一乱乱农民都种的都乱七八糟种的。
0: 品种比较杂，对吧？
1: 也品种杂，我今天地方也有大分数，是沙土地。
0: 嗯，好。那我一会儿再给您多播一下，好吧？
1: 好，我这收音机毁掉了，也找不到台了，我就那姑娘们打一个电话了。
0: 那再买个呀。
1: 我说这个电收音机毁掉了，打不通了，我那手机打的有号码，过去你们的号码。
0: 留下来的对吧？我说那您再买一个收音机不行了吗？
1: 哎呀，这过去老收音机今晚也收不到了。
0: 老收音机收不到了，可以，凤阳可以听到我们节目呀。
1: 也能听到，我在这能听到，听的就要质量了。
0: 嗯，好的。好，再见啊！
1: 你给我多播两会。
0: 行，可以的，没问题。好，拜拜，再见啊！这也是一位忠实听众，经常在我们这边发布买卖信息。凤阳县黄湾镇蒋集村的恒先生想要出售25只波尔山羊，大的有100斤左右，小的30斤左右，论斤卖13块钱一斤。如果说买的多的话呢，那这个价格还可以再巧一点，还可以再便宜一点。大概呢是一半公一半母，另外呢他稍后呢还想要预售这个大量的花生，这个花生呢大概10到20天左右就会大面积收获了，想要预售这个花生，想买花生的朋友也可以和他取得联系，他的电话呢是17856322891，17856322891，这是一位凤阳县的恒先生发布的信息。听众朋友，如果说您现在也想发布信息的话呢，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哈，0551-6345-8008。让我更贴近你的身后。 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你想出租、求租、转让以及发布合作信息等等，都可以打进电话，我们来进行这个发布哈。不仅我们的农民朋友可以发布信息之外，我们城市的消费者朋友，我们也欢迎大家发布您想购买农产品的这个信息。比如想从农户手上购买这个农民自己生产的这个种植的水稻加工出来的这个大米，农民刚刚收获的花生、山芋、玉米，这些东西都可以来进行这个发布哈。因为马上就要到集中收获期了，新收获的这些农作物，那口感还是很好的哈。接听一路电话，查号码的这位朋友你好，淮北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幺八八，
0: 淮北的这位朋友你好，你要查什么号码？
2: 啊？
0: 你要查什么号码？
2: 好，想问你卖那个什么拖拉机的，在什么，耕地的是了吧？
0: 打进电话的那个号码吗？
2: 啊。刚才在讲的我没记那个
0: 188，
2: 卖那个他耕地地子的，
0: 是不是刚刚打进电话苏州的那个人？
2: 啊，
0: 188，
2: 啊，188，
0: 9572，
2: 啊，
0: 9572，
2: 我没听清楚，你再说。
0: 您帮我听广播，把广播关掉，广播关掉，不要听广播。
2: 你现在说，
0: 导播跟他说好吧，他这个听不懂。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热线啊。在这里呢也再次跟我们的农民朋友来说一下啊，您这个如果说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对您还比较有用，您也想发布信息，可以打进电话来进行发布。打进电话之后，第一个接听您电话的是我们的导播老师。导播老师接听过一接听，您就不要听广播了，把广播关掉，直接通过手机跟我们的导播讲话，以及导播会把您的信号切进直播室，切进直播室之后呢，我就会在直播室再给您接听，再跟您讲话，你不要听广播，好吧？听广播的话，咱们这个声音不同步。

听众朋友，您现在呢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您想出租、求租、转让等等，都可以打您电话来进行这个发布哈。所有信息的发布都是公益性的、免费的，这就是咱们党媒、国家级媒体、国家媒体啊，给大家做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哈，都不要钱的，都是纯公益性的这样一个服务。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长丰县杜集镇杜集村的庙先生想要出售六七十棵桂花树，是金桂这个树种，50块钱一棵。目前呢直径6到7公分，2米高，需要自己挖。另外呢他还要预售15亩地的优质这个旱优73这个水稻。如果说想买它稻的话呢，是1.4元一斤；它加工出来的大米的话呢，就是3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3721084968，13721084968。宿州市永桥区夹沟镇李颖村一队的杨先生想要出售一个拖拉机机头，还要出售一个拖斗，还要出售一个玉米播种机两行的，还要出售一个升降坝，这四种，如果说四种统一买的话呢，就是2000块钱，打包买2000块钱。如果说单个买的话呢，拖拉机机头就需要1500块钱，车斗呢是1米5宽乘2米的，车斗是400块钱，两行的玉米播种机200块钱，升降坝200块钱。哈，电话呢是18895720560，18895720560。凤阳县黄湾镇蒋集村，恒先生想要出售25只波尔山羊。波尔山羊呢，大的话呢是100斤左右，小的话30斤左右，论斤卖13块钱一斤。如果说诚心买的话呢，这个价格还可以再便宜一点，大概呢有一半公一半母。他还要预售大量的花生，预售大量的花生，大概在10到20天左右，花生就会大量上市了，是鲁花8号，还有各种品种都有，大粒的、大粒的、小粒的都有。电话呢是17856322891，17856322891。好，听众朋友，我们大概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想发布信息，抓紧时间哈，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电话。如果说没有能够在节目当中打进来的话呢，也没有关系，请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海豚农民服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关注到这两个号之后，就可以通过私信或者是留言的方式发布您想发布的信息。

好，那咱们节目就很快就要结束了哈。我们视频号上各位朋友还在在线收看，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捧场啊！也欢迎大家以后在关注的同时，也能够跟我们的节目互动起来，聊聊天。凡是跟咱三农相关的，咱们都可以，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没有信息发布也可以。今天的节目呢，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小强，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导播陈继承。感谢大家，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金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4: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5: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6: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7: 北京时间21:00。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7: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5: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9: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0: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
7: 些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1: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首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相关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来介绍到常服安眠药的人要当心宿醉感。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太和县人民医院肿瘤医院副院长兼甲状腺乳腺肿瘤外科主任主任医师任云任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到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离癌有多远呢？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路热线直接来向任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健康指南。最近呢，一位80岁的老人在服用安眠药之后起床接电话过程当中不慎跌倒，这是给所有长期服用这个安眠药的人，尤其是老年人敲响了一个警钟啊。长期服用安眠药最容易陷入到的就是一个困境，叫做药物依赖。这个依赖呢是分为生理依赖和心理依赖啊，这两种是多数人没有办法停药的一个核心原因。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不建议说自行去服用安眠药呢？就怕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且呢，长期服用一些镇静的催眠药呢，人体的中枢神经会逐渐的就是适应药物的一个抑制的作用，突然要是停药或者是快速减量，那神经系统会失去药物的调控，会引发这种反跳的现象啊。失眠症状呢会比用药前更严重，有的时候呢还会伴随着像心慌啊、焦虑、手抖、出汗、烦躁等你躯体的一些不适啊，让人误以为不吃药就彻底睡不着了。而相较于生理的依赖呢，心理依赖更难破除。很多患者即使身体已经无需药物的辅助了，依然呢以为只要不吃药就会失眠。所以其实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会让人陷入到什么，就吃药安心，停药焦虑

0: 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当中。所以长期服药带来的副作用不是说暂时性的一个反应啊，因为有的药可能你服用的时候它是有一些副作用，但一旦停药就马上好了。但是如果说服用这种安眠药，它部分会持续影响到身体的健康，而且一些高危人群啊是尤其要警惕的啊，像这个第二天宿醉的效应啊，也可能会引起你的一些不舒服，因为服药的次日会出现像这种持续的头痛啊、疲惫呀、注意力涣散呐、反应迟钝呐，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啊。所以呢，特别我们的老年朋友是属于高危人群，长期的出现日间就是昏沉不适，要及时的复诊，更换短效的、代谢更快的安全药物。包括这个用药还有什么副作用呢？像认知功能的受损啊，这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近视的记忆、专注力、思维的执行力啊。当然这一类的受损呢，大多啊我们要说是可逆的，规范停药之后呢是可以逐步的恢复。但是如果本身存在着认知功能减退的老人，长期服药可能会加重到认知的损伤，所以必须要严格的权衡到利弊啊，要谨慎的用药，这个就要跟你的医生去探讨这样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说安眠药不能自行的去购买、自行的去吃、自己去停，这个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啊。还有就是睡眠异常的问题啊，有的人可能服用一些新型的助眠药，这是少数人群啊，会出现像梦游啊、梦中驾车呀、无意识的打电话呀、夜间进食啊，这样的一些很复杂的睡眠行为，而且呢醒了之后就完全是没有记忆的，这个是严重的药物不良的反应啊。如果一旦出现，必须要立即停药并且就医，杜绝危险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患者安全使用安眠药务必要记几下的几点。第一，就是严格遵医嘱用药，如果说我们的患者长期的服药啊，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的，千万不要自行去购买一些安眠药。甚至其实在褪黑素这个方面，我们也不是建议大家就是说自己去买啊，因为临床的医生也是建议，有些人其实他是不符合吃这个褪黑素这样的一个指征的，你吃完之后可能当时有效，但实际上对你来说这个长期是有害的。而临床上常用的一些安眠药，它都属于这种处方管制药啊，你自行购买长期滥用肯定是不好的。很多患者就存在误区，说哎，别人吃这个某款药好像听说效果挺好的，然后呢就自行照搬，或者是初期服药是有效的，但是常年啊就不间断的服用，这个从来不去复诊调整方案，这个也是有潜在的风险。就你实际的用药是需要专科的医生结合患者的睡眠监测结果、你的身体情况、基础性疾病，我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之后，才能告诉你这段时间用什么药啊。还有呢，就是服药期间啊，我们要禁酒，这个酒精和安眠药呢都是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抑制剂，所以二者如果说同服会产生协同的抑制效果，这个会压制到你的呼吸还有心跳的中枢，引发呼吸慢啊，就变慢了，甚至呢会有深度昏迷啊、血压骤降啊，严重的时候跟大家不是开玩笑的，可能会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所以服药期间及停药后的短期内都是必须滴酒不沾。最后还有几项要注意的，像这个呼吸疾病啊要慎用，肝肾不全要控量，老人朋友要缓慢的加量，因为老人的身体代谢能力是下降的啊，所以呢对安眠药物它其实这个敏感度会更高，更容易出现像跌倒啊、骨折啊、认知下降、嗜睡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它会有一个对你的评估。特别是老年朋友万一要是跌倒的话，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可能就会要了你的命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为什么说我们的老人用药要更加的小心。而妇产孕，就是我们的孕产妇也是不宜用的，因为多数的安眠药当中它是有这个胎胎毒性，可能也会增加到胎儿畸形的风险啊。同时像药物成分也会通过这个乳汁传给你的孩子，所以像备孕期啊、孕期啊还有哺乳期的女性都是不用啊，不宜服药的。所以你看安眠药虽好，但是不能乱服滥服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空中医院的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名医坐堂。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太和县人民医院肿瘤医院副院长兼甲状腺乳腺肿瘤外科主任主任医师任云任主任啊，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今天呢介绍到的是体检，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离癌有多远？说到这个甲状腺，其实现在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可能每年都会有这一项，而且你会发现身边有甲状腺人啊这个问题的人还真的是不少。那有的人会大惊失色，有的人呢可能又会比较不在意。那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啊也请任主任在这个方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首先非常荣幸的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全省听众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呢来到本期健康的科普节目。刚才主持人讲到了我们甲状腺现在体检的非常多，因为甲状腺是我们颈部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它掌管了我们全身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激素的平衡，在我们日常临床的工作当中呢，那么越来越多的人体检出了甲状腺结节但大家呢普遍存在有过度的恐慌盲目的治疗还有的轻信偏方过度的手术等等一些误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通俗易懂的一个方式带大家呢重新认识我们甲状腺结节，然后呢学会科学的判断理性的应对，来正确的养护。
0: 这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的初衷，希望通过这期的医疗科普让大家能够科学的对待理性的认知。那现在其实很多人的体检报告上都会出现甲状腺结节这几个字不瞒您说，我的同事们当中就有一些有这样的问题。那您首先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甲状腺结节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跟这个乳腺结节或者是有一些身体上的小结节区别大吗？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呢，刚才我讲了，它就是给我们乳腺的结节，它都是我们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那么甲状腺结节呢，就是我们在甲状腺，它既然是一个器官嘛，它就是我们在甲状腺内部出现了一个和正常甲状腺的组织那么形态不一样的局限性的一个肿块。那么简单的来说就是这个甲状腺里面长了一个小疙瘩小凸起那么呢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疾病，那么而是呢我们甲状腺结构异常的一种影像学的一个表现就给我们打个比方说，就为我们吃西瓜或者吃苹果，那苹果里面长了一个东西，那么我们这个东西，那么正常的苹果里面它是果我们说的果肉对吧，那这个长了一个东西，那么这个情况它就是一个长了一个异常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就是一个甲状腺结节。那么这个结节呢它可以是多发性的比如说一个，那么也可以是多发性的，比如说几个、三个以上，我们称为多发性的。那么这种情况大小可以不一有的是很小达到几毫米，那么有的甚至长得很大五六毫米、七八毫米这种都有。那么绝大多数人呢，他没有任何不舒服的一些症状为什么？刚才我们开头讲到了，好多人都是体检发现出来的或者是在家的洗澡呀睡觉的时候摸到了这是一个肿块那么基本上都是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个体检或者超声偶然发现的这个结节，所以说大家不用一听到我长了一个甲状腺结节就非常的一些紧张恐惧害怕这种情况。
0: 所以其实有人说到这个甲状腺癌它也是大多数叫不死的癌，就是这个身体部位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也不用过度的去有这样的一个担忧现在的医疗科学也是非常的发达，大多数都是可以解决掉的。那根据您的观察，就近年来甲状腺结节这个检出率它是不是越来越高了？有没有一些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2: 是的，刚才我们就在刚才你开头讲了，就是讲我们现在的癌症的发病率跟我们心脑血管的发病率，还是你刚才讲的睡不着觉是什么东西，好多人是一种精神疾病那么这三种疾病是严重危害我们人的身心健康的三大类疾病。所以说肿瘤疾病，也就是说我们五个大人当中，人要从我们临出生到我们75岁这个年龄段，可以说有五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要患癌症这是不是我随心所欲说的，这是我们国家有统计的数字的，
0: 就是25%。
2: 对，就是讲我们活到75岁有五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可以要患癌的不管你患哪种癌。那么现在呢甲状腺癌的呢

0: 们在我们发病率当中呢，就是占到我们女性发病率的第四位，就第四位，这个甲状腺癌它已经入到第四位了啊，这就是很多。也就是说呢，我们昨年这个腺癌症的发病率很多，甲状腺的发病率是越来比以前又越来越高了啊，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我们目前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达到多少呢？20%到40%，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说三四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查出来甲状腺结节啊。你看我们国家有14亿人口，你说三四个人这个比例
1: 非常吓人
0: 啊，
1: 了，
0: 非常的大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几年呢，因为大家的数据非常明显啊，中青年呢现在大家都注意体检了啊，以前呢中青年不注意体检，总以为年轻嘛啊，总以为身体好，现在我们中青年也注意体检了啊，包括单位的体检啊，很多人自己他啊没有单位，他自己也要体检一下。那么这种情况，在这种的情况下，甲状腺结节体检的发生率就非常高了。
1: 所以检出率这么高，是因为人啊得的病，就是人这得这个病的人多了，还是像您说的，我们的检查手段变先进了，大家关注了。
0: 是的，应该说这两方面的原因啊都有啊。那么最主要的呢，是我们说技术的一些升级啊。我们说过去的体检，我们不常规查甲状腺啊。这个你看以前我们都是查一些肝脏的彩超啊，抽一个血呀，查个肝肾功能，不查这一项因为这几年我刚才讲了嘛，你既然这个发病率高了，那么大家都注意这个情况了。你刚才开头也讲了，你们单位有很几个很好多同事查出来甲状腺结节，那都很重视这个情况了。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查的比率这个项目就多了。第二个，我们以前呢，你看我们在以前，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现在我们社会这个发达了，对吧？经济条件好了，医疗的技术提高了。我刚刚到单位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很多20多年前，那还有很多黑白彩超。因为黑白彩超它的显像没有我们的高清的彩超要清晰得多，对吧？你黑白彩超，你看这个，你怎么看这个结节？那小的结节，你看不出来吧？你看不出来，那你就检查不出来甲状腺结节了吗？现在呢，我们的仪器先进了很多高清的彩超，那么很小的结节，1到2毫米的结节，我们就给它查出来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你说那么彩超那么现在那么高，你给那个电视了，甚至比那个我们以前说高清电视，现在这么都是三几开，哎，
1: 4K
0: 对，
1: 的，
0: 四开的，什么几开的，比更高的，那小得很的，就查得出来，对不对？上次我看我们做了一个那个0.1毫米的结节，就查得很清楚，啊，这是一样，这就是讲我们这个检查手段的一个升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二类院，就是现在你看我们现代人熬夜的比较多，啊，以前过去没有这些手机啊，也没有这个微信，也没有抖音啊，也没有这个 QQ，大家到晚上了就睡了。那么这也就现在你看熬到12点，有的人还12点还不睡觉啊，2点啊，甚至看到熬到4点。那么这种情况熬夜的人非常多，对吧？这生活的不规律啊。第二个就讲到压力大啊，为什么刚才开头你讲的好多人睡不着觉，生活和工作的压力，有的人他缓解不了，他压力很大啊，他为了这个工作很忙。啊，我要工作啊！这种情况，我要生活，为了生活啊！你看现在的生活，现在的环境不是很好啊，大家都非常的在这压力都非常大。第二个呢，就是三类情绪的焦虑，啊，情绪的很焦虑啊，有的人非常非常的焦虑，哎呀，我怎么把我的技术搞好呀？我怎么和同事处好关系呀？我怎么把家庭没有矛盾呀？这个东西呢，就是他这个就情绪很焦虑，有的人处理不好，他就非常非常焦虑啊。还有一些就是作息的紊乱，刚才我也讲了啊，他。啊，有的人他确实很努力啊，写论文写到2、3点，没办法3、4点，对吧？这种情况，还有一些不规律啊，喝啤酒吃烧烤啊，这种情况搞得很晚。我前几次我去跑步，就今天我去跑步，啊，有的人到5点了，5点多就起来，5点钟起床，5点半去跑步，5点半还有人在那个小摊上吃烧烤了。哎呀，我心想你这一夜不睡觉吗？你怎么这个5点多你这个什么时候吃的？那肯定是我夜里吃的啊。这种情况就不是很好。那么这种情况啊。不规律的一些东西，它确实会刺激我们甲状腺增生，那么刺激我们甲状腺增生，就导致我们结节的发生率有轻微的一些上升，那么双重原因的一个叠加，那么造成了我们现在高检出率的一个现状。所以说，我们甲状腺结节为什么检出这么多，就是我们仪器的一个很高精尖的仪器，第二个加上我们现代生活一个不规律， 双重原因造成的。
1: 所以其实刚刚任主任介绍的是非常的详细啊，为什么现在大家会出现这种高发，特别是在女性当中，因为女性她可能更多的工作生活压力也大，有的时候呢女性又不像男性可能更多的可以心胸更宽阔一点，容易钻这个小牛角尖，或者爱发火脾气暴躁的可能更容易出现这类的问题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很多人一看到结节两个字就害怕，就想到是癌，这种恐慌您觉得有必要吗？良性结节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呢？
0: 啊，对的，刚才主任讲，我们说完全没有必要这么紧张，因为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误区啊。那在我们临床上呢，我们说90%以上的甲状腺结节啊都是良性的，啊，这个有的人既然是良性的，有的甲状腺功能正常的情况下，他就不用吃药啊，有的如果他没有什么症状，他就可以不用手术啊，我们定期观察。啊，为什么有的人给我在门诊看了很多，我一个门诊大概能看了90多个病人，甚至100多个病人啊，很多人这个情况他就问我任主任，那么甲状腺结节的病人很多，那么我需不需要手术？我跟你讲，你这种情况甲状腺功能正常，那你就不需要手术，你每半年啊或者是一年啊，你来找我复查就行了。
1: 嗯，
0: 我们真正的恶性的甲状腺结节，它的恶性的发生率那是不足10%的。
1: 嗯，
0: 那么这一部分人可能需要我们手术干预的恶性的比例。那要根据我们专科的医生进行的啊，去给他去评估，然后再决定他啊是不是这个是癌，还是我们再给他去采取相应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措施。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甲状腺结节啊，不是说我单一讲的就一定是甲状腺癌啊，甲状腺结节呢基本上不会癌变，所以说呢大家这个也不要盲目的是焦虑啊，过度的一些治疗或者过度的一些恐慌，
1: 嗯，因为如果过度的恐慌焦虑的话，反而不太适合，就是影响到自己病情的那个发展了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
0: 是的呀，刚才我给大家讲了，因为它甲状腺它本身就是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
1: 是，
0: 对吧？你自己在焦虑在恐慌，你内分泌系统一紊乱，
1: 嗯，
0: 那你刺激甲状腺增生，它不就容易生结节吗？
1: 嗯，
0: 啊，它是一个相互一个这个相互一个原因嘛，对吧？你不好，它可以导致它这个情况。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心情放平缓，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休息也要休息好。那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之后，第一步应该怎么做？需要关注具体哪几个问题呢？
0: 好的，主持人啊，我给大家讲，如果我们在这个体检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洗澡或者睡觉的时候摸到这个发现的甲状腺结节以后，大家确实不用慌啊。我们记住核心三步，哪三步呢？啊，第一步。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彩超，
1: 嗯
0: 啊，我们到正规的医院啊，找正规的科室、正规的医生，我们做一个甲状腺彩超和颈部淋巴结的一个彩超，啊，做个彩超呢，抽个甲状腺的功能，啊，我们做这个彩超呢，我们一看我们这个彩超的报告啊，给我们打的，我们彩超的报告，我们彩超到这个体检的报告的老师，就是我们报告的老师，他会给我们打啊，这个肿块的大小。这个是多大，
1: 嗯，
0: 边界清不清楚，形态规不规则，内部有没有血垢，
1: 嗯
0: 啊，最后呢再给我打个颈部有没有淋巴结啊，如果有淋巴结，这个淋巴结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是一个啊是一个扁平性的一个淋巴结，还是啊我们说垂直性的一个淋巴结啊，这个淋巴结是一个淋巴结还是多个淋巴结啊，这个淋巴结有没有血垢啊，他都会给我打。最后呢我们说我们的超声老师呢还给我们打一个这个结论。啊，这个结论呢，我们叫 TRE 啊，这个 torus 分级啊，这是一个分级。那么它这个分级呢，会给我们打啊，是分级是怎么一个分级啊？比如打给我们打一个分级，这我们要这是我们这个一个情况啊，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我们结合自身的情况啊，我们要排查什么呢？排查哎，我家族有没有这种甲状腺疾病的史啊？比如说。他的父亲呀、啊，或他的母亲呀、啊，他的爷爷有没有患有这种甲状腺结节或甲状腺癌的这种病史啊？这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颈部嘛，我们有没有做放疗的病史？比如说他有鼻咽癌，家族中有鼻咽癌的，这个他以前患过鼻咽癌，他做过照光，因为鼻咽我们知道放疗是能好的啊，他做个照光有没有这种病史？啊，第三种呢，我们就其他的有没有症状？啊，刚才我讲了，啊有没有这种心慌啊？有没有这种乏力、手抖啊？这种我们或者是这个心跳很快啊，有没有这种症状啊？那么呢还有呢，就是有没有颈部的压迫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这个结节结节了，我们长了个甲状腺结节，有没有颈部压迫的一些症状啊？有没有呼吸困难，有没有憋气啊？这些症状。 那么第三步呢，我们就第三步是干什么呢？就我们全国正规的医院、甲状腺专科进行评估了啊。我们不要自行啊上网上去搜一些啊。有的好多人都说啊，我用百度一搜啊，我用千问一搜啊，我用豆包一搜啊，搜过以后啊，也不要我们轻信的轻不要这个轻信的我们的偏方治疗啊。有的患者给我讲，任主任，我其他人就给我讲了啊，我有一个偏方可以治疗这个甲状腺结节。啊，我说你哪能？你要有个偏方，我天天一天看这么多门诊，你要有个偏方来了，那我把这个偏方介绍给他们，那我们不就发财了吗？他笑了。我说哪能这么可能呢？所以说我们核心关注的三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就是良恶性风险的这个分级啊，后期呢我给大家再讲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怎么是一个分级法。啊，第二个结节呢，我们是否产生了这种压迫的症状啊？刚才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呼吸困难呀、胸憋气呀，有没有这些症状？第三个呢？我们抽一个甲状腺的功能，我们来看看这个甲状腺的功能是否正常啊？一步两步，我们三步，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去处理它。
1: 但是大家记住了，一定是要到正规的专科医院、专业医院去看啊，请我们的专科医生啊。那刚才您也说到，就报告单上的分级，其实我们的患者看每一种病的时候，都喜欢看类似的一些报告单。这个分级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作为这些患者，怎么去看懂这个分级呢？因为分级它也是有级别的嘛。
0: 是的，主任。就是这个分级呢，我们说 TI 这个 TI 这个 TARS 分级呢，它是一个超声的一个分级啊，它分为六级啊。这个我们比如说，他打一个，如果超声老师给我们打了一个一级，这就是我们说甲状腺是正常的啊，没有结节啊，我们可以啊每年来复查一次啊。那么打到二级，我们一般呢是良性的结节，比如说长个甲状腺长个小囊肿啊，长你看好多人打了甲状腺囊肿，这个一般情况呢，他就是觉得也就说也是。这个打个二级呢，它是个囊肿呢，我们就每年复查一次啊，它是良性的。三级就是可能良性结节啊，可能良性结节。那么它的恶病率多少呢？小于2%，就是100人中间98个人都是好的啊，那么只有2个人，那么打是不好的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知道需要它半年到一年过来复查。那么四级，那么我们怎么分呢？四级在我们临床上要分4A、4B和4C。啊，有这个，那么4A什么意思呢？就是低度可疑恶性，它的恶性的概率只有2%到10%，啊，这个呢，我们要，如果我们专科的医生考虑它不好了，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血液穿刺。如果考虑这个人还好，那你也可以观察，啊，这是我们说4A。那么4B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度可疑恶性，它的恶性的率呢，恶性的概率在10%到50%，啊。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临床工作要建议穿刺活检，哎，看看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叫四 B。那么四 C 呢？我们知道四 C 随着这个 A B C 的这个呢，那就是高度可疑恶性，那么它的恶性概率就是几率就大一点了，达到多少呢？达到50%到90%。那么这种情况呢，哎，我们就强烈建议要穿刺活检，因为它的随着级别增高嘛，它级别就可以高一些啊。这是我们说的四类。那么五类呢，就是高度提示恶性了啊，级别越高到五了嘛，那么就是它的恶性的概率达到的90%了。哎，是说100个人中的90多个人，那可能就是不好的，只有10%。那么这种我优先穿刺，大家
1: 做活检是吧？
0: 哎，要做活检，我们看看是不是好的，我们要做手术啊。那么六类的呢，就是我们已经病理证实过了，比如说我们穿刺病理啊，或者我们手术病理，那么已经证实是一个是甲状腺癌了。那这是建议证明甲状腺癌了，那我们就按肿瘤的规范化诊疗啊，我们专科有一个规范的诊疗，我们该给他怎么处理啊，就去怎么处理。所以说呢，大家拿到这个报告呢，我们要先看分级啊，就能初步来判断这个风险啊。如果你不能这个，你看到这个分级啊，你刚才我讲了，你可能有初步的一个了解，那你还不懂，那你不懂，你都到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正规的专科来给你做评估。
1: 其实也不是希望大家都要懂，因为我们学的毕竟不是这个专业啊，具体的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找我们自己的主治医生去看就可以了，也不要去乱想。即使我们到四类、五类、六类，其实现在也是有办法去可以解决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有甲状腺或者是乳腺肿瘤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直播线的热线啊，向我们的任主任进行咨询啊。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也可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就可以了。
2: 家门口的医生， 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之名医座堂，我们来回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位听众说，任主任，我是去年体检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当时分级做的是三级，医生说随访就行，但是我一直很担心它会变癌，是有什么方法能预防它恶变吗？
0: 好，这个就是我在临床工作当中很多人问我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刚才在回答这位听众朋友之前，我刚才就讲了一个三级，它是可能良性结节，它的这个恶性的概率是多少呢？小于2%，就是它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也就是100个人当中间，我是说98个人都是良性的，哎，只有2个人不好。所以说呢，这两个人不好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要定期去随访他就行了啊。比如说你不要过度的去紧张啊，你可以每半年，这个到一年，你可以到医院去查一个彩超。刚才我彩超看到了，哎，你都看看这个结节嘛，你都看看它，肿块。有没有增大啊？边界有没有不清晰啊？内部回声均匀不均匀？周围的结构有没有血供？颈部有没有淋巴结肿大？那我们专科医生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如果它一直没有就变化，那说明这个甲状腺结节它就没变化，没变化你找它干什么呢？你就进行复查不就行了吗？如果它有了变化了，那么我们医生就建议你去，要么去做穿刺，那不就行了吗？你不就解决了吗？你焦虑什么呢？有什么可焦虑的？所以说我们在论文，你看我们看很多的甲状腺结节的论文，好多人过以后在尸检当中间，他就都死了，过以后他尸检出来还做出了甲状腺癌，他也不是不影响他的生命吗？
1: 对呀、
0: 所以说你焦虑啥呢？
1: 你焦不焦虑？你的结节都是在那儿的、所以大家不要过分的去想这个事儿。还有位听众说，我妈妈今年58岁了，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直径是2.5厘米，超声显示边界不清，有微钙化，医生建议是做穿刺，但是她很害怕疼，也怕穿刺会导致这个癌细胞扩散，就一直拖着不去，这个该怎么办？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误区之一？
0: 我本来是把这个问题放在下面一个问题给大家讲了，正好这个问题大家这个有位听众给我讲了，我就可以给他说一下。你肿块是2.5公分，但是呢它的呢就是一个有微钙化，
1: 对，
0: 有微钙化，边界不清楚，像这种情况过以后一定要去做一个穿刺。因为刚才我讲了，微钙化了过以后加上边界不清楚，那么它应该在 B 超达到 4A 或者 4B。那么这种情况你做个穿刺有什么呢？穿刺很简单，穿刺不就给我们打针了吗？我们小时候打预防针，哪个人都打过吧？不就打个针吗？一个打在我们屁股上，一个打在我们胳膊上，那么甲状腺穿刺不就打在我们的甲状颈部的一个结节吗？那有啥呢？很简单的一个穿刺不就解决问题了吗？那么我们穿刺扎个小针，抽出一个细胞学检查看一看。如果它是好的，你不就放心的就观察就好了吗？
1: 所以大家不要有个误区，以为穿刺会让你的所有的细胞或扩散，这个已经是国际上认证，就是穿刺是很安全的一种方式了啊。
0: 穿刺，我们在这个多次的我们专业的这个学术会上就已经讲过了，我以前在其他的科普上也给大家讲过，穿刺是很安全的，穿刺不会造成肿瘤的这个，因为我们是取的是细胞学，取的是细胞，你一个针扎进去，它怎么可能把有那个呢？如果是流出能造成了转移，那我们还去，那我们这个指南上我们也不会写出来叫你做个穿刺啊，对吧？
1: 所以这也是一个误区啊，让大家能够放心一下。当然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超声报告里会有一些危险信号啊，会让人就是要特别警惕，哪些指征又提示是偏向良好的，就出现什么问题我们要警惕啊，有一些可能就不用太过于担心了。
0: 好的，我就给大家教大家识别一下这些关键的信号啊，比如说这个彩超一个危险的信号，哪些提示我们恶性的倾向，就是边界这个结节边界比较模糊啊，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形态不规则，刚才我们上面一位听众提到问题，它就是一个形态不是很规则。第三个呢就是垂直性生长，就是我讲什么叫垂直性生长，就是它竖的长，那竖的长它不就是垂直性生长吗？这种结节一般就都不太好，因为它水平位生长，它是水平性的，它一般就没大问题。第三一个就是四一个就点状的微钙化，就刚才这位听众讲的，它是微钙化，点状的微钙化它容易就是一个高危的因素。还有呢就是内部血流很丰富，为什么内部血流很丰富呢？因为它是肿瘤嘛，肿瘤的过去后它有血流丰富它长得才快啊，如果良性的没有血流它怎么长呢？好东西不就是靠血供吗？这是一个情况。今天第四五六个呢就是纵横比大于一。什么叫纵横比大于一呢？就是我说的竖径跟横径，纵的跟竖的，它这个竖的长横的短，这不就是纵横比大于一吗？那这种情况还有侵犯甲状腺被膜， 我们知道任何都有个甲状腺膜，叫什么叫甲状腺膜啊？就比如说它外边它有它是个气管，气管包了一层膜，它突破了这个甲状腺的肿瘤，突破了这个甲状腺的被膜啊，这种情况。还有我讲的最后一个，就是伴有颈部淋巴结有异常的情况下，这种情况都是一个高危因素。啊，那么良性的结节有是什么样情况呢？那反之，那么都是它良性的结节。比如说结节，刚才说不清楚，那边界就。

0: 在看到这个材料报告以后，如果是个男性的，这个肿块很规整啊，边际肿块的边界又很清楚啊，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如果形态很乱，有微钙化，竖着长的，那么我们要重点警惕了啊，这是高度要怀疑啊，有甲状这个恶性结节的存在。
1: 好，我们来迎接热线上听众的问题啊，合肥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女士，你好，王女士，请，您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你有什么问题？
2: 不是，我想问一下这专家，我家爱人他是这次体检查是4A，
1: 4A，
2: 那我就想问一下，平时要吃什么注意一点？
1: 饮食方面的问题是吧？有什么要注意的？认准。
0: 好，我刚才给大家讲过了，就是你打了个4A的结节，问我吃什么，这也是我们在临床的工作当中很多朋友、门诊的朋友来问我的一个情况，就是你看看你的甲状腺功能正常还是不正常，你合并有没有甲亢、甲减、鞘北氏甲状腺炎这些症状，如果没有合并甲状腺功能的异常这些情况，那么我们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正常的饮食跟甲状腺结节它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在饮食当中，不管有没有结节或者没有结节啊，我们尽量的油炸的一些东西、刺激性一些东西、辛辣的一些东西，我们还是尽量的少吃，就行了。
2: 你刚刚讲的是什么？是什么？那个你要刺激东西，我知道。
1: 就是
2: 一个
1: 人准的意思是正常，就是如果您都很正常，没有其他的一些甲亢这些问题的话，就是正常饮食就可以了。但是像辛辣的、油腻的这种刺激性的东西，还是建议少吃。
2: 哦，油腻的该。
1: 对，尽量少吃，好吗？其他的基本正常，没有什么太过于跟。
2: 像海带，就像海带少吃一点，行吗？
0: 你看看你是不是？我刚才为啥
2: 哦，你就知道了。
0: 对。
2: 但是他那个血样没出来。
0: 啊，那你等你血样出来过以后，你或者你给这个主持人联系，或者你给我联系，我都可以给你回答你这个问题，都没问题的。
1: 好吗？就等您这个具体的这些报告都出来以后，可能医生才能回答得更精准一点。
0: 对，
2: 好的，谢谢，
1: 好，不客气，再见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当中问到的，说老人查出结节有2-3年了，近期甲状腺和附近的淋巴特别疼痛，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癌变？去年甲状腺两边的淋巴疼痛检查提及是什么意思？
0: 他讲什么？
1: 他说的是，就是甲状腺查出这个结节之后，甲状腺和淋巴很疼，附近的淋巴很疼，他担心是不是发生了癌变啊？然后去年甲状腺两边的淋巴疼痛检查提及，他这个提及是不是说升级了啊？
0: 不是，他说是提及吗？
1: 不是，他
0: 提及是甲状腺球蛋白，是我们癌症的一个指标。他说什么提及？我刚才没听清，是提及吗？
1: 提及，他没有说，他可能是打错字了啊？问的是提及是什么意思？可能是您说的提及啊？他打的是一个错别字。
0: 提及，不是，他查的就是甲状腺球提及增高了，是提大写的提小写的及吗？
1: 不是，
0: 那可能打
1: 了错别字，
0: 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下，甲状腺淋巴结，我刚才讲的甲状腺如果有淋巴结转移或者淋巴结异常，它一般的不会疼痛，有疼痛的，就是很少有疼痛的。有疼痛的，一般的情况下，大部分都是炎症。只有炎症，我们说它一般的出现疼痛。淋巴结有四种我们可以原因，第一个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讲的了，炎症是放在第一位。第二个结核。第三一个淋巴瘤。第四个情况，我们再考虑甲状腺或者是鼻咽癌其他转移过去的。这是我们说颈部淋巴结，我们有四种的一个情况。他说的这个情况呢，我想到应该是炎症的可能也很大，为啥？一年多了嘛，
1: 对，
0: 他出现有疼痛，他如果有变化，他早都可能出现异位了。这位观众朋友呢，我可以叫他，如果是在合肥地区的，可以到合肥的某家 大爷的医院可以做一个彩超，
1: 到三甲医院做个彩超，
0: 三甲医做一个彩超，查一个血常规和甲状腺功能
1: 就可以了，
0: 然后我们下一步再看。

0: 那这个结果我们再给主持人联系或者给我联系都没问题。
1: 好，这位天外有天，您是不是已经听到了？任主任说的也很详细啊。还有朋友问到是甲状腺超声连续几年显示的是甲状腺实质光点增粗，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实质性光点增粗呢？我们怎么这个为什么讲甲状腺实质光点增粗呢？其实它没有形成结节之前，对吧？没有现在这些它就是一个，比如说光点一个增粗，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就给一个怎么打一个比方呢？就给我们这个光点增粗就打一个什么样的比方呢？比如说我们就一个相当于一个我们这个鸡蛋里边。有一个鸡蛋里边，但我们知道鸡蛋里面有鸡蛋黄，对吧？这很简单的东西。那鸡蛋里边有一个黑色的东西，或者有一个其他的杂的东西，那么它就可能就是一个回声不均匀，就是一个像到一个就像一个钙化的一个东西，它打了一个像这种情况一般的没什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就也不用太过紧
0: 不用
1: 张
0: 太过紧张
1: 啊。
0: 对，
1: 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咨询啊。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做这个穿刺活检？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到这个活检的问题啊，穿刺会不会很疼？会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我们再来给大家简单的再来讲一讲好吗？
0: 好，可以的。这个为什么要做？大家一直讲，我们一直重复做讲这个甲状腺穿刺活检呢？因为甲状腺穿刺活检它是诊断我们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一个金标准。因为我们知道，你只有跟它穿刺好不好了，我们才知道嘛。那什么情况下，那我们做这个穿刺呢？就刚才我讲了啊，主要是 TRE 这个 TRACE 分级。TRACE 分级是 CI 的，即以上的这些结节，比如说有高危形态特征的。刚才我讲了这个高危形态特征，像那种像这种竖着长的吧，边界不清楚的，形态不规则的，内部回声不均匀的啊，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要做。第二个，我们高度可疑恶性的结节，我们要给它做穿刺。那么刚才讲了，这个穿刺会不会很疼呢？会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呢？我们讲，很多人担心的就是一个疼痛和扩散。我明确的告诉大家，甲状腺细菌穿刺它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操作，疼痛感就是给我们类似的一个打小针的，就相当于我们打个预防针，这种感觉了。你看我做个穿刺，大概就5分钟就好了，
1: 很快，
0: 点消毒就很快，就是5分钟就好了，所以绝大多人都可以是耐受的，完全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这是经过我们全球临床验证的安全检查。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穿刺只抽取少量的这个组织细胞，它不会造成肿瘤转移。这个针很细呀，很细很细的。
1: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了啊，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误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治疗方面角色，就什么情况下需要动刀啊？查出甲状腺结节，什么情况下是需要手术的？什么情况下您会跟您的患者说观察，回家观察就可以了。
0: 好，这个问题呢，主任问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临床上碰见给我们患者朋友最多的问我的问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人说我拿个胆子查出来了啊，任主任，你看我这个的需不需要手术？我给他讲，你需要观察。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来需要观察？第一个，我刚才大家讲的了，良性的结节，对吧？那么我们需要观察。那么第二个，体积不是很大的这个结节啊，我需要观察。第二个呢，这个我们考虑良性结节，但是没有压迫的症状，啊，就刚才讲到了，没有呼吸困难呀，没有憋气啊这种情况，那么可以观察。第四一个呢，就是不影响外观。有的时候他结节过以后。他也没有什么，他一个结节，他也不影响他外观，不影响什么，他为啥要开刀呢？那这种情况也不需要开。第五一个呢，就甲沟正常，我们这种情况不需要用药啊，不需要手术，我们只复查就行了。这是我们观察的，定期观察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很多人关注我问我的最主要的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手术干预？这是我们今天来的主要。那么这种情况就是，那么我穿刺确诊恶性的了，这个人是恶性的，或者我们穿刺过以后他高度怀疑恶性，或者是可疑恶性。那么这是一种情况，第二个结节很大，结节很大了，压迫到我们的气管，造成了我们的这个呼吸不好，压迫了我们的食管，造成我们吞咽不好，这种情况，第三一个就是胸骨后甲状腺肿，因为甲状腺它在我们的颈部嘛，它颈部是个间隙，它长得很大，它跑到我们胸骨后去了，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短期内迅速增大很快的，有的时候我半年一复查，它本来是。这个3公分，它半年以后长到5公分6公分，那么这种长得非常快，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要给它手术。还有这个长到它形态改变了啊，比如说它是个圆的，它突然长到过以后，它长得形态不好，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要手术。 啊，第五一个呢，就严重影响我们外观了。而且它门牙怪以后，它就在下部一个结节，我们知道，甲状腺像个蝴蝶，它就长在我们这个地方，长了很大的一个包啊。女同志爱美嘛，长了这么一个包，在地方看到不好看，那么它也可以去手术啊，或者强烈有干预的这种良性的大结节，我们才给它采取手术治疗啊。基于我这以上的5点，我们采取手术，除此之外，那我们就定期的观察。
1: 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切了省心啊，觉得反正这个甲状腺也不是什么大手术。那您怎么看待这种心态？就良性结节也切除，它会有风险吗？
0: 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不建议。这种心态的人也非常多啊。有的人一查出结节，哎呀，你没找我，哎，今天人让你把我切掉算了啊，爸给你给我切掉，我不就是切掉一劳永逸了吗？一劳永逸了啊。我说嘛，我们不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我开头我给他讲了，因为甲状腺它是人体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人身体上任何一个器官都不是多余的，它都是有功能的，只有发生病变的时候，我们才给它干预，才给它采取手术的治疗，啊，你看看甲状腺，它承担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啊，我刚才讲了新陈代谢，这个很重要，对吧？所以说，如果我们盲目的切除了我们良性的结节啊，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带着诸多的风险啊。为什么哪些风险呢？因为甲状腺，我们知道甲状腺下面，我给咱们学生讲课的时候，研究生这个讲课的时候，我就讲甲状腺下面有两个神经啊，喉上神经、喉返神经，啊，这个血管还很粗，这个神经很细，就跟我们的头发丝这么细了。那如果你是恶性的，那我们肯定要去给他去处理了。那如果是良性的，那么你带着这种风险，那不容易出现声音嘶哑、饮水呛咳呀、音调降低呀，甚至呢，我们两边呢还有4个甲状旁腺。甲状旁腺呢，它是人体我们这个甲状旁腺一旦有损伤呢，它会出现低钙，面部的麻木啊、抽搐呀、低钙这些症状。所以说，我们良性的结节，我们一般的不建议他去做手术。很多人过以后，因为我们知道手术过以后还要吃药啊，很多人问我们，我说甲状腺功能过以后要吃药，一吃很长时间的药啊。我们说吃一次可以啊，长期坚持的啊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良性的不建议这样去做。同时呢，我们还存在一些出血、感染啊等等这些变化症的存在。那么我良性结节稳定它没有变化，我们观察不就是最优的一个方案的吗？一年做1到2次彩超多简单，到医院里做个彩超就非常非常的简单了。盲目的手术呢反而得不偿失啊，真正需要的时候，那我们再去给他去做手术。
1: 那比如说我真正需要，我确诊了，有人说确诊那个甲状腺癌，那是不是也一定得马上手术呢？
0: 这个呢我们要看，为什么要看呢？这就像我们专科的医生要精准的去评估它。那么我们怎么去评估它呢？刚才我讲了，甲状腺是所有恶性肿瘤中预后最好。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因为我是搞肿瘤专业的嘛。为什么有的肿瘤过以后啊，你看包括我们任何肿瘤对吧，有的需要化疗，有的需要放疗，有的需要靶向，有的需要免疫，对吧？很多综合性的治疗。但我们你看甲状腺肿瘤，它恶性最低的一个肿瘤，他做完过以后，他就吃一种药，做叫优甲乐左旋甲状腺素片，淋巴结有转移了，中高危的我们才给他做碘元3药，啊，除此之外，晚期的我们再给他吃的一些靶向治疗，其他的问题我们就吃一片药，也不要化疗，也不要放疗。所以说呢，他是恶性程度很低的，他的治愈率是挺高的，所以说呢，我们无需过度的一些恐慌。那么对于我们部分极低危的微小的乳头障碍，啊，比如说直径，这个小于等于5毫米的，没有淋巴结转移的啊，没有高危因素的啊，位置安全的患者啊，什么叫位置安全的患者？比如说这个肿块长在这个苹果了，它长在这个中间，那不就很安全吗？如果我们说这个结节它给个蝴蝶了，它长在靠近气管，这就不好。它因为它如果是不好的，它容易侵犯气管。第二个，它如果长在这个入喉处，误触了，给大家讲了，这个有喉返神经，它出现如果在一带侵犯神经，到你手术时容易。把神经侵犯的神经，我们容易把神经损伤，或者把神经要切除，这种就不好，因为我们知道一侧神经切除，它容易声音就哑了，一辈子讲不出话了。第二，如果两侧的喉返神经都有损伤，那这个人立马要气管切开了。所以说，别看这两个神经像两个头发丝这么细，它的重功能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在严格评估后，我们可以选择动态密切观察或者是三环手术，但对于我们肿瘤偏大的，这个肿瘤很大了，对吧？这个有侵袭性，刚才我讲的有侵袭性，淋巴结转移，颈部淋巴结有转移了，或者是其他地方淋巴结有转移，高危分型的，比如说甲状腺乳头障碍的滤泡亚型，这种亚型的乳腺癌，我们要及时规范的手术治疗， 具体的手术方案呢，由我们专科医生来综合评估，来个性化的制定，每个人不一样。
1: 每个个体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
0: 的，是
1: 除
0: 的。
1: 了传统的手术，现在有没有一些微创的选择去进行？比如说热消融技术啊，它适合哪些患者呢？
0: 有的啊。这个目前呢，甲状腺结节治疗我们已经实现多元化、微创化啊，这是也是我在临床工作当中跟病人谈论的最多的一个话题。他一旦需要手术了，他就给我讲，任正，我这个手术是怎么做，采取哪种方式做，是采取，那我就给他讲，我现在的手术的方式很多，比如说颈部的切口啊，侧颈部的切口啊，锁骨下入口的切口，或者是腋窝入口的切口，或者是这个颈口的一些切口来治疗这个甲状腺，那么我们刚才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手术的一些方式，或者是，那么我们在刚才讲了热消融，那么是超声引导下热消融技术，它现在也广泛应用临床，这项技术呢，我们在我们阜阳地区我是开展的算最早的，因为我2015年就开展了这项技术，那么这种技术它创伤很小啊，没有疤痕，恢复的也很快，那么它不损伤正常的甲状腺功能，就是我的术后一般的不需要吃药。这有情况，但呢，它有这么多好处，它是有适应人群的，它不是每个人都适应它那么它的适应人群主要有，比如说良性结节，这个人较大，是个良性的结节有轻微的压迫症状比如说有轻微的这个压迫的细管了，压迫到食管了。第三个呢，就影响美观了颈部这个大结节患者拒绝传统的手术我今天坐高铁的时候还碰见一个患者的家属，在我们高铁站。他就碰见他，你干什么去啊？这个人，我说我到安徽农村广播电台去做采访去。他说我上次这个我姨你给我做的这个甲状腺消融，那蛮好的呀。我说是蛮好的，因为它肿块很大，大概是5、6公分。我给他把这个囊液抽完过以后，我又给他做了个消融。今天呢，在高铁站，泰国的高铁站还给我讲了这个事情那么呢，如果复发的良性的结节，或者是或极低危的这种甲状腺的乳头障碍，我们都可以做这种热消融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的是，消融技术它有严格的一个适应症。它健康有它的好处，它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结节或者甲状腺都可以这样做比如说高危的恶性结节，或者是我大面积的侵袭性的这些肿瘤仍需要我们传统的规范的手术不能盲目的追求这种微创。
1: 好，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任主任今天发散的很多内容，我们觉得都是很精彩的。那我们再想请您谈一谈，就是目前甲状腺结节的诊疗有哪些新的趋势，和过去相比，因为老的手术方式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好的时间过得真快那么刚才给大家讲了，就是目前我们甲状腺诊疗最大的趋势就是我们精准化什么叫我们叫精准化呢？像以前过去我们就是，不管是某个甲状腺结节，不管良性和也不做穿刺有个结节我们做手术不行。那么现在这种随着医疗的发展，我们要一个精准。第二个个体化，刚才我讲了，不管就是开放手术、微创的手术，还是热消融的手术，你适合哪种就我们再个体化治疗。
1: 个性化的
0: 对，
1: 治
0: 第
1: 疗，
0: 三一个就是微创化的治疗。你像过去，我们现在不管是开放手术，我们口也很小这个做腔镜手术，那么就是把这个口不在颈部了放在腋窝呀，放在锁骨下，或者是放在这个颈口做这种微创化的一些手术。你刚才讲了热消融手术更小，就一个针眼儿这种情况，这叫精准化、个体化、微创化的一些治疗
1: 好，那最后用一句话送给那些正在为甲状腺结节焦虑的朋友，因为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您肯定是很有发言权的。
0: 好的，希望我们大家记住呢，我们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一种慢性病无需焦虑，无需恐慌也不要轻信偏方我们要科学的筛查，规范的随访作息规律，心态平和，就是守护我们甲状腺健康最好的方式。
1: 好，非常感谢任主任，因为今天其实我们还准备了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辟谣生活方面的一些谣言网上吃什么能够什么偏方食物这些都是没有的要听医生的话，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且自己做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任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能和您这样面对面的交流。我们农村广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栋梁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4: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6: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7: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0: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我来。
1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咱们俩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0: 没那个神力。
1: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0: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1: 申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0: 啊，这样不好吧？
1: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0: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爸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1: 哼，工业名交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2: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3: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做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赞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0: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1: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啊！
0: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1: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0: 那行，
1: 你这可有胃炎呐？
0: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1: 这也太不规律了。
0: 没办法，忙啊。哎，
1: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五十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 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快点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哦，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
1: 嗯。
0: 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

0: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1: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2: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3: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4: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5: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洞来了，乌洞来了，小狐狸、小猴、小熊，快跑啊！
1: 不，不好了，小老虎快跑呀！
2: 小老虎快跑呀！可怕的怪物乌洞来了！
3: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4: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1: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在那边，
0: 别过去啊！
3: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小心点。
3: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往里挤，哎，往里挤。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货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被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吧。

0: 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岑青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岑青州，让警察2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4: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青，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闹，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不能。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

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进来拜。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她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她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件事。
1: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
2: 哎，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万多根钢索，4000

0: 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
1: 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
2: 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3: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4: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5: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6: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奇，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

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李直一般大，因为问起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0: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

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

0: 上县种粮大户，养面包。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首先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相关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来介绍到常服安眠药的人要当心宿醉感。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太和县人民医院肿瘤医院副院长兼甲状腺乳腺肿瘤外科主任主任医师任云任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到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离癌有多远呢？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路热线直接来向任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健康指南。最近呢，一位80岁的老人在服用安眠药之后，起床接电话过程当中不慎跌倒，这是给所有长期服用这个安眠药的人，尤其是老年人敲响了一个警钟啊。长期服用安眠药最容易陷入到的就是一个困境，叫做药物依赖。这个依赖呢，是分为生理依赖和心理依赖啊，这两种是多数人没有办法停药的一个核心原因。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不建议说自行去服用安眠药呢？就怕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且呢，长期服用一些镇静的催眠药呢，人体的中枢神经会逐渐的就是适应药物的一个抑制的作用，突然要是停药或者是快速减量，那神经系统会失去药物的调控，会引发这种反跳的现象啊。失眠症状呢会比用药前更严重，有的时候呢还会伴随着像心慌啊、焦虑、手抖、出汗、烦躁等你躯体的一些不适啊，让人误以为不吃药就彻底睡不着了。而相较于生理的依赖呢，心理依赖更难破除，很多患者即使身体已经无需药物的辅助了，依然呢以为只要不吃药就会失眠。所以其实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会让人陷入到什么，就吃药安心、停药焦虑的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当中。所以长期服药带来的副作用不是说暂时性的一个反应啊，因为有的药可能你服用的时候它是有一些副作用，但一旦停药就马上好了。但是如果说服用这种安眠药，它部分会持续影响到身体的健康，而且一些高危人群啊是尤其要警惕的啊，像这个第二天宿醉的效应啊，也可能会引起你的一些不舒服，因为服药的次日会出现像这种持续的头痛啊、疲惫呀、注意力涣散呐、反应迟钝呐。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啊，所以呢，特别我们的老年朋友是属于高危人群，长期的出现日间就是昏沉不适，要及时的复诊，更换短效的、代谢更快的安全药物。包括这个用药还有什么副作用呢？像认知功能的受损啊，这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近视的记忆、专注力、思维的执行力啊。当然这一类的受损呢，大多啊我们要说是可逆的，规范停药之后呢是可以逐步的恢复。但是如果本身存在着认知功能减退的老人，长期服药可能会加重到认知的损伤，所以必须要严格的权衡到利弊啊，要谨慎的用药。这个就要跟你的医生去探讨这样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说安眠药不能自行的去购买、自行的去吃、自己去停，这个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啊。还有就是睡眠异常的问题啊，有的人可能服用一些新型的助眠药，这是少数人群啊，会出现像梦游啊、梦中驾车呀、无意识的打电话呀、夜间进食啊，这样的一些很复杂的睡眠行为。而且呢醒了之后就完全是没有记忆的，这个是严重的药物不良的反应啊。如果一旦出现，必须要立即停药并且就医，杜绝危险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患者安全使用安眠药务必要记几下的几点。第一，就是严格遵医嘱用药。如果说我们的患者长期的服药啊，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的，千万千万不要自行去购买一些安眠药。甚至其实在褪黑素这个方面，我们也不是建议大家就是说自己去买啊，因为临床的医生也是建议，有些人其实他是不符合吃这个褪黑素这样的一个指征的，你吃完之后可能当时有效，但实际上对你来说这个长期是有害的。而临床上常用的一些安眠药，它都属于这种处方管制药啊，你自行购买长期滥用肯定是不好的。很多患者就存在误区，说哎，别人吃这个某款药好像听说效果挺好的，然后呢就自行照搬，或者是初期服药是有效的，但是常年啊就不间断的服用，这个从来不去复诊调整方案，这个也是有潜在的风险。就你实际的用药是需要专科的医生结合患者的睡眠监测结果、你的身体情况、基础性疾病，我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之后，才能告诉你这段时间用什么药啊。还有呢，就是服药期间啊，我们要禁酒。这个酒精和安眠药呢，都是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抑制剂，所以二者如果说同服，会产生协同的抑制效果，这个会压制到你的呼吸还有心跳的中枢，引发呼吸慢啊，就变慢了啊，甚至呢会有深度昏迷啊、血压骤降啊，严重的时候跟大家不是开玩笑的，可能会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所以服药期间及停药后的短期内，都是必须滴酒不沾。 最后还有几项要注意的，像这个呼吸疾病啊要慎用，肝肾不全要控量，老人朋友要缓慢的加量，因为老人的身体代谢能力是下降的啊，所以呢对安眠药物它其实这个敏感度会更高，更容易出现像跌倒啊、骨折啊、认知下降、嗜睡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它会有一个对你的评估，特别是老年朋友万一要是跌倒的话，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可能就会要了你的命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为什么说我们的老人用药要更加的小心。而妇产孕就是我们的孕产妇也是不宜用的，因为多数的安眠药当中它是有这个胚胎毒性，可能也会增加到胎儿畸形的风险啊，同时像药物成分也会通过这个乳汁传给你的孩子，所以像备孕期啊、孕期啊还有哺乳期的女性都是不用啊，不宜服药的。所以你看安眠药虽好，但是不能乱服滥服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空中医院的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名医坐堂。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栏目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太和县人民医院肿瘤医院副院长兼甲状腺乳腺肿瘤外科主任主任医师任云任主任啊，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今天呢介绍到的是体检，如果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离癌有多远？说到这个甲状腺，其实现在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可能每年都会有这一项，而且你会发现身边有甲状腺人啊这个问题的人还真的是不少。那有的人会大惊失色，有的人呢可能又会比较不在意。那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啊也请任主任在这个方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首先非常荣幸的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全省听众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呢来到本期健康的科普节目。刚才主持人讲到了我们甲状腺现在体检的非常多，因为甲状腺是我们颈部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它掌管了我们全身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激素的平衡在我们日常临床的工作当中呢，那么越来越多的人体检出了甲状腺结节但大家呢普遍存在有过度的恐慌盲目的治疗还有的轻信偏方过度的手术等等一些误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通俗易懂的一个方式带大家呢重新认识我们甲状腺结节，然后呢学会科学的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什么是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呢，刚才我讲了，它就是给我们乳腺的结节，它都是我们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那么甲状腺结节呢，就是我们在甲状腺，它既然是一个器官嘛，它就是我们在甲状腺内部出现了一个和正常甲状腺的组织，那么形态不一样的局限性的一个肿块。那么简单的来说啊，就是这个甲状腺里面长了一个小疙瘩啊，小凸起。啊，那么呢，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疾病，那么而是呢，我们甲状腺结构异常的一种影像学的一个表现，啊，就给我们打个比方说，就为我们吃西瓜或者吃苹果，那苹果里边长了一个东西，那么我们这个东西，那么正常的苹果里边它是果，我们说的果肉，对吧？那这个长了一个东西，那么这个情况它就是一个长了一个异常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就是一个甲状腺结节，那么这个结节呢，它可以是多发性的。啊，比如说是一个，那么也可以是多发性的，比如说几个、三个以上，我们称为多发性的。那么这种情况大小可以不一呀，啊，有的是很小啊，达到几毫米，那么有的甚至长得很大啊，5、6毫米、7、8毫米啊，这种都有。那么绝大多数人呢，他没有任何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啊。为什么？刚才我们开头讲的了，好多人都是体检发现出来的啊，或者是在家的洗澡呀、睡觉的时候摸到了这是一个肿块。那么基本上都是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个体检或者超声偶然发现的这个结节，所以说大家不用一听到我长了一个甲状腺结节就非常的一些紧张啊、恐惧、害怕啊这种情况
1: 所以其
0: 啊。
1: 实有人说到这个甲状腺癌，它也是大多数叫不死的癌，就是这个身体部位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也不用过度的去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啊。现在的医疗科学也是非常的发达，大多数都是可以解决掉的。那根据您的观察，就近年来甲状腺结节这个检出率，它是不是越来越高了？有没有一些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0: 是的，刚才我们就在刚才你开头讲了，就是讲我们现在的癌症的发病率啊，跟我们心脑血管的发病率，还有你刚才讲的睡不着觉是什么东西，好多人是一种精神疾病。那么这三种疾病是严重危害我们人的身心健康的三大类疾病，所以说肿瘤疾病，也就是说我们5个大人当中，人要从我们临出生到我们75岁这个年龄段，可以说有5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要患癌症，啊，这是不是我随心所欲说的？这是我们国家有统计的数字的。
1: 就是25%。
0: 对，就是讲我们活到75岁，有五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可以要患癌的，不管你患哪种癌。那么现在呢，甲状腺癌的呢，那么我们发病率当中呢，就是占到我们女性发病率的第四位，就是第四位这个甲状腺癌，它已经入到第四位了啊，这就是很多。也就是说呢，我们昨年这个癌症的发病率很多，甲状腺的发病率是越来比以前又越来越高了啊，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我们目前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达到多少呢？20%到40%，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说3、4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查出来甲状腺结节啊。你看我们国家有14亿人口，你说3、4个人的这个比例。
1: 非常吓人
0: 啊，
1: 了，
0: 非常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说呢，我们这几年呢，因为大家的数据非常明显啊，中青年呢，现在大家都注意体检了啊，以前呢，中青年不注意体检，总以为年轻嘛，总体身体好，现在我们中青年也注意体检了啊，包括单位的体检啊，很多人自己没有单位，他自己也要体检一下，那么这种情况下，在这种的情况下，甲状腺结节体检的发生率就非常高了。
1: 所以检出率这么高，是因为人啊得的病，就是人得这个病的人多了，还是像您说的，我们的检查手段变先进了，大家关注了。
0: 是的，应该说这两方面的原因啊都有啊。那么最主要的呢，是我们说技术的一些升级。我们说过去的体检，我们不常规查甲状腺啊，这个。你看以前我们都是查一些肝脏的彩超啊，抽一个血呀，查个肝肾功能，不查这一项。
1: 是
0: 因为这几年我刚才讲了嘛，你既然这个发病率高了，那么大家都注意这个情况了。你刚才开头也讲了，你看你们单位有很几个很好多同事查出来甲状腺结节，那都很重视这个情况了。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查的比率这个项目就多了。第二个，我们以前呢，你看我们在以前，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现在我们社会的。这个发达了，对吧？经济条件好了，医疗的技术提高了。我刚刚到单位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很多，20多年前，那还有很多黑白彩超。

0: 黑白彩超它的显影，
1: 嗯，
0: 没有我们的高清的彩超要清晰得多，对吧？
1: 嗯，
0: 你黑白彩超，你看这个，你怎么看这个结节？那小的结节，你看不出来吧？啊，你看不出来，那你就检查不出来甲状腺结节了吗？现在呢，我们的仪器先进了很多高清的彩超，那么很小的结节，1到2毫米的结节，我们就给它查出来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你说说，那么彩超那么现在那么高清，跟那个电视了，甚至比那个我们以前说高清电视，现在这么都是三几开。哎，
1: 4K
0: 对，
1: 的，
0: 四开的，什么
1: 嗯，
0: 几开的，比更高的，那
1: 嗯。
0: 小的很的，就查得出来，对不
1: 嗯，
0: 对？上次我看我们做了一个那个1毫米0.1毫米的结节，就查得很清楚，啊，
1: 啊，
0: 这是一样，这就是讲我们这个检查手段的一个升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二类院，就是现在你看我们现代人熬夜的比较多，啊，以前过去没有这些手机啊，啊，也没有这个微信，也没有抖音啊，也没有这个 QQ。大家到晚上了就睡了，那么
1: 嗯，嗯。
0: 这也嘛，现在你看熬到12点，有的人
1: 嗯
0: 还12点还不睡觉啊，2点啊，甚至看到熬到4点，那么这种情况熬夜的人非常多，对吧？这生活的不规律啊。第二个就讲到压力大啊，为什么刚才开头你讲的好多人睡不着觉，生活和工作的压力，有的人他缓解不了，他压力很大啊，他为了这个工作很忙啊，我要工作啊，这种情况我要生活，为了生活。啊，你看现在的生活，现在的环境不是很好啊，大家都非常的在这压力都非常大。
1: 嗯嗯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他那情绪的焦虑，啊，情绪的很焦虑啊，有的人非常非常的焦虑，哎呀，我怎么把我的技术搞好呀？我怎么和同事处好关系呀？
1: 嗯，
0: 我怎么把家庭没有矛盾呀？这个东西呢，就是他这个就情绪很焦虑，有的人处理不好，他就非常非常焦虑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作息的紊乱，刚才我也讲了啊，他。啊，有的人他确实很努力啊，啊，写论文写到2、3点，没办法，3、4点，对吧？这种情况，还有一些不规律啊，喝啤酒、吃烧烤啊，这种情况搞得很晚。我前几次我去跑步，就今天我去跑步，啊，有的人到5点了，5点多就起来，5点钟起床，5点半去跑步，5点半还有人在那个小摊上吃烧烤了。哎呀，我心想你这一夜不睡觉吗？你怎么这个5点多你这个什么时候吃的？那肯定是我夜里吃的啊。这种情况就不是很好。那么这种情况啊。不规律的一些东西，它确实会刺激我们甲状腺增生，那么刺激我们甲状腺增生，就导致我们结节的发生率有轻微的一些上升，那么双重原因的一个叠加，那么造成了我们现在高检出率的一个现状。所以说，我们甲状腺结节为什么检出这么多，
1: 嗯，
0: 就是我们仪器的一个很高精尖的仪器，第二个加上我们现代生活一个不规律，双重原因造成
1: 所以其实刚刚任主任介绍的是非常的详细啊，
0: 的。
1: 为什么现在大家会出现这种高发，特别是在女性当中，因为女性她可能更多的工作生活压力也大，有的时候呢，女性又不像男性，可能更多的可以心胸更宽阔一点，容易钻这个小牛角尖，或者爱发火、脾气暴躁的，可能更容易出现这类的问题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那很多人一看到结节两个字就害怕，就想到是癌，这种恐慌您觉得有必要吗？良性结节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呢？
0: 啊，对的，刚才主讲，我们说完全没有必要这么紧张，因为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误区啊。那在我们临床上呢，我们说90%以上的甲状腺结节啊都是良性的，啊，这个有的人既然是良性的，有的甲状腺功能正常的情况下，他就不用吃药啊，有的如果他没有什么症状，他就可以不用手术啊，我们定期观察。啊，为什么有的人给我在门诊看了很多，我一个门诊大概能看了90多个病人，甚至100多个病人啊，很多人这个情况他就问我任主任，那么甲状腺结节的病人很多，那么我需不需要手术？我跟你讲，你这种情况甲状腺功能正常，那你就不需要手术，你每半年啊
1: 复查一
0: 或者
1: 下，
0: 是一年啊，你来找我复查就行了。我们真正的恶性的甲状腺结节，它的恶性的发生率那是不足10%的，那么这一部分人可是可能需要我们手术干预的恶性的比例。那要根据我们专科的医生进行的，去给他去评估，然后再决定他啊是不是这个是癌，还是我们再给他去采取相应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措施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甲状腺结节啊，不是说我单一讲的就一定是甲状腺癌啊，甲状腺结节呢基本上不会癌变，所以说呢大家这个也不要盲目的是焦虑啊，过度的一些治疗或者过度的一些恐慌啊，
1: 因为
0: 这
1: 如
0: 种。
1: 果过度的恐慌焦虑的话，反而不太适合，就是影响到自己病情的那个发展了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
0: 是的
1: 对？
0: 呀，刚才我给大家讲了，因为它甲状腺它本身就是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对吧？你自己在焦虑在恐慌，你内分泌系统一紊乱，那你甲状腺刺激甲状腺增生，它不就容易生结节吗？啊，它是一个 相互一个这个相互一个原因嘛，对吧？你不好，它可以导致它这个情况。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心情放平缓，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
0: 是的，
1: 休息也要休息好。那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之后，第一步应该怎么做？需要关注具体哪几个问题呢？
0: 好的，主持人啊，我给大家讲，如果我们在这个体检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洗澡或者睡觉的时候摸到这个发现的甲状腺结节以后，大家确实不用慌啊，我们记住核心三步，哪三步呢？啊，第一步，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彩超。啊，我们到正规的医院啊，找正规的科室、正规的医生，我们做一个甲状腺彩超和颈部淋巴结的一个彩超，啊，做个彩超呢，抽个甲状腺的功能，啊，我们做这个彩超呢，我们一看，我们这个彩超的报告啊，给我们打的，我们彩超的报告，我们彩超到这个体检的报告的老师，就是我们报告的老，他会给我们打啊，这个肿块的大小，这个是多大，边界清不清楚，形态规不规则，内部有没有血垢啊，最后呢。再给我打个颈部有没有淋巴结啊？如果有淋巴结，这个淋巴结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是一个扁平性的一个淋巴结，还是我们说垂直性的一个淋巴结啊？这个淋巴结是一个淋巴结还是多个淋巴结啊？这个淋巴结有没有血供啊？他都会给我打。最后呢，我们说我们的超声老师呢还给我们打一个这个结论啊，这个结论呢我们叫 TRA 啊，这个。TRS 分级啊，这是一个分级。那么它这个分级呢，会给我们打啊，是分级是怎么一个分级啊？比如打，给我们打一个分级，这我们要这是我们这个一个情况啊，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我们结合自身的情况啊，我们要排查什么呢？排查，哎，我家族有没有这种甲状腺疾病的史啊？比如说，他的父亲呀，或他的母亲呀，他的爷爷有没有患有这种甲状腺结节或甲状腺癌的这种病史啊？这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颈部嘛，我们有没有做放疗的病史？比如说他有鼻咽癌，家族中有鼻咽癌的，这个他以前患过鼻咽癌，他做过照光，因为鼻咽癌我们知道放疗是能好的啊，他做个照光，有没有这种病史？啊，第三种呢，我们就其他的，有没有症状？啊，刚才我讲了，啊，有没有这种心慌？啊，有没有这种乏力、手抖？啊？这种我们或者是这个心跳很快，哎，有没有这种症状啊？那么呢，还有呢，就是有没有颈部的压迫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这个结节了，我们长了个甲状腺结节，有没有颈部压迫的一些症状啊？有没有呼吸困难？有没有憋气啊？这些症状。那么第三步呢，我们就第三步是干什么呢？就我们全国正规的医院甲状腺专科进行评估了啊。我们不要自行啊上网上去搜一些。啊，有的好多人都说啊，我用百度一搜啊，我用千问一搜啊，我用豆瓣一搜啊，搜过以后，哎，也不要我们不要这个轻信的我们的偏方治疗啊。有的患者给我讲，任主任，我其他人就给我讲了啊，我有一个偏方可以治疗这个甲状腺结节啊。我说你哪能你要有个偏方，我天天一天看这么多门诊，你要有个偏方来了，那我把这个偏方介绍给他们，那我们不就发财了吗？他笑了。我说哪能这么可能呢？所以说我们核心关注的三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就是良恶性风险的这个分级啊，后期呢我给大家再讲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怎么是一个分级法啊。第二个结节呢，我们是否产生了这种压迫的症状啊？刚才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呼吸困难呀、憋气呀，有没有这些症状？第三个呢，我们抽一个甲状腺的功能，我们来看看这个甲状腺的功能是否正常。啊，一步两步，我们三步，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去处理它。
1: 但是大家记住了，一定是要到正规的专科医院、专业医院去看啊，请我们的专科医生。那刚才您也说到，就报告单上的分级，其实我们的患者，看每一种病的时候，都喜欢看类似的一些报告单。这个分级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作为这些患者，怎么去看懂这个分级呢？因为分级它也是有级别的嘛。
0: 是的，主持人，就是这个分级呢，我们说 TI。这个 TRA 这个 TRS 分级呢，它是一个超声的一个分级啊，它分为六级啊。这个我们比如说，他打一个，如果超声老师给我们打了一个一级，这就是我们说甲状腺是正常的啊，没有结节啊，我们可以啊每年来复查一次啊。那么打到二级，我们一般呢是良性的结节，比如说长个甲状腺长个小囊肿啊，你看好多人打了甲状腺囊肿，这个一般情况呢，他就是也就是说也是。这个打个二级呢，它是个囊肿呢，我们就每年复查一次，啊，它是良性的。三级就是可能良性结节，啊，可能良性结节。那么它的恶病率多少呢？小于2%，就是100人中间98个人都是好的，啊，那么只有2个人，那么打是不好的，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它半年到一年过来复查。那么四级， 那么我们怎么分呢？四级在我们临床上分要分4A、4B 和4C，啊，有这个。那么4A 什么意思呢？就是低度可疑恶性，它的恶性的概率只有2%到10%，啊，这个呢我们要，啊，如果我们专科的医生考虑他不好了，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血清穿刺。如果考虑这个人还好，那你也可以观察，啊，这是我们说 4A。那么4B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度可疑恶性，它的恶性的率呢？恶性的概率在10%到50%啊，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临床工作要建议穿刺活检，哎，看看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叫4B。那么4C 呢？我们知道4C 随着这个 ABC 的这个呢，那就是高度可疑恶性，那么它的恶性概率就是几率就大一点了，达到多少呢？达到50%到90%。那么这种情况呢，哎，我们就强烈建议要穿刺活检，因为它的随着级别增高嘛，它级别就可以高一些啊。这是我们说的4类。那么5类呢，就是高度提示恶性了啊，级别越高到五了嘛，那么就是它的恶性的概率达到的90%了。哎，是说一百个人中的90多个人，他可能就是不好的，只有10%。那么这种我优先穿刺，大
1: 做
0: 家
1: 活
0: 评估，
1: 检是
0: 哎，
1: 吧？
0: 要做活检，我们看看是不是好的，我们要做手术啊。那么6类的呢，就是我们已经病理证实过了，比如说我们穿刺病理啊，或者我们手术病理，那么已经证实是一个是甲状腺癌了。那这是建议证明甲状腺癌了，那我们就按肿瘤的规范化诊疗啊，我们专科有一个规范的诊疗，我们该给他怎么处理啊，就去怎么处理，所以说呢，大家拿到这个报告呢，我们要先看分级啊，就能初步来判断这个风险啊。如果你不能这个，你看到这个分级啊，你刚才我讲了，你可能有初步的一个了解，那你还不懂，那你不懂，你都到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正规的专科来给你做评估。
1: 其实也不是希望大家都要懂，因为我们学的毕竟不是这个专业啊。
0: 对，
1: 具体的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找我们自己的主治医生去看就可以了，也不要去乱想。即使我们到4类、5类、6类，其实现在也是有办法去可以解决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哦，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有甲状腺或者是乳腺肿瘤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直播线的热线啊，向我们的任主任进行咨询。啊，下载的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也可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就可以了。
2: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继续回到今天的空中医院之名医座堂，我们来回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位听众说："任主任，我是去年体检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当时分级做的是3级，医生说随访就行，但是我一直很担心它会变癌，是有什么方法能预防它恶变吗？"
0: 好，这个就是我在临床工作当中，很多人问我的一个问题。刚才在回答这位听众朋友之前，我刚才就讲了一个三级，它是可能良性结节，它的这个恶性的概率是多少呢？小于2%，就是它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也就是100个人当中间，我是说98个人都是良性的，只有2个人不好。所以说呢，这2个人不好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要定期去随访他就行了啊。比如说你不要过度的去紧张啊，你可以每半年，这个到1年，你可以到医院去查一个彩超。刚才我彩超看到了，哎，你都看看这个结节嘛，你都看看它，肿块。有没有增大啊？边界有没有不清晰啊？内部回声均匀不均匀？周围的血供有没有血供？颈部有没有淋巴结肿大？那我们专科医生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如果他一直没有就变化，那说明这个甲状腺结节他就没变化，没变化你找他干什么呢？你就进行复查不就行了吗？如果他有了变化了，那么我们医生就建议你去，要么去做穿刺，那不就行了吗？你不就解决了吗？你焦虑什么呢？有什么可焦虑的？所以说我们你看我们在。这个我们在论文，你看我们看很多的甲状腺结节的论文，好多人过以后在尸检当中间，他就都死了。过以后他尸检出来还做出了甲状腺癌，他也不是不影响他的生命吗？
1: 对呀，
0: 所以说你焦虑啥呢？
1: 你
0: 焦
1: 不
0: 焦
1: 虑，你的结节都是在那儿的啊，所以大家不要过分的去想这个事儿。还有位听众说，我妈妈今年58岁了，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直径是2.5厘米，超声显示边界不清，有微钙化，医生建议是做穿刺，但是她很害怕疼，也怕穿刺会导致这个癌细胞扩散，就一直拖着不去，这个该怎么办？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误区之一？
0: 我本来是把这个问题放在下面一个问题给大家讲了，这样正好这个问题大家这个有位听众给我讲了，我就可以给他说一下。你肿块 是2.5公分，
1: 嗯，
0: 但是呢，它的呢就是一个有微钙化，
1: 对，
0: 哎，有微。

0: 概化、边界不清楚，像这种情况过以后，一定要去做一个穿刺。因为刚才我讲了，微概化了过以后，加上边界不清楚，那么它应该在 B 超达到4i或者4b。那么这种情况你做个穿刺有什么呢？穿刺很简单，穿刺不就给我们打针了吗？我们小时候打预防针，哪个人都打过吧？不就打个针吗？一个打在我们屁股上，一个打在我们胳膊上。那么甲状腺穿刺不就打在我们的甲状颈部的一个结节吗？那有啥呢？很简单的一个穿刺不就解决问题了吗？那么我们穿刺扎个小针，抽出一个细胞学检查看一看。如果它是好的，你不就放心的就观察就好了吗？
1: 所以大家不要有个误区，以为穿刺会让你的所有的细胞或扩散，这个已经是国际上认证，就是穿刺是很安全的一种方式了啊。
0: 穿刺，我们在这个多次的我们专业的这个学术会上就已经讲过了，我以前在其他的科普上也给大家讲过，穿刺是很安全的，穿刺不会造成肿瘤的这个，因为我们是取的是细胞学，取的是细胞，你一个针扎进去，它怎么可能把有那个呢？如果是流出能造成了转移，那我们还去，那我们这个指南上我们也不会去写出来叫你做个穿刺，对吧？
1: 所以这也是一个误区啊，让大家能够放心一下。当然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超声报告里会有一些危险信号啊，会让人就是要特别警惕，哪些指征又提示是偏向良好的，就出现什么问题我们要警惕啊，有一些可能就不用太过于担心了。
0: 好的，我就给大家教大家识别一下这些关键的信号啊，比如说这个彩超一个危险的信号，哪些提示我们恶性的倾向，就是边界这个结节边界比较模糊啊，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形态不规则，刚才我们上面一位听众提到问题，它就是一个形态不是很规则。第三个呢就是垂直性生长，就是我讲什么叫垂直性生长，就是它竖着长，那竖着长它不就是垂直性生长吗？这种结节一般就都不太好，因为它水平位生长，它是水平性的，它一般就没大问题。第三一个就是四一个就点状的微概化，就刚才这位听众讲的，它是微概化，点状的微概化它容易就是一个高危的因素。还有呢就是内部血流很丰富，为什么内部血流很丰富呢？因为它是肿瘤嘛，肿瘤的过去后它有血流丰富，它长得才快啊。如果良性的没有血流它怎么长呢？好东西不就是靠血供吗？这是一个情况。第四、五、六个呢就是纵横比大于一。什么叫纵横比大于一呢？就是我说的竖径跟横径，纵的跟竖的，它这个竖的长横的短，这不就是纵横比大于一吗？那这种情况还有侵犯甲状腺被膜。我们知道任何都有个甲状腺膜，叫什么叫甲状腺膜啊？就比如说它外边它是个气管，气管包了一层膜，它突破了这个甲状腺的肿瘤，突破了这个甲状腺的被膜啊，这种情况。还有我讲的最后一个就是伴有颈部淋巴结有异常的情况下，这种情况都是一个高危因素。那么良性的结节有是什么样情况呢？那反之，那么都是它良性的结节。比如说结节刚才说不清楚，那边界就清楚的，啊。第二个就是形态很规整的，啊，这个水平生长的，啊，还有一种粗大的钙化。刚才那个听众讲的是微钙化，微钙化不好，那么粗大的钙化
1: 也不好，
0: 一般的都是好的。
1: 哦，是好的。
0: 粗大的钙化一般的说，或者是没有钙化。这种情况，还有的比如说囊性的结节。这个是个囊性的嘛，囊肿刚才讲了98%都是好的，啊，是个囊就是个水包嘛，是最简单的能吧。第二个血流很正常的，没有血流很丰富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大家在看到这个彩超报告以后，如果是个囊性的，这个肿块很规整啊，肿块的边界就很清楚啊，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如果形态很乱，有微钙化，竖着长的，那么我们要重点警惕了啊，这是高度要怀疑啊，有甲状这个恶性结节的存在。
1: 好，我们来迎接热线上听众的问题啊，合肥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女士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在听吗？王女士。请您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
2: 不是，我想问一下这专家，我家爱人他是在这次新型肠是4A。
1: 4A。
2: 那我就想问一下，平时要吃什么注意一点？
1: 饮食方面的问题是吧？有什么要注意的？任主任。
0: 好。我刚才给大家讲过了，就是你打了个4A的结节，问我吃什么，这也是我们在临床的工作当中很多朋友门诊的朋友来问我的一个情况，就是你看看你的甲状腺功能正常还是不正常，你合并有没有甲亢、甲减、鞘北氏甲状腺炎这些症状， 如果没有合并甲状腺功能的异常这些情况，那么我们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正常的饮食跟甲状腺结节它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在饮食当中，不管有没有结节或者没有结节啊，我们尽量的油炸的一些东西、刺激性一些东西、辛辣的一些东西，我们还是尽量的少吃就行了。
2: 你刚刚讲的是什么？是什么的？那个营养刺激的东西我知道，
1: 就
2: 还
1: 是
2: 有一个。
1: 任主任的意思是正常，就是如果您都很正常，没有其他的一些甲亢这些问题的话，就是正常饮食就可以了。但是像辛辣的、油腻的这种刺激性的东西，还是建议少吃。
2: 哦，有利的该。
1: 对，尽量少吃，好吗？
2: 哦，
1: 其他的基本正常，没有什么太过于跟
2: 像
1: 普通
2: 海
1: 人不一样。
2: 带，就像海带少吃一点行吗？
0: 你看看你是不是？我刚才
1: 有没有甲亢？
2: 为
1: 哦，
2: 啥？
1: 你就
2: 知道了，但
0: 对，
2: 是他那个血样没出来。
0: 啊，那你等你血样出来过以后，你或者你跟这个主持人联系，或者你跟我联系，我都可以给你回答你这个问题，这都没问题的，
1: 好吗？就等
0: 好
1: 您这
0: 吧？
1: 个具体的这些报告都出来以后，可能医生才能回答得更精准一点。
0: 对，
2: 好吧，谢谢。
1: 好，不客气，再
0: 好，
1: 见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当中问到的，说老人查出结节有两三年了，近期甲状腺和附近的淋巴特别疼痛，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癌变？去年甲状腺两边的淋巴疼痛检查提及是什么意思？
0: 他讲什么？
1: 他说的是，就是甲状腺查出这个结节之后，甲状腺和淋巴很疼，附近的淋巴很疼，他担心是不是发生了癌变啊？然后去年甲状腺两边的淋巴疼痛检查提及，他这个提及是不是说升级了
0: 不是，他说的是 TG 吗
1: 不是他。
0: ？TG 是甲状腺球蛋白，是我们癌症的一个指标。他说的什么 TG？我刚才没听清，是 TG 吗？
1: 提及，他没有说，他可能是打错字了啊。问的是提及是什么意思？可能是您说的提及啊，他打的是一个错别字啊。
0: TG，哦，不是，他查的就是甲状腺球 TG 增高了，是提大写的提，小写的及吗？
1: 不是，
0: 啊，那可能他
1: 打
0: 可
1: 了
0: 能
1: 错
0: 错
1: 别
0: 了，
1: 字，
0: 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下，甲状腺淋巴结，我刚才讲的甲状腺如果有淋巴结转移或者淋巴结异常，它一般的不会疼痛，啊，有疼痛的，就是很少有疼痛的。啊，有疼痛的，一般的情况下，大部分都是炎症，啊，只有炎症，我们说它一般的出现疼痛。淋巴结有四种我们可以原因，第一个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讲的了，炎症是放在第一位，第二个结核，第三一个淋巴瘤，第四个情况我们再考虑甲状腺或者是鼻咽癌其他转移过去的，啊，这是我们说颈部淋巴结我们有四种的一个情况，他说的这个症说的这个情况呢，我想呢应该首先应该是炎症的可能性很大，为啥一年多了嘛，
1: 对，
0: 他出现有疼痛，他如果有变化，他早都可能出现异味了。这位观众朋友呢，我可以叫他，如果是在合肥地区的，可以到他们医到合肥的某家大型的医院，可以做一个彩超，
1: 到三甲医院做个
0: 三甲
1: 彩
0: 医做一
1: 超，
0: 个彩超，查一个血常规和甲状腺功能
1: 就可以
0: 就
1: 了，
0: 可以了，然后我们下一步再看他这个结果。我们再跟主持人联系，或者跟我联系都没问题。
1: 好，这位天外有天，您是不是已经听到了？任主任说的也很详细啊。还有朋友问到是甲状腺超声连续几年显示的是甲状腺实质光点增粗，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实质性光点增粗呢？我们怎么这个为什么讲甲状腺实质光点增粗呢？其实它没有形成结节之前，对吧？没有现在这些，它就是一个，比如说光点一个增粗，相当于我们一个。就给一个怎么打一个比方呢？就给我们这个光点增粗，就打一个什么样的比方呢？比如说，我们就一个相当于一个我们这个鸡蛋里边有一个鸡蛋里边，但我们知道鸡蛋里面有鸡蛋黄，对吧？这很简单的东西。那鸡蛋里边有一个黑色的东西，或者有一个其他的杂的东西，那么它就可能就是一个回声不均匀。就是一个像的一个，就像一个钙化的一个东西，它打了一个像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一般的没什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定期复查， 就可以了。
1: 嗯，就也不用太过紧张。
0: 不用太过紧张
1: 啊。
0: 对。
1: 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咨询啊。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做这个穿刺活检？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到这个活检的问题啊。穿刺会不会很疼？会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我们再来给大家简单的再来讲一讲好吗？
0: 好，可以的。这个为什么要做？大家一直讲，我们一直重复做讲这个甲状腺穿刺活检呢？因为甲状腺穿刺活检它是诊断我们甲状腺结节良恶性。

0: 性的一个金标准啊，因为我们知道，你只有给他穿刺好不好了，我们才知道嘛。那什么情况下，那我们做这个穿刺呢？就刚才我讲了啊，主要是 TRE 这个TRS 分级
1: 这样分
0: 啊
1: 级。
0: ，TRS 分级是4A 的，即以上的这些结节，比如说有高危形态特征的啊，刚才我讲了这个高危形态特征，像那种像这种竖道长的吧，边界不清楚的，形态不规则的，内部回声不均匀的啊，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要做第二个，我们高度可疑恶性的结节，啊，我们要给它做穿刺。那么刚才讲了，这个穿刺会不会很疼呢？会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呢？我们讲很多人担心的就是一个疼痛和扩散。我明确的告诉大家，甲状腺细针穿刺它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操作，疼痛感就是给我们类似的一个打小针的，就相当于我们打个预防针这种感觉了。你看我做个穿刺，它大概就5分钟就好了，
1: 很
0: 点
1: 快
0: 消毒就很快，
1: 的，
0: 哎，就这5分钟就好了。所以说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是耐受的，完全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啊，这是经过我们全球临床验证的安全检查，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穿刺只抽取少量的这个组织细胞，哎，它不会造成肿瘤转移，这个针很细呀，很细很细的。
1: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了啊，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误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治疗方面决策，就什么情况下需要动刀啊？查出甲状腺结节，什么情况下是需要手术的？什么情况下哦，您会跟您的患者说观察，回家观察就可以了。
0: 好，这个问题呢，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临床上碰见给我们患者朋友最多的问我的问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人说我拿个单子查出来了啊，任主任，你看我这个的需不需要手术？我给他讲，你需要观察。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来需要观察？第一个，我刚才大家讲的了，良性的结节，对吧？那么我们需要观察。那么第二个，体积不是很大的这个结节啊，我需要观察。第二个呢，这个我们考虑良性结节，但是没有压迫的症状，啊，就刚才讲到了，没有呼吸困难呀，没有憋气啊这种情况，那么可以观察。第四一个呢，就是不影响外观。啊，有的时候他结节过以后，他也没有什么，他一个结节，他也不影响他外观，不影响什么，他为啥要开刀呢？那这种情况也不需要开。第五一个呢，就甲沟正常，我们这种情况不需要用药啊，不需要手术，我们只复查就行了。这是我们观察的，定期观察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很多人关注我问我的最主要的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手术干预，这是我们就今天我们来的主要。那么这种情况就是，那么我穿刺确诊恶性的了，这个人是恶性的，或者我们穿刺过以后他高度怀疑恶性或者是可疑恶性。那么这是一种情况，第二个结节很大，哎，结节很大了，压迫到我们的气管，造成了我们的这个呼吸不好，啊，压迫了我们的食管，造成我们吞咽不好，啊，这种情况，啊，第三一个就是胸骨后甲状腺肿，因为甲状腺它在我们的颈部嘛，它颈部是个间隙，它长得很大，它跑到我们胸骨后去了，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短期内迅速增大很快的，啊，有的时候我半年一复查，它本来是这个3公分，它半年以后长到5公分、6公分，那么这种长得非常快，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要给它手术。还有这个长到它形态改变了啊，比如说它是个圆的，它突然长到过以后，它长得形态不好，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要手术啊。第五一个呢，就严重影响我们外观了，而且它没去过以后，它就在下部一个结节，我们知道甲状腺像个蝴蝶，它就长在我们这个地方，长得很大的一个包啊，女同志爱美嘛，长得这么一个包在地方看到不好看。那么他也可以去手术啊，或者强烈有干预的这种良性的大结节，我们才给他采取手术治疗啊。基于我这以上的5点，我们采取手术。除此之外，那我们就定期的观察。
1: 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切了省心啊，觉得反正这个甲状腺也不是什么大手术。那您怎么看待这种心态？就良性结节也切除，它会有风险吗？
0: 啊，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不建议。啊，这种心态的人也非常多啊。有的人一查出结节，哎呀，你没找我。哎，今天人让你爸给我切掉算了啊！爸给你给我切掉，我不就是切掉一劳永逸了吗？啊，一劳永逸了啊！我什么？我们不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我开头我给他讲了，因为甲状腺它是人体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人身体上任何一个器官都不是多余的，它都是有功能的，只有发生病变的时候，我们才给他干预，才给他采取手术的治疗，啊！你看看甲状腺，它承担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啊，我刚才讲了新陈代谢，这个很重要，对吧？所以说，如果我们盲目的切除了我们良性的结节，啊，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带着诸多的风险，啊，为什么？哪些风险呢？因为甲状腺，我们知道甲状腺下面，我给咱们学生讲课的时候，研究生这个讲课的时候，我就讲甲状腺下面有两个神经啊，喉上神经、喉返神经， 啊，这个血管很粗，这个神经很细，就跟我们的头发丝这么细了。那如果是你是恶性的，那我们肯定要去给他去处理了。那如果是良性的，那么你带着这种风险，那不容易出现声音嘶哑、饮水呛咳呀、音调降低呀，甚至呢，我们两边呢还有四个甲状旁腺。甲状旁腺呢，它是人体我们这个甲状旁腺一旦有损伤呢，它会出现滴钙啊、面部的麻木啊、抽搐呀、滴钙这些症状。所以说，我们良性的结节，我们一般的不建议他去做手术。啊，很多人过以后，因为我们知道手术过以后还要吃药啊，很多人问我们，为了甲状腺功能过以后要吃药，吃很长时间的药啊。我们说吃一次可以啊，长期坚持的啊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良性的不建议这样去做啊。同时呢，我们还存在一些出血啊、感染啊等等这些并发症的存在。那么我良性结节稳定它没有变化，我们观察不就是最优的一个方案的吗？一年做1到2次彩超多简单，到医院里做个彩超就非常非常的简单了啊，盲目的手术呢反而得不偿失啊，真正需要的时候，那我们再去给他去做手术。
1: 那比如说我真正需要，我确诊了，有人说确诊那个甲状腺癌，那是不是也一定得马上手术呢？
0: 哦，这个呢我们要看，为什么要看呢？这就像我们专科的医生要精准的去评估它。那么我们怎么去评估它呢？刚才我讲了，甲状腺是所有恶性肿瘤中预后最好，因为你看我们，因为我是搞肿瘤专业的嘛，为什么有的肿瘤过以后啊，你看包括我们任何肿瘤对吧？有的需要化疗，有的需要放疗，有的需要靶向，有的需要。

0: 他就吃一种药，做叫优甲乐，左旋甲状腺阻片，淋巴结有转移了，中高危的我们才给他做碘原三药，啊，除此之外，晚期的呢，我们再给他其他一些靶向治疗，其他的问题我们就吃一片药，也不要化疗，也不要放疗。所以说呢，它是恶性程度很低的，它的治愈率是挺高的，所以说呢，我们无需过度的一些恐慌。那么对于我们部分极低危的微小的乳头障碍，啊，比如说直径这个小于等于5毫米的，没有淋巴结转移的啊，没有高危因素的啊，位置安全的患者啊，什么叫位置安全的患者？比如说这个肿块长在这个苹果了，它长在这个中间，那不就很安全吗？如果我们说这个结节它给个蝴蝶了，它长在靠近气管，这就不好。它因为它如果是不好的，它容易侵犯气管。第二个，它如果长在这个入喉处，误触了，给大家讲了，这个有喉返神经，它出现如果如在一旦侵犯神经，到你手术时容易把神经侵犯的神经，我们容易把神经损伤或者把神经要切除，这种就不好。因为我们知道一侧神经切除，它容易声音就哑了，一辈子讲不出话了。第二，如果两侧的喉返神经都有损伤，那这个人立马要气管切开了。所以说，别看这个，这两个神经像两个头发丝这么细，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在严格评估后，我们可以选择动态密切观察或者是三环手术。但对于我们肿瘤偏大的，这个肿瘤很大了，对吧？这个有侵袭性，刚才我讲的有侵袭性，淋巴结转移，颈部淋巴结有转移了，或者是其他地方淋巴结有转移。高危分型的，比如说甲状腺乳头障碍的滤泡亚型，这种亚型的乳腺癌，我们要及时规范的手术治疗。具体的手术方案呢，由我们专科医生来综合评估，来个性化的制定。每个人不一样。
1: 每个个体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
0: 的，是
1: 除
0: 的。
1: 了传统的手术，现在有没有一些微创的选择去进行？比如说热消融技术啊，它适合哪些患者呢？
0: 有的啊。这个目前的甲状腺结节治疗，我们已经实现多元化、微创化啊，这是也是我在临床工作当中跟病人谈论的最多的一个话题。他一旦需要手术了，他就给我讲，任主任，我这个手术是怎么做，采取哪种方式做，是采取，那我就给他讲，我现在的手术的方式很多，比如说颈部的切口啊，侧颈部的切口啊，锁骨下乳头的切口，或者是腋窝乳头的切口，或者是这个颈口的一些切口来治疗这个甲状腺，那么我们刚才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手术的一些方式，或者是，那么我们在刚才讲了热消融，那么是超声引导下热消融技术，哎，它现在也广泛应用临床，啊，这项技术呢，我们在我们阜阳地区我是开展的算最早的，啊，因为我2015年就开展了这项技术，啊，那么这种技术它创伤很小啊，没有疤痕，恢复的也很快，那么它不损伤正常的甲状腺功能，就是我的术后一般的不需要吃药。啊，这有情况，但呢，它有这么多好处，它是有适应人群的，它不是每个人都适应它啊。那么它的适应人群主要有，比如说良性结节，这个人较大是个良性的结节啊，有轻微的压迫症状啊，比如说有轻微的这个压迫的细管了，压迫到食管了。第三个呢，就影响美观了啊，颈部这个大结节啊，患者拒绝传统的手术啊。我今天坐高铁的时候还碰见一个患者的家属，在我们高铁站，他就碰见他，你干什么去啊？这个人，我说我到安徽农村广播电台去做采访去。哎，他说我上次这个我姨，你给我做的这个甲状腺消融，那蛮好的呀。我说是蛮好的，因为它肿块很大，大概是5、6公分。我给他把这个囊液抽干过以后，我又给他做了个消融。那今天呢，在高铁站，泰国的高铁站还给我讲了这个事情啊。那么呢，如果复发的良性的结节，或者是或极低危的这种甲状腺的乳头障碍，我们都可以做这种热消融啊。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的是，啊，消融技术它有严格的一个适应症。啊，它见它有它的好处，它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癌、甲状腺结节或者甲状腺都可以这样做啊。比如说高危的恶性结节，或者是我大面积的侵袭性的这些肿瘤啊，仍需要我们传统的规范的手术啊，不能盲目的追求这种微创。
1: 好，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任主任今天发散的很多内容，我们觉得都是很精彩的。那我们再想请您谈一谈，就是目前甲状腺结节的诊疗有哪些新的趋势，和过去相比，因为老的手术方式啊，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好的啊，时间过得真快啊。那么刚才给大家讲了，就是目前我们甲状腺诊疗最大的趋势啊，就是我们精准化啊。什么叫我们叫精准化呢？像以前过去我们都是，不管是摸甲状腺结节，不管良性恶性，也不做穿刺啊。有个结节，我们做手术不行。那么现在这种随着医疗的发展，我们要一。

0: 颈部了啊，放在腋窝呀，放在锁骨下，或者是放在这个颈口座啊，这种微创我的也收入。啊，你刚才讲了热消融手术更小，就一个针眼儿啊，这种情况这叫精准化、个体化、微创化的一些治疗。
1: 好，那最后用一句话送给那些正在为甲状腺结节焦虑的朋友，因为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您肯定是很有发言权的。
0: 好的，希望我们大家记住呢，我们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啊都是良性的啊一种慢性病啊，无需焦虑，无需恐慌啊，也不要轻信偏方啊，我们要科学的筛查，规范的随访啊，作息规律，心态平和，就是守护我们甲状腺健康最好的方式。
1: 好，非常感谢任主任，因为今天其实我们还准备了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辟谣哈，生活方面的一些谣言啊，网上吃什么能够什么偏方啊，食物啊，这些都是没有的啊，要听医生的话，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且啊，自己做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任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能和您这样面对面的交流。我们农村广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和您不见不散。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9: 我们拍个照片吧。
10: 好啊，
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东桃大丰收，山村迎来采摘热。
1: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来到黄甲镇石窑村参加冬桃采摘节，这里的冬桃又大又圆，咬一口又脆又甜，汁水特别多，自己摘的桃子吃起来更甜更香。
0: 白母紫苏喜获丰收，订单种植远销韩国。
2: 俺们基地的紫苏叶已经开始大面积采摘了，今年俺们保留160多亩地种紫苏，全程都是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因为俺们有固定的韩国外贸订单，收购价格基本上每吨在8000块钱左右，销路和价格都很稳定。
0: 慈善捐赠暖童心，爱心筑梦伴成长。
3: 这次捐赠不仅解决着孩子们学习上的实际需求，更在他们心里种下了一颗爱的种子，这份关怀将激励我们的镇的孩子更加奋发图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邓月。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金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桐城市黄甲镇石窑村高山冬桃迎来采收季。各大味甜的冬桃吸引了大批游客进园尝鲜，小山村迎来采摘热。
0: 近日，桐城市黄甲镇石窑村举办第三届冬桃采摘节，游客走进山场桃林，现场体验采摘的乐趣，尽享甜蜜之约。漫山遍野的桃园依山而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的桃树上，沉甸甸的冬桃缀满枝头，硕果累累，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不少游客携亲带友结伴而来，穿梭在葱郁的桃林之中，沉浸式体验田间采摘乐趣，赴一场秋日山野的甜蜜之约。
5: 今天刚好周末，然后带孩子一起过来采摘，体验一下大自然，然后感受一下这个采摘的乐趣。来尝一尝。
0: 得益于石窑村独特的高山地理优势，当地海拔适宜，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为冬桃糖分积累创造了绝佳的自然条件。相较于普通桃子，这里的高山冬桃生长周期更长，果肉细腻紧实，汁水充盈，甜度出众，口感风味俱佳，深受游客喜爱。
1: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来到黄甲镇石窑村参加冬桃采摘节，这里的冬桃又大又圆，咬一口又脆又甜，汁水特别多，自己摘的桃子吃起来更甜更香。
0: 为了吸引游客，冬桃基地还开展了寻找蟠桃趣味活动，工作人员在桃林间藏匿带有标识的蟠桃，游客幸运摘到就可以免费获得一箱冬桃。
6: 我们这个采摘节已经包括今年已经主办了3次，每年呢大概能够吸引到1000000人。我们这个意义就在于让这个城里人呢能够走进山村，体会到这个采摘的乐趣，更是能够以鱼信人，以能吃鱼，让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在家里面能够更多的买到农产品，同时呢能够助推乡村振兴，让我们这个农文旅融合发展。
0: 桐城台于大国、包天宝、吴子航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太和县的董福利引进斗虫养殖技术，通过建立斗虫特色养殖基地，实现每天捕捉收购斗虫6000余斤，直供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斗丹销售市场。昔日的人人嫌弃的害虫变成了村民增收致富的金虫子。
7: 每天晚上6点钟我们开始下地抓的，一抓都是一夜，我们这个付费呢是论小时的，10块钱一个小时。
0: 西边的太阳即将落山，捕捉斗虫的村民来到太和县李兴镇大谢村斗虫特色养殖基地，准备开始捕虫了。晚上在斗虫种养基地，40名村民正在收获特种食物斗虫，只见他们头戴紫外线灯，正一心一意地捡摘斗虫。
7: 现在正是这个收虫的季节，这个用工人的量也比较大，每天晚上逮虫大概用50-60个人，到高峰期的时候能达到100多人，将近200人。
0: 当斗虫装入器皿快满时，村民就把它放入早已准备好的箱子里，倒上锯末，让斗虫隐藏在里面， 加以保护，防止逃走。一块地捕捉完毕后，冷链车已经开到基地，再次分拣装箱后，第二天就运往连云港市灌云县芸豆销售市场，将这种美味食材送上大众的餐桌。
7: 一天能收大概5-6千斤重左右，一亩的产虫是230-240斤，按目前的行情，23-24块钱一斤，一亩的4-5千块钱。这个豆种呢是做食品用的，可以加工成豆胆，也可以油炸，也可以这个做成这个食品等等。它的这个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非常高。
0: 据合作社理事长董福利介绍，每天前来捕豆虫的村民达100余人，农户每人每小时收入10元，一夜能获得近80元的收入，有效带动了当地村民就业增收。
6: 6月中开始抓，抓到3年，一个人抓到25斤至30斤左右。
8: 晚上6点钟开始抓虫，抓到在天明2-3点，回家休息上午，下午不当干活。
0: 太和县李兴镇大谢村董福利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大豆种植、豆虫养殖过程中，主打一个天然、绿色、无公害，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7: 这个豆种啊，它吃是是吃海豆，它是转基因的大豆，它是不吃的。它的这个豆种的那个粪面也是有机肥料，这个豆种是纯天然无公害的，它是不打药，一点农药残留没有。
0: 从去年开始，太和县李兴镇大谢村董福利种植专业合作社投资500万元建立豆虫养殖基地，养殖豆虫，村里的村民也跟着他干，大家共同找到了致富的门路。
7: 我们这个基地成立了，目前覆盖到我们这周边的村，目前是种植面积500多亩，预计我们明年种植面积达到1000亩以上。
0: 太和台方克奎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太和县高庙镇联合太和县老龄委艺术团，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讲身边人说身边理，将六尺巷文化深度融入接宿即办和矛盾调解，让一桩桩纠纷消弭于乡音细韵之中，走出了一条以文化人乘风化俗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0: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台上演员们用带着乡音的台词演绎着邻里互让宅基地的故事，台下前来观看演出的群众看得入神，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和笑声。
9: 今天这场演出非常结合农村实际，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咱们的基层治理工作，让我受益匪浅。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六尺巷的礼让精神就是我们化解邻里矛盾基层治理的好方法。
10: 今天看了基层治理宣传演出，我感触很深，节目很贴近农村生活，把邻里相处热矛盾这些小事演得很真实，让我真正理解了礼让包容的道理。生活中啊，很多矛盾其实就是争一口气，进退一步呢就化解了。今后啊，我会从自身做起，邻里之间多体谅多包容。
0: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文化下乡演出，而是高庙镇创新基层治理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高庙镇将六尺巷的谦让文化融入接宿即办和矛盾调解全过程，联合太和县老龄委艺术团等文艺力量，通过戏曲、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身边人说身边理，让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弭在萌芽。
11: 高庙镇紧扣县委太平乡和治理目标，始终把基层治理摆在重要位置，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性工程来抓，积极探索出治事、治心、治风三治撮合工作法，既要治事实实在在化解群众诉求和邻里矛盾，又要治心引导群众互谅互让、换位思考，更要治风涵养和睦向善的乡风民风。我们把六尺巷的谦让文化融入接宿即办和矛盾调解全过程，用戏曲、小品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身边人说身边理，推动家庭和睦、邻里团结，真正实现矛盾化解在基层，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0: 调解一件纠纷是治标，培育一种风尚才是治本。 高庙镇主要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耕六尺巷文化品牌，依托太和县老林伟艺术团等文艺力量，创作更多寻

0: 曾经是推介本土优质农特产品，让田间好果搭乘云端快车走出乡村，畅销全国。
1: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秧庙镇六味湖村的村干部欣欣，今天就在我们梨园现场直播，把我们家乡新鲜多汁的秋月梨带给大家，感谢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家乡的农特产。
2: 金秋时节，固镇县秧庙镇刘卫湖村一犁家庭农场硕果盈枝，果香四溢。郁郁葱葱的果林间，村干部主播就地搭建田间直播间，以实景化、接地气的直播形式，向广大网友展示秋月梨的生长环境与优良品质。主播现场采摘、削皮试吃，生动呈现果实细腻无渣、清甜多汁的优势。真实的乡村田间画面迅速收获广大网友的关注点赞，线上订单持续攀升。
3: 以前我的秋月梨主要靠客场上门收购，销路有限，现在村干部帮我们直播带货，订单多了，销路也不愁，我们种地的劲头更足了。
2: 近年来，固镇县秧庙镇立足本地特色林果产业资源，创新打造村干部加直播间加农户数字化助农新模式，通过常态化开展田间实景直播，实现农产品从果园直达消费者餐桌，有效破解农产品销售渠道窄、流通成本高、品牌影响力弱等难题，切实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
1: 我们就在果园现场直播，把咱们村正宗的秋月梨推广给全国各地的网友，希望通过直播帮农户多卖果、多增收，实实在在为乡亲们办点事。
2: 立足和美乡村建设，下一步秧庙镇将持续做强和美乡村直播间特色品牌，常态化培育本土基层主播队伍，深度挖掘辖区优质农特产品资源，持续激活乡村数字经济活力，以电商赋能产业升级，以产业振兴助力和美乡村高质量发展。固镇台记者王湘军、贾若曦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砀山县周寨镇孙老家村的百亩紫苏基地迎来集中采收季，郁郁葱葱的紫苏枝叶缀满田间，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秋收景象。依托稳定的外贸订单模式，当地紫苏

0: 重增收的新引擎。
1: 走进砀山县周寨镇孙老家村的紫苏种植基地，连片的紫苏田里绿意盎然，清香四溢。采摘工人们穿梭其间，掐下鲜嫩饱满的紫苏叶，整理成一摞，放进收纳袋。大家分工有序，配合默契，田野间满是忙碌充实的气息。基地负责人周帅帅一边采收，一边查看紫苏长势，现场叮嘱大家严把叶片采摘标准，从源头守住出口紫苏的品质。
2: 俺们基地的紫苏叶已经开始大面积采摘了，今年俺们包了160多亩地种紫苏，全程都是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因为俺们有固定的韩国外贸订单，收购价格基本上每吨在8000块钱左右，销路和价格都很稳定。
1: 订单的稳定保障让基地能够安心深耕品质建设。紫苏是典型的药食同源作物，既可入菜食用，也具备养生价值。基地采用一年两茬的种植模式，3月底、5月底分批播种，有效拉长采摘周期，实现持续稳定供货。
2: 咱们这的紫苏叶采摘期能持续到11月底，霜降节前后。因为咱们当然的气候适宜，土质也好，特别适合紫苏生长，长出来的叶子品质也很好。工人采摘好之后，我们会在加工厂房做好分拣、清洗这些初步加工，严格把控好品质。
1: 特色产业落地生根，也为周边群众搭建起就近就业的增收平台。紫苏采收工序简单，上手便捷，采收周期长，用工需求大。基地优先吸纳本村及周边闲置劳动力务工，让村民实现务农顾家两不误，实实在在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3: 我们就在这家门口干活，摘紫苏叶，一天能挣100多块钱，离家近，很方便，不耽误照顾家。这农闲时间在家门口挣钱特别好，也不累。
1: 小小紫苏叶蕴藏大商机，为持续壮大特色种植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基地立足现有种植、加工、外销基础，制定长远发展规划，持续深耕紫苏特色产业赛道，不断释放富民增收效能。
2: 下一步我们计划逐步扩大种植规模，建设深加工厂房，持续完善初加工配套，同时进一步扩宽海外销售渠道，把紫苏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周边乡亲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我们也会稳住品质，守住订单，把紫苏特色种植产业做稳做扎实。
1: 砀山台许栋毅、吴浩、吴飞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砀山县慈善总会组织人员来到砀山县塘寨镇开展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关爱困境儿童帮扶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暖，助力困境儿童健康成长。
4: 活动中，砀山县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为塘寨镇的10名困境儿童分别送上了一套定制书桌、椅子和台灯，勉励他们要珍惜学习机会，把社会的关爱化作奋发向上的不竭动力，以优异的成绩和乐观的心态迎接未来的挑战，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5: 这次捐赠不仅解决了孩子们学习上的实际需求，更在他们心里种下了一颗爱的种子。这份关怀将激励我们的镇的孩子更加奋发图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4: 暖心关爱承载着社会浓浓善意，点点微光守护着学子追逐梦想。此次活动不仅有效改善了困境儿童的居家学习环境，也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暖。
6: 非常感谢爱心人士送来的学习用品，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心怀善意，把这份爱心一直传递下去。
4: 据了解，近年来砀山县慈善总会精准对接困境儿童现实需求，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以捐滴善举守护少年求学梦想。截至目前，已为砀山县220名困境儿童发放价值10万余元的学习物资。砀山台记者陈小雨、王洪亮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连日来，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完美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辖区学校，全面开展开学季用电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力护航新学期校园安全可靠用电。
1: 在祁门县幼儿园，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完美共产党员

0: 服务队实地摸排了校园用电负荷变化，精准掌握新增用电设备、日常用电峰值等实际情况，动态优化供电服务方案。
1: 今年暑假，我们幼儿园完成装修改造，正值开学季，供电公司主动上门，对园内用电设施逐一检查，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也让我们后勤保障更加安心。
0: 为给全县广大师生营造安全、稳定、可靠的校园用电环境，国网奇门县供电公司结合县域各所学校的用电实际情况，统筹开展了用电隐患排查、设备运维消缺、专属供电服务、安全用电宣传等系列工作，全方位夯实校园用电保障基础，护航新学期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在隐患排查和设备整改的基础上，
2: 针对性强化设校供电线路与设备的巡检维护力度，定期开展线路测温、设备消缺工作，持续提升校园供电设备运行稳定性。我们结合每所学校办学规模、配电设施现状，推行以校一测差异化保障方案，因地制宜制定巡检检查重点，精准研判用电薄弱环节，全力保障学校的安全可靠用电。
0: 与此同时，国网奇门县供电公司借助开学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安全用电科普进校园活动，向师生及家长发放安全用电宣传资料，提升师生安全用电意识和能力，营造安全有序的校园用电氛围。据统计，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域城乡2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及职业学校的全覆盖用电排查与保障工作。
3: 累计排查整改各类用电隐患17处，全面扫清校园用电安全盲区。金门台胡伟、胡科伟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户农到田头。针对目前我省直属水稻的稻纵卷叶鸣虫害，应该如何正确防治？植保专家肖满开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4: 根据从前监测，当前食蓄水稻、稻纵卷叶鸣田间的沃落量明显上升，呈现偏重发生的趋势。我们要在搞好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的基础上，科学开展药剂防治。一是要呢，实际用药。可根据当地植保站的病农情报，在暖伏高峰 到低龄幼虫高峰期用药，重点要保护好上三片红嫩叶。二是要呢，选用高效、安全、对路的农药，可以选用像加维应虫胃啊，以及杜莎平素啊，加盐重新锦呐等等。那么抗性难打的，可以结合实际情况来适当的配施，像杀虫丹呐、啊、这些药剂，以保证和提高防治效果。
5: 第三呢，要科学的施药。如果采用背腹式的喷雾器施药，每亩的用水量要不低于30公斤。如果采用植保无人机施药，要根据不同的机型，严格的按照操作规范，科学的施令，作业参数来实施防治。第四呢，要特别注意啊，人畜安全和水稻的安全间隔期。
4: 要注意对非靶标作物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绿色食品水稻、有机食品水稻要严格的按照生产规程作业。那么，植保无人机施药呢，我们还要做好非防区周边的预先的告知和药后的安全标识。感谢大家的收听。
6: 请您晚间7:10所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安徽农村广播宣传服务三农，收听就有收获。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合肥
7: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滁州
8: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阜阳
7: AM1098千赫，宿州
8: AM1008千赫，宣城
7: AM1008千赫，淮北
8: FM103.6兆赫，安庆
7: FM103.6兆赫，泗县
8: FM103.6兆赫，京寨
7: FM103.6兆赫，
8: 黄山 FM95.5兆赫，
7: 淮南。

0: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做公交司机已经十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3: 早上五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儿，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呀、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2: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3: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2: 为人民服务嘛。
4: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5: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6: 城市你好。
5: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3: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4: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烧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